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暑假针对青少年的电信网络诈骗增多，警方提示提高警惕，筑牢安全防线。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现在呀，全国各地中小学陆续放暑假了。今天呢，我们就先来关注同学们的暑期生活。这一放假呀，面向青少年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不久前，家住北京的五年级小学生平平在刷视频时就遭遇诈骗，银行账户被盗刷了近20000元。
1: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0: 正当平平未发现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1: 里面写着，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0: 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1: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2: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
3: 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4: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4: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0: 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各类网络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5: 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0: 安全方面，我们除了要防诈骗，暑期也是溺水事故易发期。在河北承德双桥区，同学们通过实操演练，学习溺水避险、自救互救的知识，筑牢暑期安全屏障。在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师生们走进游泳馆，现场模拟了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以及涉水后的风险，让学生们对自然水域的危险有了清晰认识。学生们分组开展模拟实操，借助竹竿、救生圈等救援工具练习科学救援方法，授课教练现场示范心肺复苏急救流程。
6: 今天通过老师一些教学，然后我也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7: 持续常态化开展实景化的防溺水课堂，持续普及防溺水的安全知识，把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根植于每一位学生心中。

0: 暑假里，不少家长因工作无暇陪伴孩子，各地暖心暑假托管班陆续开启，兼顾学习与趣味活动，守护孩子安全，让假期充实又快乐。这个暑假，重庆市忠县中小学在各乡镇街道布设35个暑期公益托管班，面向6至12岁儿童提供普惠优质托管服务。孩子们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护下，完成暑假作业、阅读课外书籍、参与各类趣味课堂活动。志愿者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道路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安全知识。
1: 我特别开心，有老师专门辅导暑假作业，还能认识很多新朋友，一起参与趣味活动。
0: 据了解，忠县35个公益托管班的托管服务融合课业辅导、兴趣拓展、安全科普三大板块，开展阅读、手工、文体活动，同步普及安全知识，让孩子们学有所得，乐在其中。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非遗，一起探寻核雕中的大千世界。暑期到来，各地竞相上新，文旅消费热潮涌动。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河雕作为国家级非遗，匠人们凭一把刻刀在毫厘间雕琢万象，于细微处见功夫。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就让我们一起探寻方寸果核中的大千世界。
1: 小主播说非遗，我是新闻带带库非遗小主播隋其荣。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一项精妙绝伦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雕。说到河雕，相信大家并

0: 会感到陌生。我们语文课上学过的古文《河舟记》，描写的就是这项神奇的碑记忆。古人在一寸大小的陶盒上，雕刻出完整的泛舟图景，人物、窗棂、字迹样样清晰，让我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河雕是我国传承千年的传统微型雕刻工艺，早在唐宋时期便已出现，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是古代文人雅士十分喜爱的传统手作。2008年，河雕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珍贵的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和普通雕刻不同，河雕的创作材料十分朴素，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橄榄核、桃核、杏核等果核。这些果核体积小巧，质地坚硬，看似平平无奇，在匠人手中却能化腐朽为神奇。他们利用果核的天然形态和起伏变化，采用雕、镂、镌、错、凿、钻等技法，在其上雕刻各色人物、花鸟、兽虫、山水、舟船、楼阁等形象和文字内容。民间河雕往往周身施刻，布局系统，周密而严谨，刀法畅快利落，形象刻画入微，生动而无雕琢之际，可谓体微意精，出神入化，以此赢得鬼工神技之誉。经过千年发展，各地河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苏式河雕灵秀雅致，意境悠远，北方河雕古朴厚重，大气饱满，流派纷呈，各有千秋，让这项古老技艺愈发丰富立体。历经千年传承，河雕从古代文人的把玩雅物，变成如今备受年轻人喜爱的非遗文创。河雕传承的不仅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更是中国人精益求精、专注坚守的匠心文化。
1: 学生们放假了，暑期旅游旺季也随之到来，各地文旅部门密集上新特色活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依托山海资源优势，这个夏天连云港打破看海观光单一模式，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值得一提的是，旅游专列成为今年暑运最大亮点。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正式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群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据了解，从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这个暑假，上海野生动物园延长每晚营业时间，并同步推出萌兽奇趣记主题活动，为游客打造出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夜色渐浓的上海野生动物园犹如一座流光溢彩的梦幻国度，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随船进入水域探秘区域，围栏与湖面在月光下融为一体。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看到金丝猴、黑帽玄猴、河马，而在步行区里，非洲象与亚洲象步伐沉稳。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9点。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嘿，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1: 哦，哈哈，
3: 小朋友们。托托要去当当的肚子里玩了，你们愿意和托托一起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站起来，像托托这样，快来快来，出发喽！
2: 当当当当！
3: 哦，天快黑了，小朋友们，我们得抓紧找到我们要找的动物。这个动物。它的眼睛大大的，圆圆的，还有一个尖尖的嘴，你们知道它是谁吗？哦，小朋友们，我们还是先请当当来帮忙，跟我们画一画吧。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4: 是小老鼠。小老鼠有圆圆的眼睛，还有尖尖的嘴。
3: 哦，吱吱吱，吱吱吱，哈哈！当当小朋友，你们的想象力可太丰富了。但不是老鼠。哎，小老鼠回家了。哦，天黑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找。这个动物啊，最喜欢晚上出来，因为。他要出来抓老鼠，
4: 小嘟嘟，再让当当画一次吧。是猫咪，猫咪的眼睛圆圆的，还会抓老鼠。托托，当当画的对吗？
3: 当当，猫咪的脸圆圆的，还会抓老鼠。它有尖尖的爪子，但是。不是猫咪，它喜欢晚上出来，更重要的是它会飞。
4: 哦，这次我知道了，来让当当画出来吧。是猫头鹰。
3: 哦，没错没错，这次对了，就是猫头鹰。猫头鹰住在树上，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它就会睁着大大的眼睛，这样它就能看得很清楚。它的头很灵活，可以这样转，这样转，还可以这样转。哈哈，小朋友们，我们跟着当当一起再画一遍猫头鹰吧，要像托托这样使劲儿的敲哦。

所以取名猫头鹰。猫头鹰的眼睛位于面部的正前方，在晚上也能看得很远。它们还有一个转动灵活的脖子，使脸能转向后方。它们还是森林里的捕鼠专家呢。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格力真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

0: 青蛙、小鸡也想玩捉迷藏的游戏，我们开始吧。一、二、三，藏起来。一、二、三，藏起来。哎，是谁藏起来了？哦，是大象藏起来了呀。我们一起把大象叫出来吧。我们再来玩一次，一、二、三，藏起来！一、二、三，藏起来！哎，是谁藏起来了？是青蛙藏起来了。我们一起把青蛙叫出来吧。我们再来玩最后一次吧，一、二、三，藏起来！一、二、三，藏起来！哎，是谁藏起来了？是小鸡藏起来了。我们一起把小鸡叫出来吧，一、二、三，快出来！一、二、三，快出来！小鸡也出来了，大象、青蛙、小鸡都藏起来了。
1: 嗨，小朋友们好，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的游戏吧，看看托托会藏在什么颜色的后面。嘿，哎，是在这里，哈哈。嘿，托托在这里，托托又要藏起来了。托托这次在这里，嘿嘿，托托又要换一个地方。咦，小朋友，你们猜对了吗？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藏藏乐，真有趣，积木藏进纸杯去，慢慢藏，按顺序，从头到尾藏进去。
1: 藏藏乐，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纸杯、积木。
0: 哇，小朋友们的手速都很快呀，迅速就能将积木藏到纸杯下面。藏藏乐这个游戏真是太适合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玩了。快看，小朋友玩得多好呀，按照顺序一个一个藏起来，哈哈，小积木都被藏起来了，真是太棒了。

0: 藏藏乐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眼手协调能力，可以提高宝宝们的专注力哦，还能锻炼到宝宝们手部的精细动作，很适合在幼儿园里自己玩哦。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大家一起藏宝藏，呼啦圈来运宝藏，宝藏全部筐里放，运送完毕真是棒。
1: 藏宝藏，
2: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绳子、积木、透明盒。
0: 哇，小朋友们要藏宝藏了，他们自制了一个道具来运宝藏，就是用呼啦圈和绳子做的。这样把宝藏放进呼啦圈里，再拉到终点，丝毫不费力气呢，还能增加许多游戏的趣味性。
1: 哇，这就像游乐园一样。
3: 哇，这真是太好玩了。
1: 我可以把红色的盒子放进去。
4: 走，
5: 走，
4: 走，
5: 对。

0: 三位小朋友玩得多认真呀，好多宝藏都被运过去了，加油加油，哈哈，宝藏都运到终点了，让我们为小朋友们鼓鼓掌吧。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藏宝藏这个游戏能提升宝宝的手部动作的协调性，还可以提升宝宝们做游戏时的专注力和视觉追踪能力，还可以提升宝宝们玩游戏的积极性和规划能力哦。
1: 猜猜看，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各种生活用品，

0: 还有个小耳朵，好像是兔子。爸，这是一个书，有很多页。
1: 这个游戏可以提高宝宝对生活用品的认知能力，宝宝在日常生活中去认识这些物品，再通过用手去摸索的方式，将他们大脑中的物品外形相匹配和关联，从而加强他们对这个物品的认知。

0: 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们有个好朋友，
0: 我们有个好朋友，
1: 形影不离锦觅觅，
0: 形影不离锦觅觅。
1: 你要问他在哪里，
0: 你要问他在哪里。
1: 他在阳光的后背，
0: 他在阳光的后背。
1: 找呀找呀找呀找，
0: 找呀找呀找呀找。
1: 看看他们都是谁，
0: 看看他们都是谁。
1: 小朋友们，看影子猜动画比赛开始啦。长长脖子他是谁，
0: 长长脖子他是谁。
1: 爱吃树叶长颈鹿，
0: 爱吃树叶长颈鹿。
1: 大大耳朵他是谁，
0: 大大耳朵他是谁。
1: 咚咚咚咚是大象，
0: 咚咚咚咚是大象。
1: 跳啊跳啊他是谁，
0: 跳啊跳啊他是谁。
1: 青蛙青蛙呱呱呱，
0: 青蛙青蛙呱呱呱。
1: 哦，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起来玩一个好玩的运动游戏吧。拍拍小肩膀，拍拍小肚子，踩踩小脚丫。来，我们加快速度再来一遍吧。拍肩膀，拍肚子，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还不是遗传我的。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万万岁比比耶。
1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0: 见未来。
1: 今天大家没白忙，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2: 那是俺们配合的好。哎，对了对了，那是啥宝物呀？
1: 就是它。
2: 哎，这啥呀？能吃吗？
1: 这可不是吃的，这是能预见未来的神奇宝物，水晶球。
3: 能预见未来？
1: 没错，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2: 熊大，咋的了？
3: 俺看到海被蜜蜂袭击。
2: 俺瞧瞧，哪有蜜蜂呀？俺咋在坑里呢？
3: 熊二，你没事吧？
2: 俺没事，咋还真掉坑里了呀？一会儿不会真的有蜜蜂吧？
1: 乌鸦嘴都是巧合。
2: 蜜蜂？真的有蜜蜂！熊的，
1: 真能预见未来。不知道强哥的未来是什么样，功成名就，当老板，开豪车。怎么会这样？
2: 咋了？哎呀，这工作强可太惨了。
3: 你买保险了吗？
1: 现在讨论这个还来得及吗？
4: 再说了，我也没钱买呀。
2: 哎呀，光头强，你别难过，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动不动，这样不就没啥事了吗？
1: 有道理。熊二，我发现你还是很有用处的。
2: 那是。
1: 我明天就在家待着，以防万一，乾坤袋就给你们保管。
3: 就交给俺们吧。
5: 少了光头强，两头熊可就好对付了。这次我们必须在猴哥面前表现一下，功劳不能全让大马猴他们抢了去。
4: 好困呐。不能睡，只要坚持一动不动到下午四点，肯定就不会有事了。
1: 幸好能预见未来，强哥不仅避免了全身瘫痪，还省了一大笔医药费。
5: 话说，这是想把强哥直接送。

0: 走啊，我就在这一动不动，逃过去我就赢了。哦，一晚上没上厕所，可是身有三急，小命要紧。王博士肯定是我命中克星，哎呀，受不了了！谁把我脚搞这么乱的？真是的！拼了！
1: 里面怎么叮叮当当的？
2: 光头强不会
0: 发生意外了吧？谁呀？敲这么大声！是你们？干嘛？
3: 秀儿说的没错，光头强开始倒霉了。你看他脸上有伤，而且还很暴躁。
4: 光头强，你的事熊儿都告诉我们了，你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不会让你受伤的。嗯，
5: 害我受伤，让你们伺候我也好。
0: 姐姐，我的好朋友们，熊儿真是善解人意呀，谢谢你们来看我，关心我，照顾我，我老感动了，眼泪都止不住了。
4: 光头强，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你到四点，保你平安。
0: 好啊好啊，
6: 太可惜了，幸福总是这么短暂。
0: 我饿了，
4: 我们这就去摘果子给你吃。
0: 等等，我怕你们找得太辛苦，我就告诉你们我爱吃什么吧。
4: 事儿真多。
0: 毛毛，你出门左拐500米，向右再走400米，有棵枣树，摘左边朝太阳的回来。蹦蹦
1: 啊，
0: 你去莲花湖接一些瀑布的无根水回来烧给我喝。
1: 啊，
0: 还有吉吉，你把冰箱里的苹果拿出来，切成心形，摆成花开富贵的字样吧，这样我吃起来心情就会好受一些。
4: 本王有点后悔来帮光头强了。
0: 哎呀，好饱啊。吉吉，你过来一下。
4: 又想干嘛？
0: 我去上厕所，
4: 还要本王扶你？
0: 哎呦，要是我去厕所摔倒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你顺眼。
7: 吉吉国王，你就帮帮他吧，万一真摔倒了呢？
4: 哎，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算了，
0: 辛苦你了，吉吉。
4: 哼，
0: 吉吉，我手够不着，你能帮我擦一擦吗？
4: 光头强，
0: 哎，舒服。
8: 我家里太乱了，要是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会受伤的。毛毛、蹦蹦，你们帮我打扫一下吧。
0: 正好吉吉你也顺便把马桶刷一下吧。
4: 什么？
0: 那那那那那那
4: 太臭了。
0: 那那那那那，
4: 我看光头强就是借着这事儿故意刁难本王，本王不干了。光头强，快躲开。光头强，我不是故意的。
0: 啊，门牙都掉了。你们
8: 都给我走，别让我再看到你们。怎么办，伤势越来越重了。
9: 你还在害怕各种事故受伤吗？不用担心，我们有防护神器 3.0， 不仅能防摔，还能防撞、防火、防刮，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还等什么呢？现在下单只需要19.9元。
0: 我这就下单。
8: 站住！把警官叫出来！
10: 他跑到光头强家了，
8: 别跑！
11: 小心！
8: 怎么还不到四点啊？四点过后预言才会结束。
0: 什么声音？
12: 终于抓到你们了。
0: 熊大熊二，
12: 光头强我都听到了，你不能出来，不然要倒大霉的。
10: 哼，光头强，俺们没事，
13: 俺们搞得定。
12: 得了吧，都这个熊样了还嘴硬呢。给我搜。
13: 别碰啊，
0: 熊大熊二，
4: 找到了，队长，快看！
0: 怎么办？怎么办？时间还没到，可是

0: 少了个光头强，活简单不少啊！
1: 大哥哥，
2: 光头强，
1: 放开他们，把乾坤袋还回来！
0: 你怎么穿的跟个乌龟一样啊？
1: 岂有此理！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
3: 我竟然没有受伤，这衣服还真管用。
4: 太好了，乾坤袋又回来了。
5: 哎，光头强，你这个乌龟服还真可爱。
1: 这不是乌龟服，这是防撞服。
5: 这又是啥呀？
1: 别碰，这个可不能乱碰。
4: 对了，乾坤袋呢？
2: 在这儿。
0: 光头强，你居然敢出来！我看你要倒大霉，乾坤袋我今天必须拿到，给我上！
1: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熊强组合的厉害！
2: 熊二光头强，
1: 了解，老大，
2: 接上！
3: 光头强，到手了！
5: 拿到了，
2: 熊啊小心！
5: 熊蛋，
4: 搞定！
1: 熊强同心，起立断金！
0: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结束呢，
1: 只剩最后一个了，是时候展示熊强组合的真正技术了。
0: 好，
6: 超级无敌！熊强，飞天大导弹！
0: 看我轻轻松松，是你们，
4: 这就叫团队配合。
0: 松开呀！
7: 队长，
8: 队长，
1: 耶，完美的配合。
4: 对了，时间
1: 就剩一分钟了，强哥应该不会有事了，除非有奇迹。哎，那都是电视剧的套路，哪有那么多奇迹呀？
9: 王博士，
10: 这儿有钉子，
1: 不要，
10: 不要了！飞人，飞人！
9: 光头强又被套路了。
4: 别说了，赶紧救人啊！
5: 哦，光头强，
4: 光头强！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

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

0: 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倒转怀表上。
2: 啥也没有。哎呀，这每天不是找宝物就是巡山的，真无聊。
3: 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先休息会儿。哎呀，下午茶时间到了。呀，蜂蜜。
4: 没事吧，吉吉国王？这个傻吉吉，自己扔的香蕉皮都能踩到。再看一次。
3: 下午茶时间到了，呀，
5: 又有蜂蜜。
2: 哎呀，为啥要说又呀？
6: 为什么感觉这地方有一点熟悉，还有点亲切，又有点回味呢？
4: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太有趣了，真好玩，这个宝物真是太神奇了。
2: 你干啥呢，蹦蹦？
4: 熊二。
2: 那是啥呀？
4: 没什么。
2: 俺都看到了。这是啥呀？
1: 这是我捡的神奇宝物。
5: 神奇宝物？
2: 这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呀。
4: 转动那个，时间就会倒退，周围的人也都会跟着回到以前。
2: 所以你用它重复看了好几次吉吉摔倒？哎，怪不得俺总觉得哪儿不对，这次就原谅你了哈。
4: 我先走了。
5: 哎，别忘了等会儿去光头强家聚餐哈。
2: 话说熊大早上就跟光头强出去了，
3: 不会买啥好吃的去了吧？
5: 现在就去光头强家。
7: 别闹了，博士，真是的。医生说要继续观察，看王博士这个状态，我觉得要砸我手里了。
8: 别那么悲观嘛。
5: 光头强，光头强，俺来了。
2: 咋一个都没来呀？哎，真是的，吃饭都不积极。
3: 哎，对了，上次在光头强这儿吃的蜂蜜蛋糕可好吃了，不如俺先来做个蜂蜜蛋糕等大家。
5: 哎呀，照着光头强给俺的配方制作，准没错。好啦！
2: 这个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呀，说不定味道还行。比光头强家的腐乳都难吃。哎呀，这可咋办呀，材料都用了。哎，
3: 可以让时间倒退的神奇宝物。
5: 哎，想到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注意，他们回来了。怎么回事？
2: 看起来像是姓郝的人。
3: 不是看起来像，就是。
4: 走开，挡着我镜头了。
1: 嘿嘿，姓郝，你怎么在这儿？
4: 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神奇宝物啊。那我调查清楚了，今天的乾坤带就在你右侧的裤兜里。
1: 被他知道了。你干什么呀，博士？
4: 他愣着干什么？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1: 别闹别啊，快起来。兄弟，
5: 到手了，
6: 终于好了。
7: 让看看。
6: 这个好像比

0: 上次那个好一点。哎呀，奇怪，明明是照着光头强给的配方做的。要不从头再来一次？
1: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2: 兄大，你看，还给我，侯果！
1: 终于到手了。
2: 哎呀，好了，成功了！
0: 哎呀，到底咋回事嘛？这回都熟透了。
1: 不行，俺一定要拯救他！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3: 俺就觉得脑袋一直嗡嗡响，还带回音的，看他呼吸啊！这群好像带了点杀气啊！
4: 把乾坤带给我，
2: 熊大，快跑！你
4: 放手，
2: 不放。
1: 乾坤带在熊大手里，抓住他，把乾坤带给我拿回来。
3: 只能靠俺了。呀！
4: 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又啊？奇怪，
1: 终于到手了！
4: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3: 不能就这样，让金豪把乾坤带拿走。
1: 好嘞！
0: 看着比光头强岁数还大，到底哪儿出错了吗？为了做这个，俺还跟光头强学认字。没认错呀，
1: 再试一次。
4: 再来，
3: 看我的猛虎拳！
4: 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两次又？奇怪奇怪。
0: 再来，
2: 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0: 好气呀！为啥嘛？明明俺这么认真。大火转中火。哎呀，俺知道了，
1: 原来是这样。再来一次。
5: 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1: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2: 成功了！
4: 豪哥，我又把乾坤带给拿回来了！这怎么了，豪哥？
1: 感觉我的身体好像很排斥拿乾坤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终于拿到了！
4: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1: 奖金少不了你的，
3: 把乾坤带还给俺！
0: 终于成功了！
3: 给俺！
2: 哎，兄弟！
1: 成功了，
2: 兄弟不见了，
1: 让你得瑟，快离开这儿，快走！
2: 站住！站住！
0: 这到底咋回事呀？啊，
2: 兄弟！
6: 到 调转怀表。

0: 下。
1: 我们被金豪偷袭了，得赶紧去救熊大。他被吸进乾坤袋里了。
2: 啥？哎呀，这可咋办呀？
3: 哎，对了，俺们可以用这个。啊，
1: 这不是神奇宝物倒转怀表吗？
2: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哎，刚才用了好几次，确实可以让时间倒退。啊，
1: 难怪刚才觉得哪不对劲儿。熊二，现在就靠你了。
2: 靠俺？没问题，包在俺身上。
1: 希望这不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2: 那就开始吧。嗯，熊大来啦！光头强，熊大，不好了！
4: 熊二，
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2: 啊！不是，
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2: 没有。
1: 那是什么呀？
2: 是，
4: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没了啊？
2: 不是，没有呀。啊！
4: 哎呀，出来！
2: 熊大，
4: 这回一定要说出来。
2: 熊大，光头强。不好了，
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
2: 跟你们说，
1: 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2: 不是，
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2: 没有。
1: 那是什么呀？
2: 是，
4: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又没了啊？为啥俺要说又？
1: 熊大，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你们是不是都想把强哥家给拆了，让强哥无家可归啊？
4: 不是，
1: 熊大，你坦白说。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2: 哎呀，你们有没有听俺说话嘛？俺是想说，是俺把房子给拆了，
1: 真拆了。
2: 不是，俺没有。哎呀，都怪你们把俺给带偏了。
4: 俺要赶在金豪前。这次俺一定要成功。
2: 熊大，光头强，
1: 熊二，熊二，你干嘛呀？
2: 啥都别问了，快掉头走！
1: 为什么？
2: 再往前走就要出大事了，快掉头啊！
1: 这知道了，
4: 熊二，你咋突然这么大火气？
2: 一点都不突然，憋了好久了。
5: 豪哥，光头强他们掉头跑了。
6: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1: 原来如此，
4: 怪不得俺的拳头会有杀气。金豪追上来了，
7: 快别让他们跑了。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躲。
2: 老板呀，
1: 想阻拦我没门。
7: 快追上去。
2: 又追上来了，
4: 光头强，小心！
1: 还好刹住了。
8: 大哥，大爷们，咱们是组团来的，但别动组团倒啊！
4: 你开的挺好，下次别开了。
9: 还有下次吗？
2: 追上来了，快走呀，愣着干啥呀？喂，这还是路中间呀，多凉呀。麻烦让一让。
10: 熊，快跑。
2: 大哥，大爷们，慢
7: 点。哎呀，快走快走，愣着干啥呢？终于抓到你们了。
9: 俺又失败了。
7: 再来。
1: 阻拦我没门。
2: 光头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往前开。
1: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车没油了。
2: 哎呀，还管啥油呀，快往前开。
1: 这里怎么这么颠簸呀？
2: 我想起来了，这里在修桥，前面是悬崖。
11: Yeah.

0: 再次失败。
1: 再来。
2: 哎，向左拦我，没门！
3: 郭子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别往右开，那边的路还没建好呢。
2: 完了，车没油了。
4: 让你们尝一下我新买的小玩具，超级无人机。
2: 啊！
4: 天女散花。
1: 哎，见他！
5: 猴哥，你怎么不早拿出来
4: 啊？早拿出来还要你干什么？
2: 啊！嘿嘿嘿嘿！看我的！
4: 他们逃了，
6: 耶、yeah, ！甩掉了，
3: 郭头强，
6: 你可真是狗熊领车神。
3: 哎，为啥停了？
2: 车没油了。
4: 是啊，终于抓到你们了。
0: 啊、又失败，
2: 再来。
0: 想起来，他们还是放弃吧。
2: 啊？
0: 所有的路线都试过了。进小树林会赔钱，走右边是悬崖，走左边最后就没油了。对方还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俺们输定了。
2: 哎，还有一个办法。
1: 郭独强，你咋往回开啊？
2: 没时间解释了，到了你们就会明白了。
5: 这光头强是傻了吗？他家周围可都是死路，
4: 一定是被我们逼得慌不择路了。上。
2: 点儿，
1: 郭头强，没油了，
2: 马上就到了。
1: 郭头强，你没事吧？
0: 他们来了。
4: 光头强，真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赶快把乾坤袋交出来。
0: 郭头强，你要不然再倒退一次吧。
4: 哼，不用，他们奈何不了我们。居然这么嚣张，给我把他们。光头强，都几点了，害得本王等了这么久，不知道本王时间宝贵吗？
1: 哦，俺知道郭头强为啥回来了。
5: 猴哥，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
7: 吉吉国王，等等我。
5: 又多了一只。
8: 熊大熊二，你们看我带了好多吃的。
9: 熊大，我们好久没切磋了。
5: 三四五，越来越多了。猴哥，
4: 我看得到。
10: 我也来了。
5: 还有大象。
4: 是金豪，
0: 还要抢俺们的乾坤袋。
4: 怕什么，我们都在这儿呢。
0: 太好了，不过这次主要的功劳还是得靠俺。
4: 那是倒转怀表，我说今天怎么怪怪的，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呢。把怀表跟乾坤袋给我抢过来。
5: 猴哥，他们数量上占优，而且
4: 怕什么，一群动物而已，他们有武器吗？给我上。
1: 咱们也上。
5: 快听。
6: 来了。
5: 完全不是对手啊，猴哥！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吧！
11: 冲呀！
4: 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神奇宝物的！
11: 又打了金豪一次。
6: 哎，光头强，俺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聚餐了？
12: 这，
4: 当然了。
6: 光头强，别担心，聚会完了呀，俺们帮你。

0: 重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8: 火焰山热浪滚滚，
19: 把老帅来迎。
18: 碎冰冰，
19: 吃我一半！
1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9: 对，
1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0: 想要清爽的味道，
2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
25: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
24: 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

0: 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守护者联盟上。
1: 我不听解释，
2: 都几个月了，看看你们才找到几件神奇宝物，还不如光头强和动物们找的零头多。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今天必须抢到乾坤袋。我要修复许愿树，恢复青春。我不能再等了，再过几天我又要过生日了，我又要变。
3: 豪哥，我提前祝你过完六十过七十，过完七十过八十，八八九九一百岁。咋样，我这词儿整得挺押韵吧？
4: 二狗这傻蛋，你拍马蹄子上了。
2: 什么？
3: 大毛，愣着呀，快给豪哥弄碗长寿面。
4: 不不不，
2: 你们两个。
4: 不是豪哥，这跟我没关系啊。
2: 我看你俩就是来搞破坏的。
4: 搞破坏？豪哥，我有个办法抢到乾坤袋。
2: 有办法？
4: 那就是离间计加一箭双雕计
2: 啊。
5: 这办法行吗？花里胡哨的。
4: 当然行，这次得豪哥亲自出马。
2: 我
6: 别跑。
7: 你爸送来的老母鸡可遭老罪了。光头强，王博士是不是又到复诊的时候了？
8: 我现在哪有钱呢，治疗时间我都拖了半个月了。
9: 你小子往哪儿逃？
5: 熊二，
10: 给我消停会儿。喂，
11: 光头强
10: 老板，请问有什么指示？
11: 我有个超级大单给你，干好了还有400块的奖金哟。
10: 真的？
11: 没错，人家点名就要你。
10: 老板您放心，我保证服务到位。谢谢老板。
12: 强哥，我真不愧是狗熊领金牌导游，都有人开始点我了。
10: 熊大，只要等奖金拿到手，我就带王博士去治疗。
8: 这游客怎么还没来呀？
10: 你好，我是
13: 静豪，大个子，你们怎么在这儿？
10: 你们又打什么坏主意？我身上可没有乾坤袋。老板，
11: 王头强，你接到我们的至尊超级无敌钻石888客户金豪先生了吗？
10: 金豪？老板，我可不可以不接这单啊？
11: 那怎么行？人家点名要你，多给了2个250当小费。你现在是我们旅行社头牌，别让我失望啊！
10: 金豪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强哥我得小心点。
4: 快，那俩猴子上钩了，快追，别让大宝猴二狗跑了。

0: 强吗？怎么还有金猴和大个子？
1: 您往那边看，莲花湖畔四季如春。
2: 光头强，
1: 那边那，
2: 别紧张。哎，虽然我跟王博士是对手，但我们早已是惺惺相惜。
1: 切，
2: 我知道我做的太过分了，王博士疯了都是我害的。我真希望能为王博士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3: 他们在那儿聊什么呢？
0: 好像说什么王博士。
2: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哼，
2: 哎，真希望时间可以重来。
4: 猴哥，你还是别说话了。
2: 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自己看吧。
5: 绝症。
4: 猴哥，

0: 我的时间不多了，光头强，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治好王博士，治病的钱我都准备好了。
1: 哇，
2: 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钱，钱好想干什么？
0: 那给，我知道你的难处，用这些钱去治疗王博士吧。
1: 是钱，我不能。那别走啊！
3: 这钱不能要，得还给金豪。
1: 博士，钱，我懂了，赶紧去找熊大，光头强被收买了。
4: 不可能，吉吉，你听错了吧？
5: 是啊，吉吉，你肯定听错了。
1: 你们居然不信本王，我可有人证，是侯证，对吧，妈妈？
6: 没错，我看光头强见到钱的时候，眼睛直冒绿光呢。
4: 这，
7: 光头强先生，
8: 侯哥说了，您表现的他非常满意，这些都是给您的礼物。
7: 哎呀，可真让人羡慕啊！
8: 可不是嘛，
4: 金豪给光头强送礼物，
1: 我说什么来着？
9: 礼物，礼物！
4: 不是，不是，快停下！
5: 哎呀，
4: 哎呦，金表，
1: 水果，
9: 帽子，帽子，
5: 这是蛋糕。
4: 熊二，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1: 没错，这是金豪的东西，不能乱吃。
5: 还要吃一口。
4: 你俩别闹了。
6: 光头强回来了。
1: 你们干什么呢？
4: 快停下来，
5: 还要吃。
1: 这是怎么回事？快停下。
5: 不要过来。
4: 光头强，小心头上。
5: 快下来，快下来呀！
1: 跟我走，我真是受够了。快看，熊大，
4: 光头强，你要带博士去哪儿？
1: 去看病，我要彻底治好他。
4: 就你那点钱够吗？
1: 这我有。
4: 哼，是金豪给你的吧？
1: 熊大怎么知道？居然跟踪我。这又怎样？金豪已经变好了，他给我钱是想把王博士治好。
6: 我说的没错吧？光头强被金豪收买了，还把责任推到王博士身上。
4: 你咋会相信金豪？他肯定是骗你的。
1: 你干嘛老把他想得那么坏？金豪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金豪了，他现在已经……快跟我走，让开！
4: 光头强，光头强，
6: 看到了吧？他要把王博士卖给金豪。
4: 那你说金豪是为了啥？
6: 还用说吗？肯定是为了乾坤袋。
4: 既然这样，咱们赶紧把乾坤袋换个地方藏起来。走，
10: 计划成功。原来乾坤袋在光头强家里。
0: 哼，行动。
11: 是。
12: 为啥要抓那个傻博士啊？
13: 听金豪说，打开乾坤袋需要咒语，而那个咒语只有傻博士才知道。
12: 可是，
13: 来了。
1: 这个熊大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0: 好险啊，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哪哪都不顺？连个石头都跟我作对，算了，还是换条路吧。
1: 王博士呢？王博士，王博士，快出来吧，咱们还要赶路呢。
0: 哪儿去了？
4: 光头强，
1: 你们这来想干嘛？
4: 不好了。

0: 金豪把钱柜带抢走了，
1: 什么？
2: 俺们以为你上当了，就想把钱柜带换一个地方，结果没想到金豪突然带人闯进来，把钱柜带抢走了。
0: 哎，王博士呢？
1: 走了，
0: 王博士一定被金豪他们抓走了，我们中计了，快去找金豪他们，急急忙忙，
2: 你们赶紧去通知其他的小伙伴，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
0: 切，又给本王安排跑腿的事儿，
2: 走。
3: 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6: 守护者联盟中。
15: 都给我精神点，别让光头强他们闯进来。
16: 队长你放心，我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17: 这么多人守着大门，俺们咋进去救王博士呀？
18: 哎呀，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吧。
19: 小点声，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呢？
16: 打开乾坤袋的咒语，你们问到了吗？
15: 咒语是什么？快说！
20: 快脱！
15: 是快脱！
20: 快脱！
15: 快说！
20: 快脱！
15: 是快脱！
20: 哦，睡觉了。
17: 把这老头整睡着了。
16: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吧？
21: 爸，你为了神奇宝物，一直疏忽了对我的照顾。

0: 你有你的苦衷，我愿意子承父业。爸爸，把乾坤袋的咒语告诉我吧。
1: 儿子，
2: 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3: 别告诉他，他是跟败家侄儿。
1: 咒语，咒语
0: 是什么？
1: 咒语，就不告诉你。
4: 我就知道是这样。
5: 我忍你们很久了，一群饭桶！谁要是能问出乾坤袋的咒语，我就把这栋楼的一层送给他。哇，
4: 我给他报出功了。后哥，我有办法。
5: 说。
4: 王博士脑袋是受过重击才变傻的，那他就背后再给他一棒子，那不就变回正常了吗？
5: 有点道理，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4: 嘿嘿，看我的。
1: 小狗狗，
4: 站住！我打！我打！我打！
5: 快住手！是他疯了还是你疯了？够了！限你们半小时之内把咒语问出来，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没用的家伙。
6: 你瞅啥？瞅你咋的？
7: 你再瞅，
6: 就瞅你咋的？
7: 你敢欺负老人？
6: 不好，露馅了！是光头强，快抓住他！
8: 九儿，走。
9: 调虎离山计可真好使。
10: 注意注意，发现非大楼人员。
9: 队长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抓住他们。
11: 被发现了，
12: 快跑啊！
13: 站住！
7: 守卫变多了，这下更难进了。
14: 遇到困难了。
15: 萝卜糖、棒棒、毛毛、急件，
14: 看来没了本王就是不行。
7: 那你有什么办法？
16: 急件，我找到博士的位置了，在九楼北侧。
7: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大门根本进不去。
14: 谁说要走大门啦？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刚才我已经观察过了。
5: 问到没有？
0: 豪哥
5: 到底有没有问出来？
0: 这个那个，
17: 又快过年了，买点什么年货的？
5: 你们拿我当年瓜呢？
0: 不是豪哥，
5: 你们居然让他在这睡大觉。你给我起来说，乾坤袋的咒语到底是什么？谁让他睡觉的？
0: 他
1: 咒语，神力具，先神通开，
5: 打开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0: 这就打开了。
4: 豪哥，是我让他睡觉的，有啥奖励啊？

0: 些宝物足够收复玄术了。
1: 把宝物还回来。
2: 啊，是岁月折扇。
1: 有斩刀。
3: 不，是会变冰的如意，
4: 看我把你们都变成冰棍。
1: 今天可别怪我欺负老人。
3: 放开我。
2: 失去过棒
1: 休想。
2: 他们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0: 有
5: 蹦蹦毛毛萝卜头土豆，
1: 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
0: 小人
6: 土豆还找到两件宝物。
3: 快来人啊，
1: 不会有人来帮你的。
0: 那
5: 光头强
1: 真把我当空气是吧。

0: 终于恢复了，二狗，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我准备帮你。
1: 让我听完吧。
2: 哦，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金箍棒被他拿到了。
3: 关键时刻还得靠本王，让你们见识一下狗熊领吉吉大圣的厉害。
2: 开饭了，包子。
4: 是那把金刚伞。
2: 有我在，休想伤害猴哥。
3: 是吗？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大个子，快转动伞柄，它还有个功能。哦。
2: 哎，真是个宝贝！
5: 不会吧？
0: 别愣着了，快跟我去森林修复玄术！
2: 不好，金豪要跑了！
6: 你休想跑！

1: 你是想把大家都烤熟吗？俺不是故意的。
2: 咋办呢，猴哥？出不去了。玄冰如意，快用玄冰如意来降温。
1: 最后还是得看我大板猴。
2: 猫猫糖，不要了。
1: 对了，金豪哪去了？终于可以修复好许愿树了，森林用森林给许愿树吸收自然能量，我就可以许愿了。<笑>没想到运气这么好，爆炸后捡到了这个宝贝。
3: 我也捡了个宝贝，虽然不是大金链子，但也是个项链啊。
1: 好像是叫新生项链。
2: 不好，金豪这是要去森林吸收能量来许愿，一旦成功，森林就毁了，我们必须赶紧阻止他。
3: 等等。
2: 那这个火凤炉和玄冰如意引起的风暴咋办？
4: 我留下来阻止他。
5: 王博士，
4: 那俺跟你一起留下来。王东强，你带他们去阻止金豪，最好叫上黑风他们。
5: 嗯，
2: 我们走。
5: 接下来就看俺们的了。守护者联盟下。

0: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1: 恭喜豪哥，心想事成，永葆青春。
2: 快，我们也去拍。
3: 祝豪哥永远十八岁，
4: 身体强壮，不腰疼。
0: 好好好，都有赏。
5: 谢豪哥。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6: 他们在那儿，
7: 信号开始修复许愿树了，
8: 直接冲吧。
7: 不行，
9: 没错，他们的宝物可厉害了，大马猴的霹雳锤能释放出闪电，大个子的金刚伞更是刀枪不入。
10: 暗兽列

0: 只有个麒麟臂，哪里打得过呀？
1: 就这金箍棒还能拼一下，
2: 那怎么办呀？
1: 看来只能智取了。我们现在只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负责引开大蟒和大个子他们，我去偷袭，阻止静好修复许愿术。
3: 这样不行啊！
4: 那咋办？再不快点，小镇就要被毁掉了。
2: 马上就修复好了。
0: 金豪，守护狗熊岭动物联盟在此，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2: 居然追到这儿来了，这次给我彻底解决他们。
5: 是。

0: 象奶奶，呀！
1: 看我把那锤子偷过来。
2: 那边草丛有埋伏。上边，左边，前边，后边。
1: 傻猴子！
0: 大家，
3: 哎呀，太好玩了！
4: 这宝贝可太好用了。
5: 光头强咋还不行动呀？快点呀，他快顶不住了。
2: 光头强，光头强躲那儿想偷袭。
6: 糟了，被发现了。呀，
7: 学术，
8: 这是临时组装的喷漆背包，燃料只够撑三分钟，你必须在三分钟内冲进风暴中心，用乾坤带把宝物回收。
6: 放心吧。
3: 终于修复成功了。
6: 修复好了，不能让它启动玄术。呀！
8: 休想打扰猴哥。
9: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术显化真身。
5: 难道
0: 快停下，
3: 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给我消失吧。
0: 不的，
5: 麒麟硬币，
0: 口运快来。
4: 你啥眼神啊？躺着不动能给劈歪了？
3: 你闭嘴。
2: 右边，左边，我树后面了，
3: 我看到了，出来！这次你跑不掉了。
0: 好运来！
3: 二狗，二狗，这是巧合，不怨我呀，我会替你报仇的。

0: 哎呀，
1: 郭头强，不能让他再继续破坏森林了。郭头强，你快上啊！
2: 我上了呀，可是都被大个子挡下了。<笑>
1: 那这可咋办呀？哎，有个办法，或许能行。
0: 没燃料啊！还一定要冲进去！兄弟，顺着风势冲进去，不要硬冲，没有会被弹出来的。
3: 你们见识一下熊强最终合体的厉害！
4: 你们是想把我们笑趴下是吗？看那头小宠物，
1: 俺才不是宠物呢！

0: 蓉儿，你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你会倒霉的。
1: 哼，熊就该有个熊样，俺才不怕你。撤吧。嗯。啊！
2: 你干啥？
0: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1: 等一下你就笑不出来了。
3: 休想过去！
1: 大

0: 这是那么好，
1: 这也太作弊了，休想许愿。
0: 是不是开始倒霉了？肯定是了。
2: 熊大，你成功了，
3: 太好了！
2: 熊大，好样的！
4: 包子，包子，
3: 又来！
5: 风暴停了。
6: 你醒醒啊，豪哥！
2: 豪哥，
5: 许愿树又损坏了。不好，那些动物要醒了，我们快撤！
2: 可是，
5: 没什么可是的，豪哥都这样了，许愿树又坏了，我们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吧。快走！
2: 好。
0: 把许愿树还回来。
7: 这光头强啥时候醒过来呀？都睡了三天三夜了。
3: 哎呀，醒了。
0: 熊大、啊、熊大，风暴你阻止了。
3: 光头强你别乱动，风暴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8: 这次可把我们累得够呛。光头强，等你伤好了必须请我们吃一顿超级大餐。
0: 没问题。
9: 老爷，
4: 大餐大餐大餐。
3: 他怎么又傻了？
10: 哎，一言难尽。不说这个了，现在许愿树还在青豪手里，咱们以后。
2: 许愿树又坏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豪哥，
8: 慌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呢，咱们走着瞧。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战，直到听我指挥，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釜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

0: 现，快来郑州大庆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提去博物馆。
1: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赶去上班啦。明天就是周末了，熊大熊二打算做什么呢？
1: 好了，俺爹好嘞。他俺像不像一个警长？
2: 上班好了。
1: 熊大，俺要做点心师，这样就可以吃好多好多蛋糕咧。哇！啊！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工作。
3: 不对，警长才是小镇最好的工作，又威风又帅气。
1: 哼，才不是呢，点心是最好。
4: 孩子们，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1: 妈妈，今天猫头鹰老师布置了一个周末小任务。
4: 哦，
3: 让大家选择一种职业去体验。俺觉得警长是最棒的工作。
1: 不对，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妈妈，你说对吗？
4: 我觉得呀，还是等你们明天体验以后咱们再讨论吧，好不好？
1: 哼，
3: 到时候你肯定会羡慕俺这个又威风又神气的工作。
1: 熊大，你可别羡慕俺能吃好多好多的点心哦。哼哼，
0: 小旗子上画的就是面包的口味。
1: 哇，好幸福呀。
0: 熊二，你来帮我把面包摆好吧，这个是香蕉口味的。
1: 好的，凯特妈妈。熊大，我们出发吧，上车，我们要去巡逻了。怎么了熊大？
3: 这有点小。
1: 你的车在那边，喜欢吗？
3: 哇，喜欢，太帅气了。出发。
5: 你好啊，熊二。
1: 吉吉，你不是跟着毛毛爸爸学木工吗？
5: 现在是休息时间，我来买点蛋糕。
1: 来这边。
5: 哇，
1: 这里有香蕉味的面包，
5: 我要买三个。
1: 好，俺给你包起来。
0: 熊二干的真是有模有样。
5: 谢谢你啊，熊二，
1: 欢迎下次光临。
0: 熊二辛苦了，吃个蛋糕吧。加油。
6: 妈妈，我要吃蛋糕。
1: 这是菠萝味。

0: 一点。
1: 哇！
2: 再见！
0: 现在可以吃咧！
1: 我要柠檬味的蛋糕。
3: 我也要买一个。
0: 你给我一个。
3: 我也要，我也要。
0: 这边是。哎，是不是抓坏蛋的蛋子？路标的油漆掉了，咱们来重新刷一下。
2: 啊！哇！
0: 好了，完成。
1: 嗯，警长先生，警长先生，快来呀！
0: 球球，是不是有大碍了？
1: 你看，我的风筝。
0: 啊！啊！谢谢。咱们继续巡逻。
4: 咋这么忙呀？
0: 哎！上午好呀，熊儿，你在忙啥呀？
5: 俺一点都不忙。
0: 哦，那俺去保护森林了。
5: 啦啦啦啦啦，
1: 小警长辛苦咧，俺要吃蛋糕咧。
0: 俺有帅气的滑板车，还有俺不用打扫卫生。嘿嘿，
5: 啊，
0: 哎，
6: 这里是凯特家。好，
7: 熊二，
6: 熊二，我们来了一笔大订单，今天下午5点之前要送到。一个大蛋糕，还有小点心。
7: 啊，
6: 熊二，我们先去买些面粉，走吧。
1: 等等啊！
8: 您好，这里是凯特家，请问您是？好的好的，俺们会尽快就送，给您添麻烦咧。凯特妈妈，刚才鸽子医生打电话说，昨天他预定的蛋糕还没送呢。
6: 哎呀，怎么给忘记了？今天的订单还没做完呢。哎，熊二，你能帮忙送一下吗？
8: 交给俺吧。咋就下雨了呢？
0: 做得好，熊大，这样大家就不会被落石砸到了。
4: 这工作和俺想的不一样呀。这雨咋这么快就停了？
0: 熊二，你好呀，熊二，
1: 你好了吗，警长？
5: 哼，
0: 熊大，辛苦了，我们休息一会儿。
2: 太好了，到现在一件大事都没干成。
0: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出发。
2: 啊，有大任务。
0: 熊大准备出发。啊，熊大
1: 到。
0: 大收到，龙猫警长请指示。有俺熊大在，谁也别想。熊大，不用打扮成这样，我们是要去帮助山羊爷爷寻找他丢失的背篓。
2: 原来是找东西啊。
0: 还有，山羊爷爷背篓上有一个很小的羊角标记。
6: 熊二，再帮我拿下牛奶吧。
8: 好的，
6: 辛苦了。
8: 来咧，
6: 谢谢。还需要蓝莓酱。
8: 好。来咧，
6: 然后是苹果酱。
8: 来咧。
2: 这是啊，发现啥了，龙猫警长？
0: 我知道了，熊大，咱们走。
2: 等等啊，龙猫警长，你要找啥呀？
9: 刚才猫头鹰老师说要去找警长你呢。
0: 那就对了。
9: 好，
0: 走吧，熊大。
2: 警长。

0: 完成。熊二，一起去送最后一个蛋糕吧。
1: 啊，
2: 猫头鹰老师，
0: 龙猫警长，这是我捡到的背篓。
1: 羊角标记，没错，是山羊爷爷的背篓。
2: 哦，终于可以休息了。
3: 熊大，今天的任务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哦。
1: 哇，还有这么多啊！
0: 龙猫警长，下午好啊。
3: 下午好。
4: 熊
5: 大，
6: 熊妈妈，再见，
7: 再见，
6: 再见，
7: 宝贝们，吃饭啦！哎，
1: 这样画，
5: 要这样画才对。
7: 哎，孩子们，昨天感觉怎么样？和你们想的一样吗？
4: 现在才知道，原来当警长不全是干大事儿，也没想象的那么威风。
2: 不过，俺还是帮助了很多人的。
5: 俺也是。蛋糕店的工作可不像俺想的那么轻松，俺累坏了。凯特妈妈真辛苦。
6: 俺们做了辛勤工作大奖章。
7: 哇，要准备送给谁呀？
2: 给凯特妈妈和龙猫警长。
4: 嘿嘿，俺和熊二觉得，虽然跟俺们想的不一样，但每份工作都很好，也很辛苦。
5: 一点也不轻松。
7: 宝贝们，你们真棒。
5: 小朋友们，原来每一份工作都不轻松，你们的爸爸妈妈是做啥工作的呢？快去告诉他们，你们辛苦了。小朋友们，再见。

0: 游，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2: 班老师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2: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哇！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0: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3: 神奇的玻璃瓶。周末一大早，熊二和光头强来跟小月亮学习插花。
4: 早上好啊，熊二。
5: 哎，早上好。
6: 熊二，这是你的花瓶吗？
5: 不是，这是俺喝蜂蜜用的。
6: 啊，啊，
4: 你嘴上。
7: 光头强，熊二，早上好。
8: 小月亮，早上好。
7: 别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
5: 小月亮，俺能接点水吗？
7: 哦，屋里可以接水。
5: 俺马上就过来。
7: 好。那我们开始啦。
5: 好啊。
7: 为了让花保持新鲜，我们先往花瓶里装点水，然后再把花插在花瓶里就行啦。好啦。
8: 真简单。
5: 俺先来。
6: 还没倒完吗？
5: 给你。
9: 哇，好香啊。
7: 哦，爸爸，爸爸快来看，我们在学习插花呢。
10: 嗯，不错哦。
8: 小月亮爸爸早上好。
10: 早上好啊，孩子们，我还得出去一趟，你们好好在家玩哦。
7: 知道啦，
8: 小月亮爸爸再见。
6: 啊，
7: 熊二，你怎么了？
11: 刚才俺看见玻璃瓶后面有

0: 面没有虫子呀。
1: 啊？嗯，俺明明看到了呀。
2: 那个大昆虫可能飞到屋子里去了，快跟俺来。走吧。俺们分头找。
3: 好。
0: 小月亮，你找到了吗？
4: 没有。
0: 熊二，我们没找到。
4: 熊二，
2: 俺在这儿。
4: 熊二，你是不是眼花了？什么昆虫能有那么大呀？
2: 俺真的看到了，那只大昆虫身上绿油油的，头上有两根大须须，还有两只大眼睛。
0: 绿油油的，头上有须须，还有大眼睛，难道是蚂蚱？
4: 不可能，蚂蚱可长不了那么大。
0: 别怕，是个小蚂蚱。
2: 俺有个好办法，俺们可以用好吃的把它引出来。
4: 好主意，我这就去拿。

0: 了呀？
1: 抓住你了！啊，熊啊！
2: 刚给大昆虫留了一些，应该足够了。
1: 算了，要不用鲜花吧？你是在插花的时候看见大昆虫的，那它应该喜欢鲜花。
2: 嗯，俺去拿。这有用吗？
0: 不知道，
1: 但是可以试一试。我们现在等着就行啦。
2: 你不是俺要找的。
3: 是嗡嗡声。
4: 我听到了，
1: 我也听到了。
3: 我是不是
1: 这个办法不行啊。
4: 是啊，根本没什么大昆虫。
3: 哎呀，俺真的看见了。
4: 那怎么办呀？
3: 我有办法了，用芦苇。说不定大昆虫也像蚂蚱一样喜欢吃芦苇叶呢，一定是这样的。
2: 俺也来帮忙。
3: 给你。
2: 大虫子，你先拿着，俺先找找外面，一会儿过来。
4: 熊二真胆小。只是个普通的蚂蚱。
1: 奥多强，你过来看。
4: 哇，蚂蚱变大了，
1: 这就是熊二说的大虫子吧？
5: 光头强，小月亮，你们在哪儿呀？
4: 熊二
1: 在这儿呢，
4: 大虫子就在那儿，你过来看。
2: 大虫子被俺吓到了吧？哪有大虫子，全是小蚂蚱。
1: 你动静太大，都被你吓跑了。
4: 就是呀，刚才有一只蚂蚱就在杯子后面，头变得好大呀。
2: 蚂蚱头变大？
4: 我觉得变大的虫子一定和这个玻璃瓶有关，我们来试试。
2: 哇，光头强，你的脸好大呀。
4: 你也是啊，真是个神奇的玻璃瓶。
1: 让我也试试。我们去厨房看看吧。
4: 好。
1: 真是太神奇了，
2: 可以放大食物，俺来试试。
1: 给。
3: 变大了，
2: 让俺尝尝变大的樱桃。好像没什么。

0: 大变化。
1: 好啦，我们去院子看看。
2: 走了。
1: 哇，好漂亮呀！
2: 小月亮，来给俺看看。
3: 我要先看。
2: 光头强。
3: 真好玩。
0: 光头强，该俺了。该。
1: 还好没事。
0: 咋又不放大力
3: 啊？让我看看。我知道了，你们看。
1: 哇，
2: 变大力。
3: 看来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
1: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3: 这个让我想想。
4: 孩子们，你们在干嘛呢？
1: 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个玻璃瓶看东西竟然能放大。
4: 哈哈，看样子你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呀。
3: 可是为什么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东西呢？
4: 问得好啊，光头强。叔叔告诉你啊，玻璃瓶呢，在装满水之后就会有放大的效果，这是一种光折射的现象。光线呢，从盛满水的瓶子里穿过，经过折射，就相当于一面放大镜，从而产生了放大的效果。
3: 原来是这样啊。
4: 对了，只有圆玻璃瓶才有放大的效果呢，方玻璃瓶可不行。你们来看这个。
3: 哇，
4: 你们来试试。
3: 哎，又断了。
0: 哇，简直太有意思了。
4: 哦，对了，我想起来一个更有意思的，你们跟我来。你们看看这个。
3: 哇，太漂亮了。这也太好看了吧。
5: 朋友们，原来光折射会产生这么多有趣的现象，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大家快点叫上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光折射的实验吧！
1: 再见。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9: 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常相伴。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

0: 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哇哇，
6: 虎宝画画，今天要来一个小宝宝，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7: 嗨，大家早上好呀。
8: 小大小二早上好。
7: 早上好。小朋友们，你们看谁来了？
9: 虎宝，
10: 好久不见了，虎宝。
7: 俺们好想你呀。
10: 嗯，
7: 还记得本王子吗？今天呢，虎宝要跟大家一起玩哦。
9: 太好了！
7: 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大家要仔细听老师说的话，然后在图上找到并指出那个东西，都听明白了吗？
9: 嗯，明白了。
7: 好，那么大家就找一下小星星。
10: 哦，哎，找到了，在这儿呢。
11: 这也有个小星星啊。
7: 下一个，鲸鱼，
10: 在这儿。
9: 虎宝真可爱。
7: 那么接下来是玉米。

0: 下一个雨鞋。
1: 五宝，这个不是雨鞋，是玉米。
2: 猫头鹰老师，虎宝虽然跟着学了，但好像听不懂俺们说啥呀。
0: 虎宝现在呀还很小，他不明白你们说的，但是他很会模仿，你们只要重复地告诉他，他就会学得很快呀。
3: 虎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剪刀啊。
0: 咔嚓咔嚓咔嚓。下一个苹果。接下来大家来画画吧，你们先画着，老师去准备零食。
4: 好。
0: 虎宝要乖哦。
1: 给。虎宝真乖。到底画什么好呢？有了，本王子要开始画画了。接下来画叶子，你们瞧，本王子画的苹果很棒吧？
5: 画得真好。
3: 姐姐真有想法。
6: 俺也画好了，
7: 我要看，我要看。哇，
3: 好漂亮的蝴蝶呀！熊二画画真棒。
1: 谢谢大家，
2: 熊二
3: 画得很漂亮。
2: 你去看看虎宝吧。虎宝，虎宝在画啥呢？这是画啥呢？熊二，你也教教虎宝你画画的方法呗。
1: 俺的画法，
3: 他那么聪明，肯定能学会的。
1: 好，俺来教虎宝画画吧。加上触角，虎宝你看，这是啥呀？
6: 完全不像呀。
1: 不对，蝴蝶是这样画的，你看虎宝，俺们要画蝴蝶哦，不能乱涂的。
2: 熊二，要有耐心哦。
1: 知道了，先画一个椭圆形，虎宝你来，
5: 慢慢，慢慢的。
1: 画出来了，虎宝你真棒。不过好像不太圆。加上翅膀和触角的话，就很像了嘛。虎宝，咱们进。
6: 熊大，俺都是一笔一画慢慢教了，可虎宝还是学不会。
2: 俺来帮你吧。虎宝乖，
1: 俺和熊大一起来教你。好嘞，俺们先画一个椭圆形。
2: 别动了，虎宝，
1: 虎宝，
2: 没事的，
1: 虎宝，好的好的，
2: 虎宝，
1: 你们干嘛？都把虎宝弄哭了。
2: 俺们是在教虎宝好好画画，不信你们看，
3: 这是什么？
1: 这是虎宝刚画的，虎宝都是乱涂的。
6: 干嘛呀，虎宝？颜料。
3: 哇，好多颜色呀。
2: 虎宝又在乱涂了。
1: 不会呀，本王子觉得挺有趣的。
2: 可是啥都不像啊。
1: 对呀，你能看

0: 看出来这是个啥吗？
1: 这个嘛，你们看这幅画像什么？
0: 像啥呢？
2: 像啥呀？
3: 就是呀，
1: 看不出来。我觉得很像蜗牛壳。如果在这里加上身体、触角、眼睛和嘴巴，就是一只漂亮的小蜗牛啦！
3: 哇，真
0: 不错！
2: 这么看，这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1: 我有个主意，让虎宝随便画，我们来猜，猜他画的是什么，好不好？
4: 这主意真棒！俺同意，
2: 俺也同意。
1: 哎，看，虎宝也喜欢我的主意呢。让我看看这幅画，让我想到了。就是这样。
5: 哇，不错不错，
6: 真有趣，我也要试试。啊，
0: 俺们也去。
5: 怎么能少得了本王子呢？
2: 这幅画画的是啥呀？
7: 哈，俺看到了清晨的森林。
1: 俺看到了好多好吃的。
8: 同学们在做什么呢？
4: 猫头鹰老师，俺们在看虎宝的画呢。
0: 老师，你瞧这张涂鸦好像蜂蜜烧饼。
7: 俺觉得这张看上去就像美丽的大森林。虎宝的涂鸦作品真棒。
1: 看这里，看，这是一艘香蕉飞船，超级英雄吉吉王子乘坐着它，撞破了大陨石，穿过了银河系，是不是很酷呀？
0: 哇，好厉害呀！
1: 以前我妈妈就让我随便涂鸦，自由发挥想象力。
0: 凯特妈妈的这个方法真好。
8: 其实呢，小宝宝一开始都不太懂画画，看起来是在乱画，但这些画里藏着他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力，每个孩子都会画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1: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7: 俺们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画，都被妈妈留着呢。
0: 对呀，墙上还贴着俺以前的涂鸦呢。
8: 大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老师给你们每人一瓶酸奶作为奖励，怎么样？
0: 酸奶？谢谢猫头鹰老师。
8: 想法很酷啊。
1: 谢谢老师。
8: 虎宝真棒。
1: 虎宝变成虎爷爷了。
0: 小朋友们，俺今天知道了，小宝宝画画看起来像是乱涂乱抹，其实呀，每幅画都藏着丰富的想象哦。再见。
8: 古董与知识。大树幼儿园放假了，吉吉、毛毛和熊二在玩玻璃球。
1: 谢谢妈妈。
0: 这是

0: 咋了，姐姐？
1: 这是啥？
0: 看着圆圆的，摸着滑滑的，真好玩。
2: 对呀。
0: 我知道是什么了。是啥呀，姐姐？
1: 是什么？
2: 这个呀，
0: 就是鼓啊！啊，
1: 是鼓。
2: 让俺看看。
1: 还真有点像。咋没声音呀？
0: 我听听。真的没有声。
2: 让开，让我来。看本王子的。敲鼓当然是要用棍子啦。
0: 哇，奇迹王子加油！
2: 全身好麻呀，手又麻又疼。
1: 这到底是啥呀？
2: 凯特，
1: 这是什么东西呀？为啥这东西长得像鼓，但又敲不响呀？
2: 对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可能是古董。
2: 古董？
1: 啥是古董呀？
0: 古董就是又古老又珍贵的东西，有几百上千年那么久，年龄呀，比我们加起来都还要大这么多呢。
2: 哇，原来是这样。
0: 古董真厉害呀，居然能在土里放那么久。
1: 你们看啊，这里还有花纹。
0: 在哪儿？
1: 这儿。哇，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会不会
2: 也是古董呢？
0: 凯特，
2: 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我把它拿过来，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古董，好不好呀？拜托你了，凯特。
0: 好呀。俺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俺也拿过来问问凯特。
3: 我也要。
0: 凯特，你也帮俺看看呗。
3: 好呀，我家也有，我也去拿。
2: 走，俺们回家找古董喽。

0: 书看起来好旧啊，
1: 打开看看。
0: 哇，
1: 这书也许就是古董呢，让凯特看看。
2: 凯特，熊二，
0: 嗨，
2: 姐姐。
1: 哇，你们看，
3: 本王子拿来了祖传的权杖。
0: 哇，好气派呀，
4: 真好看。
0: 姐姐快起来，你做到了呀。
1: 怎么了呀？
2: 你做到了俺家的古董。
1: 古董？
2: 你们瞧，
1: 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2: 不是，你们闻闻看。闻闻。
0: 好奇怪的味道，
3: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俺家用来腌酸菜的石头。
3: 这算什么古董啊？
2: 这是姥姥的姥姥传给姥姥的妈妈，姥姥的妈妈传给姥姥，姥姥又传给了妈妈的。
3: 好了好了，是古董是古董。
2: 毛毛，
0: 熊二，凯特，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古董？
2: 哇，这书真厚，说不定是一本魔法书呢。
0: 这是我在客厅找到的。
2: 哼，快打开看看，快点，毛毛。
0: 好。
2: 不是魔法书呀，
0: 这是我爸爸的书，上面都是画呢。
4: 哇，好厉害呀，画得真好。
0: 左边画的是我家房子，这幅画的时间比我家房子还老呢。
3: 哇，这书真的好久啊。
0: 那会不会也有我家的画呢？
2: 俺先找找俺的家。

0: 本王子要比你先找出来。
1: 不给不给，
0: 快给本王子看看。哎呦，会在哪里呢？
2: 这个看起来好像……
0: 怎么了，凯？

0: 这是古董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这东西在这里这么久了，肯定是古董。
2: 那可不一定，
0: 这肯定是，不是，就是，就是古董，就是，
2: 不是不是，就不是。
3: 好了好了，
4: 我们去问问我爸爸吧，他应该知道。
3: 对呀。
4: 毛毛爸爸好忙的样子啊，
2: 好多书啊。
5: 你们在做什么呀？
6: 毛毛爸爸好。
5: 孩子们好。
6: 毛毛爸爸，我们帮你捶背。
5: 有什么事吗？
2: 毛毛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3: 和这书上的画一模一样。
5: 啊？这东西确实很古老呢。
0: 毛毛爸爸，这是啥东西呀？
5: 这个呀，叫做柱杵，就是我们俗称的石墩子。
2: 石墩子？
0: 毛毛爸爸，这石墩子看着像鼓一样，是不是用来敲的？
5: 哈哈哈，它可不能敲哦。石墩子一般呢是放在柱子下面，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同时啊又能美化柱子。你们看，这书上画的呀就是它。
3: 哦，我知道了，上面的花纹是用来美化柱子的呀。
5: 毛毛说的对。
2: 毛毛你可真厉害。
3: 那这本书和石墩子是不是都是古董呀？
5: 毛毛，这本书虽然很旧，但不算古董了。不要伤心呐。虽然呢书不是古董，但石墩子很有可能是哦。
6: 哇，太好了毛毛。
5: 那我们去图书馆找找石墩子的资料，顺便了解更多古董知识吧。
2: 本王子也想去查查我的权杖，看看它到底是多少年的古董。
3: 我也要去，还有俺，
2: 走去图书馆了。
0: 小朋友们，俺们要多阅读书籍，丰富见识，遇到不懂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去寻找答案，都记住了吗？再见。
7: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频道发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5: 玩具机器人。晴朗舒适的周末，琪琪跟萝卜头相约去小卖部参加红球抽抽抽活动。哇哇！
6: 距离光头强的生日还有3天，今天我要抽个机器人给他当礼物。
7: 吉吉，吉吉，走了，抽红球的活动开始了。
6: 来了，哎，等等，本王子，
7: 快点，快点。
6: 萝卜头，箱子里有红色跟蓝色两种球，如果抽到蓝球，就能拿到一颗水果糖，但如果抽到红球，就能拿到玩具机器人。哇！可是红球只有一个，
7: 虽然很难抽到，但也要加油啊！
6: 怎么有个大水坑啊？它挡住我们的路了。
7: 一定是昨晚下雨弄的。
6: 本王子有办法了。怎么样，
7: 吉吉，你真厉害！
6: 萝卜头，你也像我刚才一样跳过来吧。萝卜头，你没事吧？
7: 没事。

0: 极剑太远了，我跳不过去。
1: 这有了，哎，
2: 萝卜头，接住，哎，喂，哎，萝卜头，抓住树藤，直接荡过来。
0: 嗯，好的。中啊！
2: 萝卜头，快下来！
0: 谢谢你，吉吉。
1: 不客气，我们赶紧走吧。嗯。这次肯定行。中了，中了！谢谢球球爷爷。耶！
3: 欢迎光临。
1: 今天我们带了好多苹果，应该可以多抽几次吧。
3: 好，没问题。6、7、8、9，吉吉带了11个苹果，可以抽11次。萝卜头是9个，就是9次。你们可以开始抽了。
1: 看我的！
3: 这苹果口感真不错。
0: 该我了。
3: 好了，一共9个，
4: 怎么就摸不到红球呢？
1: 好想要这个机器人啊。
4: 我也是。
3: 看你们这么想要，要不我送你们1人1个算了。
0: 哎，真的吗？
3: 你们等一下哈。
0: 谢谢你，球球爷爷。
3: 耶！我记得还有一个呀，怎么就剩一个了？孩子们，不好意思，就剩一个了。你们
1: 怎么会这样？
3: 这样吧，我晚一点打电话问问还有没有玩具机器人，你们明天再来吧。
0: 球球爷爷早，我们的机器人。
3: 其他小卖部也没存货了，现在就剩这一个。
0: 球球爷爷，那您决定要把这个玩具机器人给谁了吗？
3: 这个
1: 想跟本王子抢。球球爷爷，我帮您清扫落叶吧。
3: 不用了，
0: 我也要帮爷爷扫地。
1: 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什么地方要扫吗？球球爷爷，您要去哪儿啊？
3: 我昨天去见山羊爷爷，把我的小木铲落传达室了，现在想去拿回来。
1: 这个简单，我去拿就好了。谁先拿到机器人就归谁。
0: 谁怕谁啊。
1: 吉吉。
3: 熊二，你没事吧？
5: 俺没事儿，他俩急着去干啥呀？
1: 这个水坑又挡本王子的路。
0: 你给我站住。
1: 本王子先走了。山羊爷爷，我来帮球球爷爷拿铲子。
6: 就在桌子上，自己拿吧。
1: 谢谢山羊爷爷。
0: 吉吉，吉吉，把铲子给我。
1: 是本王子先拿到的，不给。萝卜头，小木铲是我先拿到的，快给我。
0: 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0: 总算甩到吉吉了。
1: 萝卜头，
0: 你，铲子，
1: 拿到了。小木铲不见了。
0: 什么？
1: 可能是甩到山坡下面了。都怪你，萝卜头，要不是你跟我抢，小木铲就不会不见了。
0: 你不是也跟我抢了吗？
1: 明明是你先开始的，
0: 分明是你。
1: 不跟你吵了，本王子要去找小木铲。
0: 小心，吉吉，站在坡上要注意安全。
1: 谢谢你，萝卜头。
0: 不客气。
1: 小心呀，萝卜头，你也要注意安全。想当个机器人怎么这么难呀？原来你在这儿呀。
0: 看来是找不到了。
1: 萝卜头这么想要机器人，就给他吧，我还可以送别的礼物给光头强。萝卜头，你看，
0: 小木铲。
1: 萝卜头，你那么喜欢机器人，本王子决定把它让给你。
0: 不不不，还是给你吧，你更需要它。
1: 不，给你。
0: 给你。
1: 不，给你。
0: 给你。
1: 给你。
0: 给你。
1: 萝卜头，咱俩怎么又争上了？咱们还是先给球球爷爷送过去吧。
0: 球球爷爷。
2: 吉吉，萝卜头，
1: 球球爷爷，给您的铲子。
3: 谢谢。你们，
1: 爷爷，您不用为难了。机器人我不要了，你给萝卜头吧。
0: 不不不，球球爷爷，机器人应该给吉吉。
2: 你们为啥都想要机器人呢？
4: 因为想送给光头强当生日礼物。
1: 你也是要送给光头强。
0: 你也是。
2: 看，这不就解决了，你们俩合送一个机器人嘛。
4: 耶，
3: 看你们重归于好，我就放心了。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走吧，我们去把这个礼物包得漂漂亮亮的。
5: 走了。
2: 小朋友们，俺们跟好朋友的友情是很珍贵的，不要因为小事情影响了这份感情哦。小朋友们，再见。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

0: 五色果泥，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7: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5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5渐色，就是由5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8: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6: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杰豆豆的武术表演。大树幼儿园要举办联欢会了，小朋友们打算表演什么呢？
1: 想表演的同学记得准备节目。下课。
2: 琪琪。杰豆豆，俺们去玩球吧。
3: 杰豆豆，你在想啥呢？
0: 我在想联欢会上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喂，你们快点啊。
3: 杰豆豆，俺们先去踢球吧，踢完再一块儿想咋样。
0: 那好吧。
2: 杰豆豆，快来呀。
0: 我先做下准备运动，一会儿就过去。
2: 好。

0: 你好啊，杰豆豆。
1: 大黑熊老师，您是在练习体操吗？
0: 老师练的不是体操，是武术。
1: 啊，武术？
0: 啊，就像这样。

0: 大黑熊老师真厉害，我想在联欢会上表演武术，您能教我吗？没问题，谢谢大黑熊老师。
1: 注意呼吸，平衡，一，二，加油，加油，一，二，好，注意节奏。

0: 不错不错，基础的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教你一个收招。嗯，老师做一次示范，要看好哦。双手支撑住，双腿抬高，带动身体。哎，杰豆豆，你来试试吧。
1: 起不来。
0: 加油，再来。
1: 喂，
0: 加油，再来。加油，有进步了。再来，再来，加油。注意节奏。哎，完成得很好，真的很棒啊。
1: 我觉得还是没有大黑熊老师的动作完美。联欢会就快到了，我想把动作做得更好。
0: 联欢表演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勇于展现自己，所以只要你努力准备就行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加油，杰豆豆。
1: 不完美，不完美，不完美。
2: 杰豆豆，你说啥不完美呀？
1: 啊，没什么，没什么。
2: 联欢会要报名了，俺们一起去吧。
3: 嗯，很期待你的武术表演哦。
1: 啊，我还没有。
3: 哎呀，快走吧，走咧走咧，俺们一起去。
1: 我还没准备好呢。
4: 本王子的节目一定比你的好看。
5: 我的比你的好看才对。
6: 吉吉，小月亮。
2: 哎，你们也来报名啦？
4: 来得正好，你们来评评到底谁的节目最棒。小月亮谁厉害？
5: 是啊，谁厉害？
2: 杰豆豆，杰豆豆，杰豆豆，可找到你了，你咋走了呀？走，俺们一起去报名。
1: 我不想报名了。
2: 啊？
1: 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支持。
2: 今天可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0: 家都准备的那么好，我的武术表演还没……
1: 你们在这儿啊？你们说是不是我更厉害？哼，肯定是我更厉害。哼，我闭着眼都比你强。
2: 你刚才嗖的一下太厉害了，你是咋样做到的？
3: 其实这都是大黑熊老师教我的武术动作。
4: 杰豆豆，你的武术这么好，为什么不报名表演呢？
0: 我挺想表演的，只是我还没有练到最好，有个动作我总做不好。
2: 其实本王子也不是每次都能打进那些乒乓球的。
3: 我也是，偶尔还会绊倒自己。
2: 猫头鹰老师说了，只要俺们努力练习了，一定要勇于展现。
5: 就是，本王子带你去报名。走，
0: 走了，去报名了。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调整好呼吸，不用紧张。你看俺就从来都不紧张。
3: 哎，果然好了很多。
5: 杰豆豆，下一个节目该你了，快去准备去吧。
3: 嗯。
5: 熊二也做准备吧，杰豆豆表演完就到你了。
3: 嗯。熊二，你也别紧张。
1: 俺不紧张。
3: 谢谢大家。
6: 哇，好棒啊！
7: 小月亮真棒！
5: 谢谢小月亮。哇，多么精彩的演出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杰豆豆为我们带来武术表演。
1: 加油，别紧张！
3: 加油啊，杰豆豆！
1: 大侠加油！
2: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表演的节目呀？要记住哟，只要努力学习练习练，就要勇敢地展现出来。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指导老师哦。你们是最棒的，你再见。
8: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学骑自行车。阳光明媚的日子，总能让人心情愉悦。
1: 小月亮，我们出去玩吧。
2: 对呀对呀，天气那么好。
3: 好呀，你们看，这是我的新自行车，好看吗？哇，
1: 是新款哎，颜色真好看，
4: 很适合你呢。
1: 小月亮，你怎么装着辅助轮啊？
3: 因为我
1: 有辅助轮多不好玩啊。你看我们的都没有，这样才快嘛。
3: 哇，可是我还不会骑。
2: 很简单的，光头强教练俺和琪琪一会儿马上就学会了。
3: 光头强，你能教我吗？我想和你们一样，不用辅助轮也会骑。
4: 没问题。
5: 再见
6: 再见。
3: 光头强，你快教我学自行车吧。
4: 那我们开始吧。辅助轮拆好了，你试试吧。

0: 小月亮，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再使劲踩脚踏，然后咻的一声，嘿嘿，这样你就学会骑自行车了。多多练习你就懂了。
1: 保持平衡，
0: 不要紧张，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小月亮，你没事吧？
1: 没事，没有辅助轮我骑不稳。
0: 不要着急，你要慢慢找到感觉，咱们继续吧。别着急，说不定再试一次就好了。后轮瘪了。看来今天是没办法继续练习了。
1: 那我先回家吧。
0: 小月亮，走，咱们练车去。
1: 可是我的车还没修好。
0: 你可以先用我的车练呀。
1: 不用了，我想等爸爸回来修好它。
0: 好吧，等你修好了咱们再去练车吧。
1: 王德强再见。
0: 小月亮爸爸好。
2: 你好啊。
0: 再见。
2: 再见。
3: 怎么了，小月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1: 爸爸，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很快就学会骑自行车了，还骑得特别好？只有我怎么学都学不会，而且把自行车都骑坏了。爸爸，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
3: 怎么会呢？小月亮很聪明啊。
1: 王头强都教了我好多好多遍呢。我不想骑带辅助轮的车。
3: 乖，别难过。无论失败多少次，都只是学习的过程，不代表不会成功哦。咱们继续努力好吗？
1: 我不想学了。
3: 打不进去了，可能是轮胎漏气了吧。
1: 漏气，我看看。没有看见破洞呀。
3: 你来帮爸爸修轮胎吧，咱们找一找漏气的原因。
1: 爸爸好了吗？
3: 别着急，要有耐心。对，继续。
1: 继续，耐心。
4: 找到了，爸爸快看，是这里，这里有一个小洞。
3: 哦，原来在这儿啊！小月亮真棒，拿点胶水补上就好了。所以呀，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要在失败里总结经验，并且克服它。
0: 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不要紧张。

0: 我要继续学习骑车，遇到困难就战胜它。
1: 嗯，
2: 走，找光头强学车去。
3: 小月亮，我们还是从掌握平衡开始练习吧。一只脚踩踏板，一只脚踩地，让车子动起来，慢慢找到平衡。不用紧张，对，保持平衡。
0: 嗯，
3: 就是这样。看着前方，沿着直线踩。往前骑，来，我扶着你骑，准备左转，我要放手了，要保持平衡。
0: 我刚才找到点感觉了，我想再试一下。
3: 太好了，加油，小月亮！就是这样。
4: 哇，
5: 小月亮骑得真不错。
3: 熊二，
0: 稳住，我能行的。
6: 抬头看前面和周围，身体放松。
0: 我学会。

0: 休息一会儿。
1: 不要啦。哇，好美呀。
0: 我们回家吧。
1: 我终于学会骑车啦。
2: 小朋友们，遇到困难了不要退缩，俺们要努力战胜它，就像小月亮一样，好不好？小朋友们，再见。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好像闯祸了。
1: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0: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2: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3: 危险，快停下！
2: 我命令你停下。
1: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4: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0: 发生色彩危机了，
4: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5: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4: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1: 没错，
2: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饭前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2: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我讨厌小鸟。
1: 谢天谢地，蓝爸爸，幸好你知道怎么治疗嗓子，否则没有你的好建议，我们可怎么办？没有你唱摇篮曲，我们怎么睡得着呢？
2: 我要不要，我要不要。

0: 我直言，蓝爸爸，你的行为有点奇怪，是吧？哦天哪，蓝爸爸失去理智了，他以为自己是鸟。
1: 药水瓶
2: 、那儿，
0: 嘿，你会打碎所有东西的，出去，这地方不是动物园。这是一只好斗的小鸟，够了，离开这里。来吧，蓝爸爸，我们得把你治好。
3: 你看到了吗，灰灰？
4: 看到了，蓝爸爸正在学飞。
0: 回来，蓝爸爸，站住！
4: 我们回实验室。
0: 你别过来，去别的地方捣乱，好吗？
1: 是我呀。
4: 给我看看让你恢复声音的配方。
0: 快停下！
3: 别闹了，灰灰！别告诉我你也疯了。
5: 没有，我只是在和蓝爸爸玩学小鸡游戏啊。
6: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嘿，你油漆还没干呢，快走开！哎，好奇怪的鸟啊！它甚至不会飞。如何治疗鼻毛感染？如何治愈一个认为自己是圣诞老人的蓝精灵？去除细鳞片？没有关于失去声音的。
1: 我们去找蓝柳柳吧，他肯定能用他的神奇药剂做点什么。
0: 蓝爸爸不会希望蓝柳柳看到他这副模样，你知道，这太丢脸了。
2: 我也想飞，我也要飞。
0: 不要啊！你能不能老实点？你这个羽毛脑袋。对不起，我是说试着振作起来，蓝爸爸。
1: 我们是找蓝柳柳还是等着蓝爸爸下蛋？
3: 一个鸡蛋，我们要有小鸡宝宝了，蓝爸爸，耶！
0: 我们去找蓝柳柳。亲爱的，你看起来似乎身体欠佳，幸好有我在。正如我所怀疑的，你的舌头过分的紧张，我们要治疗它。不要害怕嘛，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来，这瓶小补药会让你平静下来的。
4: 这东西真恶心，你怎么回事，医生？放开我！
0: 蓝爸爸被鸟吃掉了。
4: 至少我的声音恢复了，现在去实验室。不好意思，女士，我们还不认识呢。别这样，好痒痒。行了，够了。抱歉，女士，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感兴趣。不，等等，这是一个可怕的误会，我发誓，我拿错了药瓶儿。
5: 在这瓶茉莉花药剂的帮助下，你会立刻恢复你可爱的男高音音色，蓝爸爸。好了好了，别生气，这就给你。

0: 显然蓝爸爸喜欢吃南瓜子。
1: 来吧，蓝爸爸，难道你不想用盘子吗？就像
0: 蓝爸爸他说别碰我的种子，你这个蓝莓脸。他说他也有一张蓝莓脸，嘴上还有毛。难怪我的药剂不起作用，那不是蓝爸爸，是一只困在他身体里的鸟。
2: 那就意味着我用扫帚赶走了真正的蓝爸爸。他要我要晕倒了，晕了！
3: 不要，等等，这是个误会，我不是鸟。我告诉你，我是蓝精灵，不是鸟。等等，我是一只鸟，我是一只鸟。我在飞。我的天哪，这是千钧一发。
4: 蚊子要叮大嘴吗？
3: 不，才不是呢。我只是一只无害的小鸟。
4: 哦，会说话的鸟，好可爱。小鸟会唱歌。
3: 是的，当然。来首摇篮曲怎么样？
4: 哦，大嘴喜欢摇篮曲。
5: 但是怎么才能找到蓝爸爸呢？
0: 我们将飞上天空。
2: 他到底去哪儿了？我希望他没有被熊吃掉，没有他我该怎么办？
1: 哦，聪聪，这件事的重点不是你，没有人会吃掉你的宝贝蓝爸爸。我敢肯定他在附近搭了个舒服的窝。
0: 看呢，我们去问问那些鸟。食人魔带走了他，
1: 我们得去大嘴的老巢。
3: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那是你的种子吧？来聊聊，我的小蓝精灵们，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见到你们。
6: 真奇怪，那只鸟听起来很像你，蓝爸爸。好有趣啊。对不起，
1: 我们必须在大嘴还在睡觉的时候进行身体交换。
0: 使用药剂的时候，小鸟必须和蓝爸爸站在一起。
1: 小心，如果你不小心点，我们会被抓住的。待会别动，
5: 现在做一只好鸟，
0: 到这边来。
7: 不，蓝爸不要吃我。
4: 好吃好吃，蓝糖果。大嘴是蓝精灵。
5: 重要的是你找回了你的身体，蓝爸爸，对吗？
3: 我不确定我能像你一样乐观匆匆。
5: 你好。
3: 救命啊！
4: 大嘴饿了，
0: 还剩下了一些药水，所有人都过来，让我们找回自己的身体，
3: 找回自己的感觉真好。你们说呢，我的小蓝精灵们？
1: 你说的对，蓝爸爸，没有人愿意。对吧？
4: 回来，蓝糖果，大嘴饿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2: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1: 让我从头讲。
2: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1: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有乃父之风啊。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还不是遗传我的。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脂。

0: 埃，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完了吗，蓝妹妹？
1: 还早呢，我们现在要学习功夫大师李宗师的功夫理论。哦，关于蓝精灵功夫的一切都记录在这本书里，比如说，啊，有了，蓝精灵尖叫。我们继续。为了触及蓝精灵功夫的终极真谛，你必须聆听智慧之音。
2: 那是什么意思呀，蓝妹妹？
1: 这个嘛，我猜智慧之音肯定是这某位老师，一位功夫大师。
3: 我们上哪去找这位老师呢？
1: 书上说，我们必须注意身边的征兆。
4: 我只看到尘土。
1: 我提议，我们现在打坐，答案自会出现。
2: 你没事吧？
4: 你是怎么了？
0: 你晕过去了？
1: 我看到了启示，我看到蓝宝宝和一圈白光，他在拍手。我觉得他告诉我，他就是老师。
2: 蓝宝宝，智慧之音？我不相信。
1: 我知道是挺荒谬的。一般来说，老师都是智慧长者。跟我看到的启示一样。
5: 他刚刚说老师。
1: 蓝宝宝老师，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功夫更上一层楼呢？他说我们必须迎战一头熊。
3: 你要我说迎战一头泰迪熊似乎也没那么难的。
1: 不，我觉得他说我们必须迎战一头真正的熊，对吗，蓝宝宝老师？
4: 要带上鸭子泳圈吗，蓝妹妹？
1: 蓝宝宝老师，要带。
6: 蓝妹妹，听说你要去找熊，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我们的功夫修行见解。
6: 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你会被吃掉的。
1: 哦，是吗？
6: 行吧，我总是忘记它有这一手。
1: 蓝宝宝老师，请告诉我们这次伟大的探索之旅需要带什么食物呢？他要我们带糖。还有呢？哦，伟大的蓝宝宝老师，一些美味的蓝莓怎么样啊？
4: 卡车再来点糖果。
7: 哦，老天爷呀，谁知道老师这么喜欢糖果呢？
8: 蓝妹妹，健健刚刚跟我说了你的计划。我觉得这并

0: 不明智。
1: 可是蓝爸爸，根据功夫大师李宗师的指点，蓝宝宝就是我们的智慧之音。
2: 蓝宝宝老师给你什么指示了？给他换尿布吗？
0: 蓝妹妹，蓝宝宝只是一个婴儿，你知道吧？
2: 对，只是一个还在牙牙学语、啥也不懂的小婴儿。
1: 老实说，我跟你们一样惊讶，但是其实非常的明显，我们应该进一步精进我们的功夫修为了。而蓝宝宝指出了一条明路，我们怎么能违抗我们的老师呢？
3: 老师也一般的。
0: 哎，那好吧。
2: 什么？
1: 谢谢你，蓝爸爸。我们出发吧。
2: 您不能就这么放他们走。
0: 我们都明白，一旦蓝妹妹下定决心做什么事，谁也劝不住她。她必须自己想明白。但是，我要你跟着他们，确保他们别受伤，并且离那头熊远一点。
2: 尽管交给我吧。
0: 我讨厌老师。
4: 他在说什么，蓝妹妹？
1: 他告诉我们要准备好迎战那头熊，我们必须匍匐前进。干得漂亮，各位，我们吃午饭吧。
5: 太好了，我饿死了。
4: 我们就带了这些吗？我还是饿。
0: 那门子老师会叫我们只带糖果。蓝莓，这些是从哪儿来的？
6: 万岁！
1: 我知道了，肯定是因为我们很虔诚，蓝宝宝老师就给了我们蓝莓作为奖励。谢谢蓝宝宝老师。等等，蓝宝宝老师！
3: 毒妇女是毒妇女。
1: 蛇说不定是蓝宝宝老师特意召唤来的，为了迎战熊安排的训练。看到了吗？他说我们必须嘲讽这条蛇，锻炼身体反应。这个肯定是蛇式。
4: 确定这样能行吗，蓝妹妹？
1: 我希望能行。管用了！
6: 万岁！耶！
1: 哦，看，新的修行——翻滚宝宝式。
4: 我停不下来了！
0: 谁把木头滚过来的？
1: 蓝宝宝老师？
0: 不可能，他太弱了。
1: 我只想到了一种解释，他肯定像功夫大师一样用绝招来移动了木头，那就是用意念。
6: 蓝宝宝老师万岁！
4: 下一个启示什么时候出现呀？我累了。
7: 对呀，我的脚已经开始痛了。
1: 耐心点，应该快了。蓝宝宝老师知道路，对吧？蓝宝宝老师，蓝宝宝老师，
4: 他去哪儿了？我们该怎么办？
1: 看来蓝宝宝老师终于给出了启发我们的终极测试，照着我的动作来。
7: 你要去吗？
4: 你开玩笑吗？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接受终极蓝精灵功夫修炼。

0: 们找人来帮忙。
1: 只因我帮蓝宝宝老师。
2: 冲啊！
3: 就差一点点。哦，
1: 健健，你在这干什么？
3: 救你啊！嗯。
1: 你可真行，蓝宝宝老师一直在保护我们，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3: 保护你们的人是我，我给了你们蓝莓，我收拾了那条蛇，也是我扔下了那根木头。
1: 可是蓝宝宝没我，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3: 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
4: 不要了吧。

0: 宝宝太厉害了。
1: 我不明白，如果蓝宝宝不是老师，他怎么会功夫的？
0: 他的动作都是跟你学的，蓝妹妹。
1: 如果蓝宝宝是跟我学的，意思是说，其实……
0: 没错，你从来都不需要什么老师。
1: 这一路上的匍匐跟蛇作战，在地上打滚，你肯定觉得我太傻了，对吧？
0: 那是什么味道？
2: 现在我们得教会这位小老师怎么给自己换尿布了，然后再……
3: 啊，我的菜！
4: 他的创耳魔音好可怕呀，会毁掉我的菜地的。
5: 你哪知道什么叫好音乐呀，农农？

0: 玲玲，你喜欢我的音乐吗？
1: 这个时间来荼毒我们的耳朵，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所以这个送给你啊。
0: 可是玲玲，你……我肯定会在这里找到更好的听众。
2: 小心，他们追了！

0: 把被诅咒的乐器了，小心招来雷劈你。
1: 你毁了早餐。
0: 肯定需要调音了。
2: 管你调不调音，再多一个音符我们都受不了了。
3: 我不明白了，平时挺好听的。
4: 你不吹的时候是挺好听的。
5: 哎，你们中了什么邪？这首曲子挺好听的嘛。
0: 够了，把我的小号还给我。
6: 在这边。
7: 给你评评，但是请你保证不要在早餐时吹了，
8: 或者永远别吹了。
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离开村庄，不光是缺席早餐，永远缺席。
7: 别难过，
0: 我要去找找，一定有听众能够欣赏我的音乐。
2: 我的胡萝卜调好音了，要是你想演奏，我可以借给你。
7: 平平，别走，我有好东西给你，不要告诉别人，这里神奇的药丸，再加3D 这种药剂，你的小号就会发出绝美的声音，然后迷住观众，直到你完成一场演奏会。
0: 可是我本来就能吹出超好听的小号曲，但是如果你的药剂能让大家最终听懂我的曲子，我接受了。
7: 老天爷，你

0: 手。哦，声音真好听，好棒的曲子。
1: 哎，你终于意识到了我的才华，看看其他人会不会也这么说。
2: 看着平平追着小号到处跑，真是太逗了。
1: 哦，你又来了，平平，我发誓要是你敢吹响小号，我就……
3: 哇，这是多么美妙的音乐，
4: 曲调太美了，
3: 绝世无双的旋律呀。耶，
4: 再来一曲吧，求你了，平平。
5: 这就完了？
4: 太短了，再来一曲。你为什么停了？
6: 别偷懒，
5: 继续吹。
1: 我亲爱的、可爱的听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很快会举办更多的演奏会。
4: 不，我现在就要。
6: 我们需要你的音乐。
1: 等等等等，首先我必须先创作出最棒的曲目，才能为你们演奏。回头见。
3: 他要去创作一首杰作，平平需要安静的环境，对吧？
5: 你能看到他吗？
7: 能，
3: 他太棒了。
8: 你觉得他像我们一样，每天早上都要上厕所吗？
7: 当然不会了，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个天才。
0: 我还是讨厌小号，但是能给我签个名吗？
1: 当然了，燕燕。
7: 我也要。
0: 我先来的。
1: 让我安静的创作。
6: 给我签个名吧。
5: 嗨，跟我了。
6: 你想跟我抢？身为蓝爸爸的助手，应该我先来，对吧？
2: 我先，聪聪。
1: 冷静，冷静，大家都能拿到签名。
2: 这里。
3: 平平，我们来画一张自画像好吗？只需要6个小时，拜托了。哎，
1: 我们下次再约吧。哎，粉丝啊，
9: 即便你没有吹奏的时候，我依然能听到你的音乐。我喜欢那个长调，但是难道你不想升个调吗？嗯，
1: 灰灰，你似乎比其他人更清醒，你来替我组织粉丝俱乐部怎么样？
9: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好啊。
1: 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应付我的仰慕者。去吧，去开门，肯定是一个粉丝，你去告诉他我很忙，他必须等到演奏会上才能听到我的美妙曲子。
9: 送给我的偶像一个礼物。
3: 给我的？
9: 哦，谢谢你，乐乐。平平现在不能见你，他现在脑子发昏，必须抓紧时间筹备表演。看，我收到一个礼物，你想看看吗？我把你的仰慕者应付得很好，对吧？

0: 声音吗？
1: 我喜欢副歌部分。
2: 我爱吊姐，
3: 我爱飘飘。
0: 我可能把药剂加多了。带我离开这里！
4: 你想去哪儿？
0: 有人欣赏我的音乐，这是好事。可是如果他们不用心听，又有什么意义呢？太棒了，再来一首。
4: 婷婷没时间在照片上签名，她脑子发昏，她需要一些安静。
0: 我不想要签名，我想立刻再听一首曲子，否则我就把你变成鼻涕虫。
5: 我保证，我会为你开一场独家演奏会，歌歌舞。但是现在我要去别的地方。
0: 抓住他们，阿兹玛！我抄起锣堵他们。
6: 停！渐渐匆匆，你们去把我们的偶像找回来。
7: 遵命，蓝爸爸。
6: 动作要快。

0: 我们需要他的音乐。你现在就得给我开一个演奏会。我的房子拥有完美的回声效果。平平，回来。你们来的正好，我遇到麻烦了。平平巡演去了，他和格格巫。
1: 要是他以为能夺走咱们的大明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哎，等等，你们并没有受到邀请啊！把我们的大明星还回来，格格巫。什么叫你们的大明星？他是我的大明星。
2: 是的，阿兹猫，我们的大明星，你们竟敢打扰我们的私人演奏会！
0: 错，平平没有签任何独家许可合同，对吧？考虑到种种问题，我建议我们共享大明星的演奏会，我可以起草一份新合同。
1: 他去哪儿了？
2: 平平，回来，我们需要你回来签合同。
1: 求求你，快回来吧！ 快回来！你这可恶的小矮子，我是你忠实的粉丝。再敢说你是他最忠实的粉丝，我就打肿你的脸。当明星太累人了，我该怎么阻止他们呢？
0: 你应该去做个公休，明星常常这么做。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这个词听着好有趣。现在我下定决心了，我要结束我的音乐生涯。
1: 不要那么做，平平，蓝精灵们还在期待你的演奏会，你不能让粉丝失望啊！我再也不想吹奏给大家听了，我还是更喜欢吹给我自己听。哦，你在这儿啊！拜托了，为我吹奏一首。
3: 没门儿，
0: 格格巫，如果你想听音乐，你就自己吹奏吧。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快走，我给你们安排一场蓝精灵演奏会。蓝精灵同胞们，我知道你们对这一刻期待已久，那就开始吧。
1: 说好的美妙音乐呢？
0: 一切恢复正常，感觉太好了。
2: 你要来块胡萝卜吗，蓝爸爸？
3: 谢谢你，灰灰，我正好需要这东西来享受平平的演奏会。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

0: 西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该起床了，起床起床，我的小美人们，早上6点钟挤奶前还有草要吃呢，起来快点，否则你们没法填饱肚子了，够精神起来。哇哦，宝贝儿，你这是想去哪儿啊？什么？你想听我给你讲故事？哎，不行，你们应该知道睡前故事应该晚上讲着。你想迟到吗？你个小淘气，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原来如此。非常感谢平平，他们现在完全清醒了。
1: 别客气，努努，在音乐中醒来的感觉总是很好，它让你心情愉快一整天。
0: 你说的对。
1: 你也要蓝莓？

0: 你疯了吗，野精灵？
1: 蓝莓对我的蜗牛不好，会让他们的奶全都变酸了。走了，走了，来吃些漂亮的森林草吧。
2: 如果蜗牛喜欢蓝莓，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呢？
1: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个懒骨头啊！
2: 不，我是野精灵，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睡觉就睡觉，我快乐又自由。蜗牛也应该是自由的。
1: 哈，我们喜欢早起，努力工作。
0: 哼，是不是呀，我的小美人们？
1: 那是什么啊？都给我过来，开始工作。好呀，都不听话了。哦不，你不要这样。
2: 也许他们想放个假呢。
1: 行，野精灵，你就这样吧，你会后悔的。哼，随你们便吧。现在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怎么样。
2: 你们自由了，做你自己喜欢的，我回去睡觉了。我说你们自由了。好吧，好吧，我跟你们玩。
3: 嘿，农农，我的鲜奶在哪儿？我需要鲜奶做蛋糕。
1: 伙计，没有鲜奶了，蜗牛都罢工了。
3: 你说什么？我该怎么做我的蛋糕？这是一个可怕的灾难。
1: 你得改变你的食谱，因为没有鲜奶了。
3: 没有鲜奶？
4: 没有鲜奶了！没有鲜奶了！
3: 没有鲜奶了！
5: 没有鲜奶了！
4: 没有鲜奶了！没有了！
3: 我的天哪！
6: 可是我需要鲜奶做面膜呀。
1: 我讨厌没有鲜奶。蜗牛最好不要跟野精灵在一起，是吧？
3: 农农，这也太糟糕了，蜗牛到底怎么了？
2: 我需要蛋白质，你得想想办法。
1: 你说的没错，我要去把它们弄回来。如果必须的话，我就去做个恶人。
2: 爬爬爬呀！

0: 一二三，定住！一二三，定住！一二三，定住！哎呦，牛牛，你动了！
1: 诺诺，你靠蛮力是无法把蜗牛弄回去的，你得和他们谈判。
2: 哦，我的天哪，我从小就养大了那些蜗牛，我尽我所能让他们快乐。5点钟我就吹起床号，我给了他们世界上最多汁的草，我每天用爱给他们挤奶4次，我甚至给他们刷牙。老实说，蓝爸爸，我的蜗牛还能要求我给他们做什么呢？
1: 哦，也许他们需要些乐趣。
2: 啊，
3: 乐趣，名词，享受、娱乐或轻松愉快，给他们一个真正有趣的时间。
2: 那现在怎么做？
1: 就像聪聪说的，你可以提出去做一些改进，也许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2: 啊，好吧，我试一下。哎，我的小美人们。野精灵，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意思，我来这里是为了怎么说来着？
1: 谈判。
2: 哦，是的，谈判，我是来谈判的，你觉得怎么样？好吧，我的小美人们，我听着呢，你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对吗？我给你们3个无法拒绝的条件。第一，从现在起每天起床时间从5点改为5点12分。

0: 每个星期天，除了你们的嫩草，你们还会得到一束蒲公英，
1: 所有蜗牛一起分享。
0: 最后，第三，下午四点挤奶前，你们可以进行2分30秒的娱乐活动。所以，怎么样啊？你们可以跟爸爸回去了吧？你们还是不回去？哦，我的天哪！这些蜗牛比骡子还顽固。哼，你们就这样吧，那些忘恩负义的蜗牛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他们的损失。
2: 谈判的艺术需要时间，对吧？85.67%的纠纷再超过。
3: 我们喜欢唱歌采摘蓝莓。

对不起，现在我得去睡觉了。你弄得到处都是粘液，小心，它很脆弱。你要更加小心点儿。那是我的床。你们都很有趣，我得上床睡觉了。让我过去。干什么？你想要怎样？吃饭？现在吗？你们要求太多了。

0: 怎么样，农农，你想出办法把他们弄回来吗？
1: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很想念他们，我真的很想。
0: 你说了你很想念他们了吗？
1: 我没有。
0: 那你还在等什么？
2: 各位待在原地别动，别吃那个，放开我的朋友。这个东西对大家不好，是有害的，你趴下。你这条蛇，放下那只蜗牛。
3: 野精灵，
2: 我再也受不了了。
4: 哼，你这条大蛇，我让你看看我和我的蜗牛能做什么。蜗牛金字塔。蜗牛球。蜗牛立方体。蜗牛锤子。我的美人们，我忘了告诉你们，你们对我有多重要，我太想你们了。
2: 你把蜗牛们带回去吧，我无法满足他们，他们把我累坏了。
4: 来吧，我的小美人们，我们该回去睡觉了。
2: 我也需要睡觉。
5: 这就是蜗牛王子如何把美丽的阔鱼从他们的魔爪下救出来的故事。可怕的恶龙格格巫，嘿嘿嘿嘿，从此他们过着肮脏的生活。
4: 晚安，我的小美人们，明天见。
5: 我们睡个懒觉，早餐吃多汁的蓝莓，我保证。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利海苔。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距离午夜还有2分24秒，睡个好觉，蓝精灵。
1: 我讨厌睡觉。
0: 距离午夜还有2分20秒。
2: 嘿，我们这个时候正要睡觉呢。
3: 那个我的眼睛。
2: 啊，谁在那儿？
4: 起床起床，大家快起床，刚刚我攻进村

我为蓝精灵，蓝精灵为我。冲！

0: 危险已经不再危险了。
1: 小心孩子们，这也许是个圈套呢。我看他还是没有幽默感。
2: 虽然他看上去醒着，眼睛却是闭着的。
3: 哥哥屋会不会是个梦游者？
4: 梦游什么？
1: 梦游者，历经夜间游荡的人，处于无意识状态。这种人普遍患有睡眠障碍，我们一般称这个为梦游症。换句话说，他在梦游，那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他了。呀哈！
3: 等等，你们应该小心点，虽然格格巫在梦游，但他还是很危险的，尤其在你吵醒他的时候。
1: 啊，这一次我们可以好好修理他一下的。
5: 我讨厌找乐子。
3: 聪聪，你负责确保周围没有蓝精灵。我要准备一种治疗方法，格格巫不能养成睡觉时来这里的习惯。
1: 我会保持高度警惕的，蓝爸爸，你们都听到了吗？

0: 师可真是个一流的核桃夹子。
1: 立即停止，趴下。
2: 金字塔，
3: 我来了，
4: 我来了。
1: 这是给格格巫的礼物。
0: 来吧，太棒了。
5: 伙伴们，我卡住了。
6: 尖尖干得真不错。
1: 格格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他已经离开了吗？我还有好多核桃要扔呢。
7: 这很冷是吧？你们干嘛老盯着我？
8: 核桃皮，大斯猫，你敢在我床上吃核桃，我要把你。好吧，如果不是你，那是谁？核桃仙子吗？你是说我梦游，我自己出去了？这是什么？蓝精灵的裤子？什么？我睡着的时候，我去了被诅咒的蓝精灵村。如果你把我弄醒的话，我就会抓住所有的蓝精灵，你赔偿我损失。你这可怜的骗子！等一等，如果今晚我还梦游的话，那我还会去蓝精灵村的。到时候你跟着我，一定要叫醒我，不然的话我会把你变成鼻涕虫。
1: 昨天晚上我戏弄格格巫了。
9: 是的，我笑得受不了，这对我的皮肤非常好。
10: 我都不害怕了。
6: 好在蓝爸爸没有发现我们。
11: 原来是在这里。我听说我的小蓝精灵昨晚行为不端，
8: 不知道是谁告的密。
11: 格格巫今晚可能还会来，我希望你们都不要乱来，我们不能冒险，万一他醒了呢？你们听见没有？
12: 听到了，蓝爸爸。
11: 很好，至于我还有一剂药没有调试好呢。
7: 我还是很冷。

0: 你看见他了吗？
1: 还没有，估计他快来了吧。
2: 这会非常有趣。
3: 他来啦！已经满了，
4: 他来了，
2: 我需要一个头，我需要一个头
1: 啊。罗罗
3: 进来。
5: 啊，爸爸，
6: 他怎么不进宫啊？
7: 看起来他只是在提醒他的主人。
8: 哟呼，到我这儿来。
9: 那是什么声音？
10: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好。

0: 停下，千万不能弄醒格格巫，我这就去配药，立刻。
1: 我为蓝精灵，蓝精灵为我。
2: 刺耳了，
1: 那只猫会吵醒格格巫的。
3: 什么？
4: 我就知道没有一只猫能抗拒软不塞的诱惑。来吧，猫咪。
1: 干得好，玲玲。
5: 这可以让它忙上一阵子。
4: 给你，小猫咪。
0: 既然猫100%都有恐水症，也许我们应该试试猫的水合作用，对吧？
1: 他说什么？
5: 水？猫是怕水的。
0: 我配完了，我只需要一个银色的波托贝勒斯。
1: 真不敢相信，别胡来了，你们这群蓝脑袋。
5: 对准阿兹猫，不是格格巫。
0: 不要乱来，马上就好。
5: 对准阿兹猫，灰灰。
6: 抓住他们，我恨蓝精灵。是你们妈妈哦，你今天没刮胡子，你的呼吸闻起来真的好难闻。
1: 好了，最后一击了。
7: 好了，滴吧滴吧滴滴滴滴，
1: 把车开到猫前面，你们这些家伙，
4: 全速前进。
0: 你会让我所有的盒子都爆炸的。那些是我的。
8: 不，那些盒子里的噪音肯定会吵醒格格巫的，蓝爸爸不会喜欢这样的。
5: 对了，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呢？姐姐跟我来。
1: 你能解释一下吗？
5: 既然无法阻止阿兹猫制造噪音，那我们就想办法不让格格巫听到。
1: 你太聪明了，蓝妹妹。
7: 抓好了，欢迎乘坐玲玲航空公司的航班。
1: 1、2、3。
0: 系好安全带。
6: 有人敲门，阿兹猫，去看看是谁。哦，会是谁呢？也许是妈妈。
5: 干得漂亮，尖尖。
0: 已经准备好了。
6: 妈妈。
0: 现在做一个好巫师，喝这个。现在拿着你的玩偶回到你的床上，不要再来我们蓝精灵村了。
6: 是的，当然，妈妈。
9: 耶！
10: 为蓝爸爸欢呼！
9: 加油加油！
0: 你们干的也不错，我的孩子们，我为蓝精灵，蓝精灵为我。
11: 万岁万岁。
0: 来吧，罗罗，你最好还是穿上裤子。
7: 哦，我说怎么那么冷呢？
6: 哎，阿兹猫。
12: 来吧，你们这些懒惰的蓝精灵，为了今晚的庆祝晚会，楚楚需要我们帮他弄到萨尔莎叶子。嘿，铲铲，我希望你去摘萨尔莎叶子，不要吃它好吗？
13: 我就像你不认识我一样，聪聪。
12: 我不是说去摘萨尔莎叶子吗？你摘的是什么，灰灰？
14: 我以为你说摘胡萝卜呢。
13: 我只是检查一下是否成熟了。
12: 去，再去摘下来，不要吃，听见了吗？我会告诉蓝爸爸的，知道了吗？
14: 哎，聪聪。
12: 萨萨帕里拉，
14: 你为什么一直改变菜单上的内容？
6: 阿兹猫，你能不能别烦我了？我在寻找我的悬浮咒和一只会飞的猫。我终于可以抓到那些被诅咒的蓝精灵了，我只需要找到配方。
3: 等等，
6: 你待在这儿，你这个毛球。
13: 聪聪总是对我发号一些愚蠢的指令，这不是我的错，我总是太饿了。我吃了几片萨尔莎叶子，那又怎样？森林里还有很多可以留给今晚宴会吃的呢。嗯
6: 今天是你的幸运日，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听到小猪蓝精灵的声音了吗？他们的荒谬宴会是我施展我的新魔法并抓住这些家伙的绝佳机会。为什么我不现在施展一下呢？
13: 这边
6: 蓝精灵莱维塔斯，蓝精灵莱维塔斯，萨萨帕利拉莫迪卡斯。
13: 哦，天哪，这么看起来有点太美味了。哦，控制住自己，蝉蝉，否则你会再次被批评到的。另外，放在熟出的蛋糕里会更好吃的。
6: 耐心点，阿兹猫，他们很快就是我的了。你表现好的话，我会给你一个蓝精灵。
12: 这是所有的叶子了，楚楚。
10: 谢谢聪聪。今天晚上我们的菜单上会有非常特别的萨尔莎加肉。紧随其后的一道菜是萨尔莎焖肉，
15: 好吃。
10: 最后的最后，是萨尔莎芝士蛋糕。助理们开始工作了。我警告你，你是来帮厨的，不是来蹭吃的。
13: 我蹭吃的？你看看我，楚楚。
16: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10: 很好，聪聪。
13: 他们看起来
10: 你想都别想。我必须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尤其是蝉蝉，你几乎什么都没做。
13: 是的，就算萨尔莎焖肉就在我的眼皮底下。
10: 你会第一个品尝的。
13: 不错。但是不是我们加点奶进去会更清淡和美味呀？
10: 什么？胡说，我的焖肉是最美味的，既清淡又好吃。尝尝。
12: 我觉得完美，楚楚。
13: 好吧，这让我感觉到有点胃胀。
14: 要不我们加点胡萝卜。
13: 我到底怎么了？
10: 你看，我说了既清淡又好吃吧。
12: 回来，回来，尝尝。
13: 救命啊！
17: 我抓住你了。
13: 里面是什么？
14: 救命啊！
18: 我是一只蝴蝶。

0: 怎么跟你说的？成功了，我是个天才。嗯，萨尔莎真恶心，但这对我的计划来说是必须的。阿兹猫，该我们收割了。
1: 蓝爸爸总是说我们不应该恐慌，也许我们应该冷静，对吗？
0: 你好，
2: 哥哥
0: 那么你们这些被诅咒的小淘气们，你们喜欢吃带有魔法的萨尔莎吗？啊！
3: 蝉蝉，你在我餐厅里面都做了些什么？
4: 是的，我知道萨尔莎看起来很不错，是吧？
5: 至少我的胡萝卜没有被他施魔法。
0: 对不起，是不是打扰你们啦？
4: 现在说到你这儿了，格格巫。
0: 我想给我自己做点好吃

0: 你凭漂亮的小蓝精灵药水，回到地面，我们必须在其他人吃宴会之前离开这里，不然会被格格巫吃掉我们。
1: 嗨，你喜欢捉人游戏吗？就是你了。别抱怨了，你这个笨蛋，你会得到我承诺你的，但首先是魔药。
0: 神圣的
2: 平底锅，你真的认为这是大吃大喝的最佳时机吗？是的，当你恢复食欲时，一切都好了。再来点这个。你赢了，没有蓝精灵给你，就这样吧。你出错，这是给你的，聪聪，这是给你的，灰灰。
3: 一个菜花。
0: 那么，谁想第一个跳下去？
2: 我什么？第一个跳下去的是赢家。别
3: 干了，婵婵，我收回我说过的话。你不可能知道萨萨帕里拉被施了魔法。
2: 楚楚是对的，你不必牺牲自己。蓝爸爸会骂我们的。如果我们让……
4: 而且菜单在最后一刻改了，也不是你的错呀。
3: 准备好，蛋糕，还有蓝精灵会飞着离开这里。
2: 什么？你好。我要变成一只鸟。你得先把蛋糕吃掉，灰灰。
5: 你是说菜花吗？太棒了，
2: 灰灰。你想我了？
0: 回来，你这个该死的侏儒！

0: 你们就等着吧。
1: 灰灰，
2: 又躲过了。
1: 看哪！
0: 你们想这么玩是吗？恶心死了！啊！来吧！
2: 我是一只漂亮的小麻雀。
3: 哥哥我。
1: 根据我的计算，考虑到风和我们的追捕者，
4: 平均每秒38000次的手臂拍打，我们应该能甩掉哥哥乌和阿兹猫的。
0: 挪开你的爪子，你这蠢猫，我看不见了。啊，看看你做了什么，陛下，抓住他们。
1: 好样的，婵婵！看来你的婵婵最终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2: 现在该谁了？
4: 快，一刻也不能浪费！
5: 快点，去村子里，我们必须警告其他人。蓝爸爸，蓝爸爸，
6: 好了。你们去哪里了？楚楚，我们自作主张为你准备了盛宴。
5: 萨萨帕里拉被施了魔法，无论你做什么，不要吃它。
7: 除非他们想感觉轻松一点儿。
6: 我讨厌飞行。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助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滴几滴紫罗兰药水，装饰魔法烟就做好了。差不多，我希望这次能成功。嗯，太棒了，蓝爸爸，
1: 聪聪嘛，是他让你出现的吗？
2: 不，并不是。我来看看，在纪念您祖先的魔术表演上，您需要点什么帮助。
0: 你知道我会为我爱的导师做任何事，对吧？聪聪，你能提供帮助真是太慷慨了。但是，而且，我知道我能做什么，会和楚楚正在为仪式做准备，所以我应该检查一下他们。如果每件事都做得不完美，您的先辈我们不能说他的名字，可能会心烦意乱，那两个人不太可靠。如果我不检查他们的工作，那么飘燕将会是一个真正的混乱仪式。好吧，别太霸道了好吗？
3: 我太霸道吗？<笑>
0: 不，蓝爸爸先辈的下巴画得可不太好，对吗？
3: 聪聪，我们要浪费多少画布？慧慧，为了明天，一切都需要完美，我们不能冒险惹恼蓝爸爸，或者说他的祖先。哦，你是说蓝爸爸的爸爸？
4: 不要，不要大声说出他的名字。
0: 如果你这么做了，他每晚都会出现，缠着你。
3: 好了，聪聪，那只是传说，
0: 不信你会后悔的。
2: 而且他的画像需要完美。 我来帮你一把，你可以用我的素描作为你绘画的基础，蓝爸爸会很开心的，你会感谢我的，对吧？别忘了清理这些画布，真是一团糟。你知道，楚楚，我不认为核桃是最好的选择，是吧？ 你在我的厨房里鼓捣什么，聪聪？我在品尝明天魔术表演的菜肴。蓝爸爸就将他的鲜贝一样喜欢浆果。
5: 他的鲜贝？你是说蓝爸爸的爸爸？嘘，
2: 别说他的名字，你的脑袋坏掉了吗？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聪聪。如果你不明白，如果不马上滚出我的厨房，我会替你屁股。啊哈！
0: 你笨蛋奶酥，漂亮！我相信蓝爸爸会喜欢的，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什么，对吧？太令人失望了。明天早上我们需要一份新的蛋奶酥，相信我，楚楚，这样最好，以后你会感谢我的。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把它变大。 在仪式的第二部分，加入一滴绿色，完美。看看这次会不会成功？嗯，我的天哪！你们就不能像有礼貌的蓝精灵一样，进来之前先敲门吗？
2: 聪聪正在痛苦之中。
6: 你看，蓝爸爸，他们不尊重我。哦。
4: 聪聪，当你提出要负责安排，你说蓝爸爸让你监督一切。严格来说，他没有拒绝我。技术上来说，我要你别捣乱。
0: 以蓝爸爸的爸爸的名义，快把他们弄走。
2: 你听到了吗？蓝爸爸说了他祖先的全名，现在他会永远缠着我们蓝。
7: 鬼不是真的，聪聪，
0: 不是真的。 你会看到的，但鬼魂来的时候不要向我抱怨。<笑>你可以尽情的笑，但是别忘了，我警告过你，对吧？
3: 你知道吗，楚楚，他开始让我心烦了。如果他真的想要一个鬼，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给他弄一个吗？<笑>

0: 家准备好了吗？太好了，让我们开始表演吧。
1: 我的眼镜在哪儿？有人吗？

0: 你是那个不应该说出名字的人吗？
1: 是你说出了我的名字，所以我来缠着你。
0: 不是我，是楚楚和慧慧。
1: 苏静，不要对你的朋友动气，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答应我，让慧慧和楚楚做他们想做的。
0: 好的好的，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2: 哎，岩石，你想和我们一起去钓鱼吗？
3: 也许改天吧，慧慧，我们想吓唬聪聪。
2: 那好吧，那就下次吧。
0: 我保证，蓝爸爸白，我保证，你的幽灵带他们一起。
1: 否则我会在接下来的200年里缠着你。
0: 不要！我再次保证，我再次保证，我愿意，好吗？
1: 好吧，现在我要离开了。你要来个蓝精灵25跳，还有。睡觉之前数到100，睡觉。
0: 是的，你的幽灵。

0: 嗨，聪聪，其他蓝精灵都走了吗？他们吓到你了吗？
1: 什么？他们想吓我？
2: 哦，我明白了。哼。
3: 蓝爸爸的胡子够白吧？我不这么认为，对吗？我非常害怕他的祖先会尴尬的，是吗？
4: 对对对，但你的蛋糕呢？够甜吗？你知道蓝爸爸喜欢甜的，对吗？嘿，以蓝爸爸的爸爸的名义，聪聪一定会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惊喜。
0: 那是肯定的，我昨晚看见他了，他跑进了森林。嗯，
4: 什么？
0: 对呀，就像被鬼追赶一样。
1: 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
4: 他可能已经回来了，我们去他家吧。
3: 亲爱的蓝爸爸的先祖，让你难过了，我该怎么道歉呢？这当然是最好是我离开村子。他说接下来的200年，他将独自一人待在大山洞里老橡树下。
4: 什么？太荒谬了。
3: 我们去找他吧，在丛林深处会不安全的。
4: 如果蓝爸爸发现了，他会骂我们呢。
5: 灰灰，
0: 什么事？蓝爸爸，
5: 你见过聪聪了吗？我需要他帮我完成试用的药剂。
0: 他被蓝爸爸的爸爸的鬼魂吓跑了。
5: 哦，蓝爸爸的爸爸的鬼魂？
0: 是啊，
5: 这是什么鬼话？
3: 聪聪，回来吧！我希望他没有被熊或者更可怕的动物吃了。我们是不是太恶毒了，灰灰？
4: 别担心，会找到他的。
3: 你在哪儿？出来呀，我们有些事要告诉你。这里有点不对劲，我有不太好的预感。嗯，哦不，聪聪的眼镜。那是什么？
6: 救命啊！一条龙！
3: 一条龙？
4: 他在吓唬什么？

0: 是我们龙先生。
1: 当当，
2: 聪聪，
3: 龙在哪里？
1: 什么龙？那个。让我给我的好朋友介绍一下你好吗？
2: 这是一只蜥蜴。
1: 是啊，你真的认为我会被你对我耍的那种低级把戏骗了吗？我知道蓝爸爸的爸爸他永远不会。
3: 他不会什么呀，聪聪？
4: 聪聪，你竟敢说了我的全名，而且你还假装认识我。
5: 聪聪，你不必这样做，我们明白，我们知道诀窍。
6: 对，
5: 我们是制造假鬼的人。
0: 但是没有我。
4: 够了，你们都在干什么？对你的朋友指手画脚？你们两个在跟聪聪开玩笑吗？看你们这样对待彼此，我很生气。

0: 见了爸爸的爸爸，他的名字我们不应该说。
1: 瞧你们那个样子，现在回到村子里去，所有人。
2: 亲爱的小蓝精灵，他们仍然相信有鬼。哇哦，恢复正常真的是太妙了，现在我怎么告诉他们我甚至没有仪式用的药剂。
1: 我相信你会找到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东西，我亲爱的小蓝爸爸。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哎，老师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醉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卓
14: 给你，玲玲。
15: 我早该知道。
14: 踩油门，试一下。灰灰，灰灰，和灰灰一起，我真是什么都干不成。
16: 谢谢你，奶爸。
14: 稍加调整，你将成为完美的助手。请把锤子递给我。
17: 锤子，锤子。
14: 现在把锤子递给我。
17: 锤子。
14: 现在给我一颗钉子。
17: 钉子。
14: 梅花扳手。
17: 梅花扳手。
14: 一把锯。
17: 一把锯子。
14: 萨沙锯。
17: 萨沙锯。
14: 蓝精灵扳手。
17: 蓝精灵扳手。
14: 太好了，我们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团队。你和。
15: 这真是一团糟。你怎么样了？

0: 在搞什么？
1: 你在搞什么？你在搞什么？
2: 啊，他完全不正常。
1: 不正常。好呀，好呀。
0: 如果你想让我修你，就别动，你这个傻子。
2: 哦，这太糟糕了。他的记忆被撞击弄得模糊不清，我必须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教他了。
3: 嘿，奶爸，蓝宝宝又拉臭臭了，你能给他换尿布吗？
1: 这是什么？
0: 扔垃圾桶里。
1: 扔到垃圾桶里。
3: 嘿，玲玲，你能不能修理一下奶爸啊？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是丢了魂一样。
1: 丢失了魂，丢失了魂。
0: 别担心，倩倩，出了点小事故，但我会修好他的。
3: 谁想要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抱抱，大大的拥抱。
0: 倩倩，
1: 那是什么？
2: 那是扳手，那是钉子。
1: 还有哪个？
0: 那是锯子、铲子、胡椒末、蓝精灵扳手。
1: 我蓝精灵扳手，我是蓝精灵扳手，我是蓝精灵扳手。
0: 给玲玲的破冰快递。
1: 我是蓝精灵扳手。
0: 哒哒。
3: 不要！
2: 你到底是怎么了？这也太疼了！
3: 蛋糕是哈哈，煎锅是噗噗，而且噗噗是坏的。
1: 噗噗是坏的。
3: 只要有点耐心，你会成为一个超级奶爸的，玲玲。
2: 我需要的是一个助手，不是婴儿。
3: 但是如果奶爸不再给宝宝换尿布，那谁会呢？铲铲，该你了！
1: 超级蓝爸爸，超级蓝爸爸，
2: 够了够了，我得修复你的记忆，去别的地方找找，我是不是在那儿？
1: 别的什么地方？

0: 看哪，子猫，那儿有一个，在鼻息谷的帮助下，这将是落入我的恶魔陷阱中的所有蓝精灵中的第一个。看着学着，首先，它会被那根电线绊倒，然后它会从蘑菇上弹开，砰的一声撞上那棵树，让石头落到树干上，最后它会落在这个篮子里。你说这陷阱怎么样啊？
1: 你什么意思？永远不会成功。想打赌吗？这是什么？我是天才。抓住！笑吧，你这个笨蛋！我还是抓到了一个木偶。
2: 大大的拥抱！以别西卜的名义，太奇怪了，是谁创造了你？创造？那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谁是你的爸爸？我的蓝爸爸。是的，但是他在哪里？别的地方。
1: 哦，你很幸运，就在这里。 蓝爸爸，蓝爸爸，你在哪里？哦，天哪，他一定是回村子里去了。那太糟糕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你认识路吗？
2: 是的，蓝精灵扳手什么都记得。
1: 完美，让我拿两三件旅行用的小东西。现在我把我的魔法包放在哪里了？哎呀！<笑>
0: 这是什么？还有那个，还有这个。哎，小蓝精灵，那是捕鼠夹，不是玩具。给我！啊！你这个该死的小爱管闲事的傻瓜。嗯，
2: 那是什么？
0: 啊！谢谢你，那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们走吧，快点儿。
2: 我们走吧，快点儿。
0: 现在给我指路，你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小心点，你这可怜的木偶。我是说，你是怎么从村子里来到这里的？请，你先请。
1: 那是什么？
0: 一棵树。
1: 还有那个。
0: 一棵树。
1: 还有那个。
0: 另一棵树。
1: 那是谁？嗯。
0: 快回来，很危险。
1: 为什么？
0: 那是一个食人魔，他吃人，吃人是不对的。你不会想让那个卑鄙的食人魔吃不干净的格格巫吧？
1: 坏人吃人，吃人是不对的。
0: 没错，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把蓝精灵藏在袋子里的游戏，你会发现这非常的有趣。
1: 为什么？
0: 不要再问为什么了。很有趣，因为我们会假装去抓他们，他们会假装害怕然后逃跑。
1: 抓蓝精灵很好玩。
0: 懂了吧？
2: 救命啊，狗狗巫会杀了我们的。
3: 救命，快跑，狗狗巫和奶爸开始进村了。
4: 什么？奶爸？
2: 奶爸会杀了我们的。
5: 你好，
0: 紧张不行了，
1: 藏起来，蓝精灵！
6: 蓝精灵扳手，
1: 你想玩捉迷藏吗？
7: 蓝精灵扳手，你怎么跟格格巫在一起？他是个坏人。
1: 他不吃人，我们在玩抓蓝精灵游戏，很有趣。
0: 我猜你是他的蓝爸爸吧？你可以吃那个，它是你的啦！
7: 蓝精灵扳手，救命！快呀，做点什么！快，在他吃掉我之前！
1: 吃人是不对的，吃蓝爸爸是非常错误的。
0: 坏猫咪，它的所作所为非常恶劣。你不会给可爱的格格巫一个拥抱的？哦，
7: 格格巫是如此的甜美可爱，它应该得到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大大拥抱。
0: 放开我！你这个该死的木头精灵！
1: 不听话的坏格格巫，好歹紧紧的抱住它，紧紧的抱住它。
7: 干得好，蓝精灵扳手。
0: 为蓝精灵扳手欢呼吧，他救了我们的命。
7: 蓝精灵扳手，不，
1: 蓝精灵扳手消失了。
0: 放开我。你知道吃人是非常错误的。
7: 锤子，
1: 锤子，
7: 螺丝刀，
1: 螺丝刀，
7: 蓝精灵扳手，
1: 蓝精灵扳手。
0: 哈，你终于修好了你的助手。我想当他还是大婴儿的时候，我会更好的照顾他。
7: 我也是。
0: 再见。
7: 我也是。
1: 大大的拥抱。
7: 大大拥抱。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考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赛的两位选手，在我的左边，连续10年获得金尖笔、钻石叉、跨村冠军、萨萨帕里拉献宝杯，独一无二、无敌的铲铲。而在我的右边，是职业巡回赛的新人，年轻有为的 Lily。
5: 规则很简单，第一个吃完华夫饼的人获胜。作为蓝爸爸的助理，我会亲自监督比赛，明白吗？
4: 各就各位，准备好，比赛现在开始。铲铲占得先机，看多好的技术，完美的下。而丽丽则从容不迫地咀嚼每一口食物，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让我们看看哪一个占上风。我的天哪，铲铲有什么麻烦了吗？看起来是他吃得太快了，他吞咽有困难。丽丽赶上来了，现在两个竞争者打成平手，只剩3块华夫饼。
6: 加油加油，铲铲！
4: 天哪，他在试着第3次吞咽。哦不，不好了，华夫饼竟然掉了，这是多么糟糕的时刻。
5: 你得把它们捡起来，铲铲，这是规矩。
4: 与此同时，丽丽就要吃完她最后一块华夫饼，再咬几口，丽丽就要赢了。难以置信，宇宙速度，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呀！
5: 最后的赢家就是铲铲。
7: 我不喜欢华夫饼。
8: 我很荣幸地授予你金色华夫饼。
9: 铲铲铲。
8: 干得好，亲爱的铲铲，又一次你是最棒的。
4: 能给我们说几句获奖感言吗，铲铲？
10: 我想成为所有蓝精灵。
4: 谢谢你。我现在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不幸的失败者，他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战斗。丽丽，你对比赛有什么想说的吗？
11: 我只有一个词，精彩。铲铲是最棒的，他轻松获胜。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竞争对手，甚至给了我追上他的机会。努力和诚实总是会有回报的，铲铲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10: 是的。
11: 铲铲，你是我的榜样，请收我做你的学生吧。
4: 看看他，他脸红了。我们冠军的诚实展示了他是多么的可敬。

0: 你是为自己作弊而骄傲吗？
1: 那船长告诉我们，你一天训练几次？你是在早上还是晚上？你的技术是什么？是肚子拉伸吗？

0: 蓝爸爸，我再也受不了他们两个了。
1: 彤彤和丽丽一直老跟着我。
2: 这很正常，晨晨，你是他们的榜样，你应该感到骄傲，因为你是伟大的冠军，不是吗？
0: 我的意思是，是的，但是我的隐私呢？
2: 这就是荣耀的代价，晨晨。我保证，我从我的演唱会回来以后，会和你的粉丝谈谈。
3: 嘿，原来你在这里。
0: 不，我不信。
3: 我们的蓝精灵听众需要了解你。
4: 嗨，我的
0: 哥哥们，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5: 民意调查显示，78%的蓝精灵讨厌蓝精灵精英，对吗？然而13.5%的人发现，哇
6: 哦！我们让他安静一会儿。
7: 冠军是很敏感的。
6: 你忘了我们是吗？
5: 啊！
7: 这是没有用的，柴真。
6: 对，销毁证据不会让你忘记了你作弊了。忘了你作弊吧，忘了你作弊吧。
0: 当然了，遗忘，这就是解决办法。
8: 遗忘药水，遗忘药水，抗压力药水，抗掉胡子药水。哦，就是这个洗脑药水。往大锅高汤里滴上3滴麻雀的口水。什么时候滴麻雀口水？一个，两个，三个。
0: 啊，这好像是不够的，我必须彻底忘记，忘记比赛这个整件事。
9: 骗子，骗子。
0: 这没用的。
10: 来吧，婵婵，蓝精灵华夫饼，你真的想要他们，不是吗？
0: 你是谁啊？
10: 你没认出我吗？是我，你的特别顾问。
0: 什么？我的特别顾问。
10: 顺便说一句，不要掩饰你的欺骗行为，没人注意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胜利，对吗？不管你怎么做。哦，不，那不是郝建，别听他的。哦，不，不是他。如果你感到内疚，你必须坦白，把金色华夫饼给丽丽，那样你会彻底释放的。
0: 你说的都是什么？你是谁？
10: 我是你的良心，你应该听我的。
5: 我是你的良心，你应该听我的。
10: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让我们安静一下？
5: 别那样跟我说话，否则我的朋友会好好教训你的。
10: 你的诡计也吓不倒我。
0: 够了，我不能思考了。
5: 我可以知道你一个人在蓝爸爸的实验室里做什么吗？
10: 说实话，你会好受些的。
5: 实话？是的，蓝爸爸让你打扫卫生，你已经打扫完了，正准备离开。你要说的就是这些。你还好吗，婵婵？
10: 他看不见我们，别担心。是的，他也听不到我们。
0: 蓝爸爸让我打扫卫生，我已经打扫完了，正准备离开，这就是我要说的。拜拜。
10: 你为什么要逃跑？
5: 你不喜欢我们跟着你吗？
0: 我已经有彤彤和丽丽了，所以你们两个也是吗？不，谢谢你，让我安静安静吧。
10: 你能做到的。真理之路不是一片玫瑰之床，它布满了障碍。
5: 废话连篇，你不厌倦你的胡言乱语吗？
0: 不好意思。
5: 就在帽子上。
10: 不，拿别人的不幸开玩笑可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5: 你应该报名参加混乱精灵比赛，我相信你甚至不需要作弊就能赢了。
0: 你们差不多了吧，马上离开这里。
11: 婵婵，你怎么了？
10: 你好。你不应该躺在床上，婵婵花了一上午来整理它。
5: 你管好你自己吧。
0: 我再也受不了了。
6: 婵婵，你没事吧？
0: 没事。
12: 婵婵，
13: 来点这个吧，冠军，一份特别的比赛食谱，味道很好，很容易消化，你的味蕾会高兴的。

0: 该说实话了，婵婵，做得好，蓝精灵，什么也别说，看那些美味的花布饼，去吧，吃了它们，来吧，吃吧。
1: 不，我不饿。
2: 他不饿吗？
3: 哦，我的天哪，他不饿吗？
4: 他不饿吗？
5: 什么？婵婵不饿了？
2: 在开玩笑吗？
6: 他生病了，
7: 怎么回事啊？
8: 你给他电话给医生。
4: 你没事吧，冠军？
1: 我不是冠军，我作弊了。
0: 什么？他弄砸了。
9: 诚实，他终于来了。
1: 是的，当我的华夫饼掉到桌子底下时，没人能看到我，所以我把它们藏起来，假装我把它们吃掉了。
10: 最新消息，刚才的比赛冠军作弊。
8: 婵婵，这是真的吗？
1: 对不起，丽丽。
8: 你怎么能这样破坏游戏规则？我真的是难以置信。嘿嘿
0: 嘿，他们要打架了。终于有点动作了。
1: 我的压力太大了，每个人都期待我会赢。我的粉丝蓝爸爸，我裂开了。但我后悔了。我还给你这座金色的华夫饼，它是你的了，丽丽。
10: 冠军说出了真相，但是丽丽会有什么反应呢？
8: 婵婵，没关系，我原谅你了。
1: 真的吗？谢谢你，丽丽。
8: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再重新比赛一次。
10: 亲爱的听众们，这个结局太棒了，他们要重新开始比赛了。
0: 哎，为什么好的总是要赢呢？
9: 因为这些是诚实的蓝精灵，亲爱的。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嘿，看，蓝精灵乐队。
1: Hello，
0: 泡沫在哪里？我们想要他的签名。
2: 我可以给你签名。
3: 我也是。
0: 不，我们想要碰碰的签名。
4: 他在哪里？
3: 啊，碰碰。
5: 我亲爱的粉丝们，摇滚蓝精灵宝贝儿
6: 啊！碰碰，你会因为今晚为蓝六六举办的音乐会紧张吗？
5: 我吗？演出前紧张吗？你在开玩笑吗？
6: 那你们乐队的其他成员呢？
5: 谁？他们能和我一起演奏，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音乐家。
3: 嘿，碰碰，我们的排练不要迟到。
5: 我不需要排练。我有签名要签。嘿，夏夏，签名对吗？独一无二的。
7: 我不喜欢要签名。
5: 反正我已经签了。
7: 谢谢。
5: 哇哦，蓝柳柳，今晚音乐会的嘉宾。
8: 我非常高兴你为了我的生日组织这场音乐会。
5: 想不出更好的礼物送给你，美人。
8: 美人，谢谢夸奖。
9: 现在是音乐时间。我爱你们。
2: 你又迟到了。
5: 啊，放松陨石，
10: 找不到我们的乐器了，没有吉他我什么也不是，一个废物，你可以帮我找找吗？
5: 我怎么帮你，岩石？我现在很忙，这不是我负责的事情。
2: 听到没？
10: 我们的乐器

0: 吉他还给我，你会弄坏的。
1: 你为什么弄坏我们的乐器？
2: 这乐器是今早碰碰和花花带来的。
3: 什么？
4: 耶、yeah, ！他想用最朴实的方式向史上最棒的歌手致敬啊！嘿嘿，好像是我们去看我的肖像展览时，我把乐器忘在哪里了。
0: 他们可能会弄坏我们的乐器。
4: 是吗？冷静点。
1: 严师说的对，你真是不可理喻，你从来不考虑任何人。
0: 你仅仅就是个小歌手、啊、
4: 你刚才说我仅仅是什么？马上给我道歉。
1: 看看看看，这正是小歌手说的话。

0: 我不是小歌手，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歌星。
1: 我打赌猴子唱的都比你好。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星退出乐队，永久退出。
2: 哼！哦，我的天哪！那柳柳的演唱会呢？
3: 我们只能找另一个不是歌星的主唱了。
1: 真是个好主意，岩石，今天下午就开始选。
2: 哦，天哪！我有首小曲儿要唱。
4: 下一个，
3: 下一个，
4: 下一个。
5: 彩虹和独角兽，圣诞节和圣诞。
6: 摇滚披萨，摇滚披萨，紫苏意大利干酪。
5: 哟，健健是最强壮的蓝精灵，地球上最厉害。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想取代我不容易是吧？
1: 碰碰你走吧，我们会找到一个人的。
7: 平平，你不要吵了，我们告诉过你，你不行。下一个，笨笨，该你了。
8: 不好意思，
1: 知道的，笨笨。
3: 最后一个是吗？
1: 你不会真的建议我们把碰碰请回来吧？
3: 是啊，我们没别的选择，我们今晚需要一个歌手。
1: 好吧，我们去找碰碰那个大明星吧。
0: 大声说吧，不然我是不会回去的。
3: 你听着。
9: 啦啦啦，蓝精灵，啦啦我真漂亮。啦啦啦，蓝精灵，每秒又愉快。
3: 那是福福嘛，唱得不错呀。
1: 你说的对，看来我们找到了新的主唱了。
9: 蓝精灵，每秒又愉。
5: 来了，
0: 你说我是个小歌手，而你用它取代了我那个普普通通的家伙，是吗？
1: 你为什么不去开始你的独唱生涯？
5: 我的妆化得怎么样？
1: 福福，听着，我们想让你做我们今晚柳柳生日音乐会的主唱。
5: 用我是你们最好的选择，但是我是不会同意的，除非你们能满足我的小小要求。我说，你能不能再用点劲儿？漂亮！现在把花瓣撒在我的头上。哦。我说我要的蛋糕在哪儿呢？太难吃了，把这些都退回去。
3: 福福，你准备好彩排了吗？
5: 首先你必须给我买点蛇霜。
10: 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舌头这么干。
1: 是啊，今晚你走之前我们会给你弄点的，好吧福福。
5: 从现在开始，我希望被称为伟大的蓝精灵歌星。
3: 好了，伟大的蓝精灵歌星，我们去排练吧。

0: 边，马铃放在右边，让我们整夜摇滚吧。
1: 好了，唱得真不错，让我们再来一次吧。
2: 为什么？我可是歌星。另外，现在是3:30，我的美容觉时间到了。
3: 嗯，好吧，我们在日落时继续伟大的蓝精灵服。
2: 嘘，我的美容觉时间。
3: 嗯，岩石，我想我应该跟你说出来，真的，我想念碰碰了。我是说，夫妇跟他比起来，一点也不像个歌星。
1: 我知道，但我们首先要考虑柳柳的演唱会。我是说，伟大的蓝精灵歌手夫妇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
3: 所以我们还是用它。
2: 别忘了我的护舌霜，我需要它。大型音乐会就要开始了。
3: 开始了，
2: 啦啦啦，蓝精灵，啦啦，我真漂亮。
3: 这是你要的霜，快点。哎呀，我是说你的粉丝在等你，
2: 让他们等着。哇，太干了。哇，
4: 摇滚蓝精灵宝贝儿，
5: 多么健康的舌苔呀！你认为这是给大明星用的吗？
4: 今晚主唱应该是我，而不是你。陨石和岩石不应该找你替代了我。
5: 替代你？你像个傻瓜一样被放弃了。
4: 你是大明星，而我不是。大明星们总是提出令人讨厌的要求，而且他们只考虑他们自己，
5: 只在乎是否能成为明星。
6: 哦不，我做了什么？我才是歌星。
5: 你开心吗？伟大的歌星不能继续登台了，你的愿望实现了。啊？
6: 不，那不是我想要的。很抱歉，我只是个普通的蓝精灵，我真的想弥补这一切，能把你的花借给我吗？

0: 摇滚蓝精灵，耶！谢谢你们蓝精灵们，你几乎和我一样漂亮。现在让我们祝柳柳生日快乐！
1: 柳柳，柳柳，柳柳！
2: 蓝精灵演唱会，
0: 酷！哦，是啊，还不错。但是不好意思，我的美容觉时间到了。
3: 希望蓝精灵之星早日上映。
4: 我们想要签名。
2: 你好，你的粉丝在等你。
5: 我们要感谢你的蓝精灵表演。
6: 福福，
7: 在晚会上表演的不是我，是碰碰。
5: 什么？
2: 福福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0: 当你叫我小歌星的时候，你击中了我的内心。我希望我早点意识到这一点。我想你们。
5: 我们也想你，胖胖。我们真的很希望你能再回到乐队来。
0: 谢谢，我不一定会同意，除非你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条件。
5: 什么样的状况？
0: 集体拥抱！
1: 摇滚蓝精灵宝贝。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6: 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队长。
1: 那朵大乌云从刚才开始一直在乱丢颜色。天哪，这是颜色泡泡雨。

0: 尽情欢乐吧。
1: 哦，嗨，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2: 黄色，
3: 闪闪，
4: 哟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5: 玛丽，
2: 哟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们。
0: 哦，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6: 而且也不好看。
0: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4: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2: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1: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

0: 深呼吸，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1: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我们成功了！
1: 你们居然真的把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0: 嘿嘿，谢谢，这是我的主意。当然，能做到它，是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2: 怎么了，
1: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哼！
2: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哼！
1: 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2: 我确实没注意到。
1: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2: 好吧。
1: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
2: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1: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超级
0: 生气。
2: 对不起，
0: 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1: 彩虹公主在召唤我们，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1: 大乌云又回来了，它正在乱丢颜色泡泡，到处捣蛋。
0: 别担心，彩虹公主，交给我们吧。色彩精灵们，我的计划是
2: 我是说
0: 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1: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
3: 我想给它唱一首摇篮曲，哄它睡觉。
0: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

0: 想这朵怪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1: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力量。
2: 记者
3: 彩色洞窟怪。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4: 闪闪，
1: 呀吼，色彩精灵，嗯，看我闪闪发光。
0: 黑色，
5: 玛丽，
0: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2: 你好，公主。啊，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出什么事了，公主？
1: 有两只小猴子玩涂色游戏的时候吵起来了，
0: 他们想知道彩色洞窟怪的颜色。
6: 可是没人见过彩色洞窟怪呀，我听说它有点凶凶的。
7: 不对，你大错特错，超级无敌错。
8: 我们去看看，出发。
7: 不对，
0: 小猴子们，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1: 是色彩精灵，我想把洞窟怪涂成黑色和黄色的。
9: 哼，我要把它涂成蓝色和红色。

0: 真正的洞窟怪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想给它涂上正确的颜色。天哪，连色彩精灵都不知道洞窟怪的颜色。
1: 走，我们直接去问他。哈哈，
2: 谁？
1: 问洞窟怪呀。
3: 问他，他可是个大怪兽啊。
4: 没错，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1: 我们可是色彩精灵。那么，
3: 好吧，让我们去找那个又凶又可怕还没有人见过的大怪兽，看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0: 我觉得他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不友好。
1: 是谁竟敢靠近我的洞穴？
0: 怪兽先生，我们是色彩精灵，我们不想吵醒您，就是问您一个问题。
1: 色彩精灵们，你们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会选择回答问题或者吃掉你们。那么你们还想问吗？
2: 我不问了。
0: 我要问。
1: 问吧。
0: 有两只小猴子画您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您是什么颜色的。
1: 进来吧，色彩精灵。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3: 老实说，我们不太喜欢。
1: 彩色洞窟怪和色彩精灵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次答题机会，猜错了，我就吃掉你们。
0: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1: 不，它就是。
4: 你们猜到答案了吗？
2: 没有。
3: 这很简单，怪兽先生。我是有好多星星的夜晚的颜色，托马是红色的，汉堡是蓝色的，闪闪是黄色的。您身上的颜色是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
1: 什么？你怎么知道？
3: 我是夜空精灵啊，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哦。闪闪，快发光！好的。
5: 你是对的，奈蒂。我的身上有红色、蓝色、黑色和黄色。
6: 您看起来真可爱。
0: 您喜欢涂色游戏吗？
5: 每个人都喜欢。
0: 我们去涂色吧。
6: 红色、蓝色、黄色、黑色，
2: 我们都说对了。怪兽先生和我们的颜色是一样的，太神奇了。我是蓝色。
0: 我是红色。
7: 我是黄色。
3: 我是星空的颜色。
5: 我是一个小可爱。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对不起，涂鸦。吃光了我的花。
5: 不，我没有啊。哼，我只是吃光了我们的花。
4: 好吧，如果这是我们的花，那么你应该留给我一半，不然我今天吃什么？
5: 那就去摘更多的花了。
4: 贝贝，我们住在彩岩荒野，这里几乎没有花啊。现在我不得不去七彩森林摘更多的花。好生气，贝贝吃完了所有的花，一点儿也没有留给他最好的朋友我。我这是在哪里？天哪，我好像迷路了。我光顾着生贝贝的气了，完全没注意自己在往哪儿走。

希望泡泡能带更多的花回来，我还是有点饿。他好像走了很久了，也许我不应该把花都吃完。

0: 还在这里做什么呀？快到色彩世界的睡觉时间喽！
1: 泡泡，泡泡，你在哪里啊？
0: 那好像是贝贝的声音。
1: 泡泡，彩虹公主，我找不到泡泡了，它可能藏起来了，因为生我的气。但是现在天黑了，它还没回家。
0: 这可能是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欢乐，
2: 闪闪，
3: 呀呼，色彩精灵，
4: 那
3: 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玛丽，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所以第一，你把所有的花都吃掉了；第二，泡泡不得不走去七彩森林寻找更多的花；还有第三，他对你非常生气。
4: 是的，都是我的错。我觉得你需要向泡泡道歉，因为你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6: 可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怎么跟他道歉呀？
3: 我们色彩精灵吵架的时候会用画画来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6: 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如果他不在这里，我的道歉画给谁看呢？
0: 你说的没错。
7: 我知道了，你画好道歉画，然后我们帮你送给泡泡。
6: 怎么送呀？你们都不知道泡泡在哪里。
0: 也许我们可以用会发光的色彩能量把你的画画到夜空中。
4: 哇，你们可以做到吗？
5: 当然，
4: 这会是我有史以来最最棒的道歉画。
0: 我们再飞得高一些，然后把道歉画画到夜空中，这样不管泡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它。
7: 我彻底迷路了，我最好的朋友把我所有的食物吃掉了，我迷路了，又累又饿，这里又好黑。那是什么？
0: 色彩世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8: 哇哇哇
6: 哇！对不起，泡泡。
7: 这一定是贝贝在跟我说对不起。
0: 色彩精灵们，让我们照亮泡泡回家的路。
7: 那个箭头。那是在指回家的方向吗？嗨，泡泡，你找到鲜花了？我跟着你们画的箭头回家时，在路上找到的。
0: 看起来你们已经和好了呀。
6: 我告诉泡泡，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吃光所有的食物，我会记住分享的美好。
0: 你真棒。好的，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色彩精灵，
4: 等一下，
0: 贝贝泡泡，谢谢你们，
7: 我们一定会保存一辈子的。再见。
4: 科学花的力量。
9: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0: 传来的声音呀！

0: 和水花，你为什么发出这么疯狂的声音？
1: 我的歌声可以帮你入睡，但当魔力消失时，失眠者就会哭泣，百年才会发生，但它却突然降临，我正在发生变化。
2: 和水花它很糟糕吗？它疯了
0: 啊？不，我想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谜语。
2: 好吧，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
0: 和水花说它的歌声能帮助我们入睡，这很好理解，但当魔力消失啊，
2: 它的颜色变了，颜色就是它的魔力。
0: 没错，百年才会发生，意思是每过一百年颜色就会改变。
2: 我们需要闪闪、甘宝和奈蒂。蓝色，
3: 甘宝。
4: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2: 黄色，
5: 闪闪。
6: 色彩精灵，我正想睡个午觉呢。
2: 黑色，
5: 奈蒂。
7: 呀呼！色彩精灵。是午睡时间。
4: 我听到了警报声，
0: 那是瞌睡花发出的警报。每隔一百年，它的花瓣就会褪色，它就不能唱歌了。
6: 那我们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是的，但我有一个主意。
2: 哇，托马，你总有好办法。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然后用它们重新给瞌睡花上色。
2: 只要瞌睡花变回原来的颜色，它就又能唱摇篮曲哄大家睡觉了。
1: 橙色、粉色、黄色、蓝色、薄荷绿、紫色、红色和黑色都是我的颜色。
8: 请快一点，如果不能在十分钟内恢复颜色，恐怕我就再也不能歌唱了。
0: 十分钟，
2: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0: 色彩精灵，出发！哇！憨宝，你去找粉色和黑色。闪闪，你去找橙色和红色。奈蒂，你去找紫色和蓝色。我去找黄色和薄荷绿色。

0: 你的粉色。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1: 可我们没有找到红色、黑色、蓝色和黄色。
0: 色彩精灵，我们回去找瞌睡花。
2: 你们没有找到所有的颜色，
0: 时间不够了。我们先试试这些颜色有没有用。色彩精灵们，一起来上色吧。
1: 粉色、
3: 紫色、
0: 橙色、薄荷绿色。现在能不能唱歌？
4: 他还是唱不了。
0: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去找到蓝色、黄色、黑色和红色就好了。等等，我是红色的。
5: 我就是黄色呀。
1: 我是正宗的蓝色。
3: 我是超级黑色。
0: 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

在是七彩森林的午睡时间，好困呐！我想你也该午睡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7: 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第十七集，火云再遇。
1: 大家，明天火虎的比赛，我们也。
2: 火虎的比赛更难抢票了吧？别叫我抢票，熬夜太困了。
3: 而且我们也没机会去看。
1: 放心啦，门票我已经买好了。而且据说这次火虎依然是独自参赛，你们确定没兴趣？
2: 有有有，我有兴趣。
3: 幸好威武。
4: 啊，火虎姐姐的比赛。火虎姐姐，你独自比赛真的可以吗？
5: 在分区决赛也敢孤身作战，这是对对手的轻视吧？
1: 我比赛从来不靠队友，也不关心对手怎么想，
4: 就不怕其他选手联合攻击你？
1: 要拿冠军，本来就意味着跟所有对手为敌，有什么好怕的？希望今天其他选手们都加把劲儿。我很久没有尝到失败的滋味了。
5: 哼！加油！
4: 啊，火虎姐姐，加油！汪汪
6: 汪！欢迎来到分区晋级赛。由于前四场比赛，燃点车队一直由火虎选手单独出赛。

区各队积分都十分接近，所以今天的冠军将直接晋级总决赛，每一支车队都有机会，赛事一定无比精彩。比赛即将开始，今天的冠军究竟花落谁家？现在让我们一起

0: 胖胖，
1: 什么情况？一号弯就挤成一团，火虎的肝胃优势随时保不住。
2: 敢抢位的话，就凑上来试试吧。

0: 尽管是孤军奋战，但火虎选手的绝对实力还是强大的过于明显。
1: 火虎姐姐，你还是那么厉害，
2: 每一拳都能攒下几秒钟的优势。火虎跟其他选手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档次的，
3: 而且感觉他还没使出全力。
0: 虽然知道不能晋级，但前三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4: 即使没法杀入决赛，今天我也要证明自己。
5: 在搞什么？这样子拖我后腿，只会便宜了火虎。
6: 没有争冠实力的家伙，离我远点！
0: 第十圈刚开始，火虎选手的紫耀神驹就即将从后赶超末位选手。

0: 自量力。
1: 想都别想，我也有车手尊严的，
2: 把他的最快圈速压住也好。
0: 就凭你们还想拦我，天真。
1: 被你挤出赛道了！
0: 哎，连使阴招的默契都没有，可笑！
2: 哇，双人拦截也无法阻止荒虎选手套圈，但依据规则，还请选手们做出避让。
3: 让，我一定让，有技巧的让。
4: 就算让车。我也要让你看看，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2: 赛程过半，火虎已经连续套圈多台赛车，大会也多次出示蓝旗，希望其他车手能和平让车。
0: 连续套圈其他车手，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强者。
5: 其他车手肯定不甘心。哼，赛程后段，看来会有大事。
3: 行行行，让就让。
0: 哦，有点意思。

0: 人爽快的让车，那就让我帮你们下定决心吧。热辣虎啸，
1: 这

0: 还有谁？
1: 不行，虽然我是第二名，但我研究火虎那么久，不是为了今天在这里做套圈的第二名的。
2: 虽然明白车手不会轻易认输的心理，但在蓝旗警告之下依然没有执行让位，恐怕赛后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惩罚，车手将会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1: 哼，管你什么规则什么火虎，从开赛以来就一直不断套圈套圈的，这都是最后一场晋级赛了，你还套圈？这次说什么我也不让了，打不了终身禁赛，有本事你就超过去。
0: 完美路线学得有模有样，可惜呀、啊，在我面前你就不可能比我更完美，让我展示给你看吧。
1: 嗯，哼，又是左边吗？嗯，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小子，你不是很能吗？看你能坚持多久。云云，我要让你看到不选择燃点车队的你有多大损失。
1: 我是怎么退赛的？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恭喜火虎选手，最后关头终于超车，拿下了晋级资格。
3: 赛道猛虎，势如破竹。
4: 星恒，相信今天的火虎还没出尽全力。
5: 嗯，总决赛和火虎的比拼将是一场硬仗。
6: 原来这就是完美路线跑法的精华。可是孤军奋战与世界为敌的感觉也太孤独了。
7: 星恒，我选择了另一条路

0: 灰灰姐姐，
1: 嗯，
0: 灰灰姐姐，恭喜你！看来灰灰姐姐还没原谅我呢。没关系，我先放下。也许灰灰姐姐消消气就。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贺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醉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第十八集，南大陆往事。
1: 幸好到时间训练了。
2: 雷鸣大叔，我已经不做赛车手好多年了。
1: 开什么玩笑，
2: 自从被活虎打败以后，我们车队就解散了。
1: 被活虎打败？
2: 看云云也干回了老本行，修车。别担心，你不会失业的，我们给你安排了工作，轮胎搬运工。

0: 不行，这样下去一定赢不了火虎。
1: 雷鸣大叔，你要去哪里啊？
0: 为了打败火虎，我要去做点特别的准备。
2: 那训练怎么办？
0: 靠你们自己了，加油！
3: 看把你们吓的！不过是火虎，我们一定会赢的。
1: 但我听说他是连风鹤、电虎都害怕的存在。
2: 这么说来，风鹤与电虎一定很了解火虎。
1: 你是说？
4: 虽然用冒险跑法进攻师姐的成功几率比较大，但是这种跑法太好猜。师姐只要一发力就追回来了。也许大角度甩尾过弯更快些。想和自己去买？
5: 原来你刚才是故意的。
2: 我们请。
4: 今天喊你出来是为了商量打败火虎的战术，你这脚就光顾着吃喝。
1: 你们两个联手对付他应该很轻松吧？还需要专门商量战术吗？
4: 内外有机会，
5: 外弯空出来了。二对一太欺负人了，不是我们的风格。
4: 行了，话说你们不是来打探消息的吗？
1: 你们是我们认识的最熟悉火虎的人了。
4: 说起来她可是我们的师姐呢。
0: 火虎
1: 师父，这两个小不点是
0: 你的师弟？
6: 师姐好，我是风鹤。
2: 我叫电虎。
7: 明天起跟着我一起训练吧。
6: 好耶。
0: 风鹤电虎上课散漫，火虎作为大师姐却疏于管束，都要罚。
6: 哇哈！
0: 电虎风鹤都做得不错，继续保持。
8: 收到。
7: 我也要好好表现一下。
0: 你们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
7: 对不起。
0: 火虎
1: 在
0: 你是不是又在跑那个什么路线？
7: 是完美路线。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总是盯着一个跑法，你怎么就是不听？
7: 可是这样子确实能跑得快呀。
0: 快快快，你就知道快。接下来的三个月不许再碰车子，你给我好好思过。
7: 三个月？可是下周就是少年选拔赛的时间了。
0: 我不能让你在赛道上导致更多人的受伤。
7: 可是只要我跑在前面就根本不会有危险。
0: 狂妄，从来就没有人胆敢保证自己可以永远跑在前面。
7: 难道因为是师姐连惩罚时间也要翻倍吗？师父，您对师弟们既宽容又耐心，为什么唯独对我如此严厉？
2: 师姐，
0: 我为什么对你的要求更高，你就没想过吗？
7: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就是不相信我，甚至看不起我。
0: 你
7: 总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是对的。
6: 师姐，
4: 其实师姐是师父最看重的徒弟，因为师姐脾气太犟，所以师父也不得不对她比其他人更加的严格。
5: 师姐离开以后，别说惩罚了，师父连对我们大声说话都很少有。
1: 啊，后来呢？再也没见过面了吗？
5: 再见就是在赛场上了。
8: 双龙，
5: 这家伙实力不低呀、啊，居然一直跟到了最后。
0: 守住最后一道弯就好，冠亚军都是我们的。
5: 明白。
4: 是谁？好厉害！
5: 是师姐，
4: 师姐，
5: 师姐，
4: 师姐，
0: 是黄虎吗？
5: 哎，太好了，我们师徒四人终于再次聚齐了，一起回师父家吃饭吧。
9: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是来打败你的。
4: 师姐是不是还没跑过瘾？要不和我比一场？师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0: 我想现在的你确实有资格挑战我。啊！预备，开始。漂亮的起步，看来你这些年没有虚度。
5: 好强的气势，差点都分不清哪个是师父了。
0: 现在都跑出自己的风格了，真不错。
9: 当然，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赛车之路。
0: 幸好你没有放弃赛车，否则南大陆将会痛失一名顶级的车手啊。
9: 现在的师父怎么好像变了个人？
10: 过不去的，你想要去另一条路，我也会马上堵住的。
5: 啊，这招师父没教啊！
4: 但这也太冒险了吧！
0: 黄虎，赛道上多的是你想不到的路，不要固守一条线。
9: 是完美的，根本不用白费力气走没用的路。
5: 哇，师父就是师父，看来师姐还得回归师门再学几年。
4: 不，师姐正在蚕食师父的空间，一点一点用她的完美路线将师父逼向极限。啊，
0: 还是年纪大了。
4: 这种救车方式需要十分精细的操控才能办到。
0: 糟了，刚刚强行变道的后果。

0: 我的完美路线就是最强的。
1: 赛车没有永远完美的路线，固守完美路线只会是你的束缚。
0: 师父，你就歇歇吧，现在是属于我的时代。
2: 哎
3: 什么，连你们师父都不是活活的对手？
4: 师父在比赛中并没有一味的求胜，反而是想尽可能的帮助火虎突破束缚，可他完全没有留意到。
5: 抱歉，实在太好喝了，不知不觉就反正在南大陆连可以和他抗衡的对手都没有，更别提帮他突破了。但你们帮我和电狐突破了自己，一定也能帮到师姐。
3: 所以战胜火虎等于帮着他突破，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做到。
6: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
5: 我怎么知道？这种麻烦事只能拜托你们了。
1: 哎，早知道就开跑车来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快点，
8: 爸爸。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赶紧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这老家。
6: 没什么事
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9: 收养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计在于做。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

0: 第十九集，失败者聚会。今年的南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决赛即将打响，哪五支车队将决出冠军的归属呢？他们就是帅气与默契并存的风云车队，年年进入决赛但从没登过领奖台的淘气车队和海潮车队，南大陆顶尖赛车实力的代表燃点车队，最后是来自东大陆的冠军超星车队。
1: 超星频道，
2: 激动什么？不过是进入决赛而已。
3: 辣椒味的牛奶刚让你激动了吧？
4: 什么？清风和飞云被绑架了？
5: 啊？什么？
3: 奇怪，为什么坏蛋特意说明只能我们两个人前来？
5: 放心，卜三卜四在外面跟我们做好里应外合，不会有事的。记住了，等会儿如果有危险，你先离开，我来断后。
3: 不行，我。
5: 什么人？你们不是被坏人抓起来了吗？
6: 实在抱歉，为了确定你们可以前来赴约，我们撒了个小谎，这里并没有什么绑匪和人质。
3: 什么？你们这也太乱来了吧！
7: 你是海潮车队的炮交？
6: 没错，就差你们了，跟我来。
5: 啊！

0: 们聪明又伶俐，
1: 我们长着厚脸皮，
2: 我们只在乎胜利，
3: 我们赛车手无敌，
4: 我们就是哪怕使用阴招损招
0: 大绝招
4: 也要打败三级俱乐部。
5: 是啥俱乐部？
1: 失败者俱乐部吧。
0: 太伤人了，给个面子行不行啊？
1: 来来来，我们坐下聊。南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的领奖台已经被火虎、电狐、风鹤霸占了很多年，我们都变成了陪衬。
2: 为了打败三杰，大家决定聚集起来打破垄断。
0: 现在总决赛只剩下火虎一个人了，只要我们四个队伍联合起来，就能彻底打破三杰称霸南大陆的时代了。
5: 这怎么可以啊？
0: 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你们不想击败火虎吗？
1: 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赛车精神，我们绝不可能答应。我们可是诚意十足的邀请你们，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
6: 既然都是车手，那就该以车手的方式来决定到底听谁的，岂不是比你们现在的争吵来得更有意义？
0: 提议是好，不过在比赛前就拼尽全力的话，岂不是直接便宜了火虎？
6: 我倒是有个好办法，这里有很多散落的零件，不如我们就地取材，利用那些零件来一场无动力滑坡比赛，既考验驾驶技术，又考验了动手能力，如何？
0: 来呀、啊，谁怕谁？
1: 我们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以公平竞赛的方式。
6: 时间不多，我们就直接两人一辆车子的组队方式来比试吧。
4: 好。

0: 无动力赛车单纯依靠重力驱动，不允许组装任何动力装置。这里就是专业的无动力飞车滑道，有着齐全的防护措施，大家可以放心。按照跑完赛道的时间决出名次，如果无人冲过终点，滑行最远的车队为胜利者，正式比赛前有一次试车机会，请好好利用。
1: 我们先来试车，给大家做个示范。
2: 哇哈！
1: 我还没上车。
2: 停放，前面。
0: 我没事，只是，
1: 不，
0: 麦杆太扎嘴了。
3: 谢谢你的安全撞车示范。
4: 还是看我们的吧。
5: 趁现在。
1: 光靠方向盘恐怕过不了弯。
0: 没错，我们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完成过弯。快让开，快让开，到我们了。
1: 笑吧，等会儿让你们笑不出来。
0: 好了，所有人都试过车了，抓紧针对改进，一会儿开始正式比赛。无动力赛车比赛正式开始，飞云，抓紧了！飞云，帮我，
1: 看我的！

0: 规罢了，低调。糟了，刚才紧急避险，让车子失速不少。你们车子刚才散架了，真的没事吗？
1: 别开玩笑，我们已经加固了，出发。啊，
0: 莹莹，这次你去控制方向盘，我坐后面。
2: 嘿，这个方向盘这么差劲，坐哪里都一样，你们输定了。
0: 别理他，我们出发。
3: 成功了，
0: 利用身体重心对抗过弯时产生的离心力，幸好真有你的。
4: 勇敢的，厉害！啊，
0: 我们需要更高的速度。

0: 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成绩了。速度太快，冲太高了。
1: 这样真的好吗？
2: 想要击败火虎，必须借大家做垫脚石。
1: 这次居然变这么

0: 什么？
1: 赢了，我们赢了！小怪，把车停下呀！
2: 我好像没装刹车。
1: 你啊！
3: 啊！靠作弊手段获得胜利，你们真的觉得开心吗？
1: 只要赢了我就开心，不择手段又有什么关系？
3: 火虎固然强大，但能进入决赛和火虎匹敌的你们同样不差。如果你们未战先认输，大可直接弃赛。如果你们坦然给自己冠上失败者的名头，就别当赛车手，因为不配。
4: 对，我们是赛车手，有责任维护赛车竞技的公平正义。
5: 或许这个为了打败三杰的俱乐部根本就不该存在，我们走。
1: 喂，你们驳斥他们呀？
2: 我也觉得他们说的对。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我知道，玻璃鱼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20集《蛋糕大作战》。
1: 框架材料接近极限，不能再加大马力了，否则要散架的。
2: 必须得加，不然怎么跑得过火狐姐姐？
1: 相信我，
2: 听我说。
3: 只是你比我晚5分钟而已，
2: 也不是我，更不是雷鸣大叔。
4: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5: 不会错的，今天肯定是星河的生日。
6: 是吧？
3: 真的吗？要不问问星河？
5: 不要那么麻烦了，我这就去把蛋糕取回来。
1: 收拾收拾，腾出场地布置生日派对吧。
3: 对，必须赶在星寒回来之

康看到蛋糕，应该会很高兴吧？嘿嘿。

0: 是啊，看来我开的还是挺晚的。蛋糕拿回来啦！哇！
1: 别碰别碰！别碰别碰！
0: 哎呀，你们别闹了！
2: 云云，我想先看看蛋糕。嘿
0: 嘿，本来是要留给星航亲自打开的，看你们布置的这么辛苦，就先让你们看一眼吧。哇！
1: 哎呀，别碰！
0: 漂亮的金蛋了吧？哇！哎，这是什么东西啊？意外，这是个意外。
3: 我回来了。
4: 是星航，这下该怎么办啊？
0: 不行，这样他会伤心的。你们快去拖住他。
2: 啊？为什么是我们？
4: 我们的车子还没修完呢。
0: 哎呀，那不然现在这个蛋糕怎么给星航嘛？我要留下来重新做一个蛋糕。
2: 哎，这样子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哦，
4: 大事不好了，星航！啊？
2: 刚才我们运送备用零件，发现雷素音爆油有个关键零件丢了。
3: 啊？在哪儿丢的？快带我过去一起找。
4: 在那边。
3: 走。
0: 啊，放松，把蛋糕拼回来没那么难的，就跟把零件组合成整车一个道理。

0: 你们也觉得我很厉害吧？
1: 找了这么久都没找着，要不还是回去吧。
2: 要不算了。其实真相是，
3: 真相就是，说不定还有我们看漏的地方呢。
1: 我们已经没多少时间能浪费了，备用零件就让雷鸣大叔再去定做吧。啊，可这里哪来吃的呀？
3: 这不就是了吗？
1: 你怎么知道这果子能吃？它有没有毒呢？
4: 没事的，没事的，这种果子我们在东大陆也看见过。
3: 没错没错，这又不是毒蘑菇。可好吃了。我的肚子。
4: 我要上厕所。
1: 我就说嘛，不仅是蘑菇，野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乱吃。

0: 没想到做蛋糕比组装赛车难多了，这样还怎么给西恒过生日啊？
1: 别不别不，
0: 你们想要试试？那好吧，就让你们试试，我会在旁边指导的。嘿嘿。嗯，什么嘛，原来你们这么专业。

0: 还是交给我吧。好了好了，你们别闹了。
1: 没修好呢，
2: 这可怎么办啊？
1: 哎，新航，祝你生日快乐！
2: 我们还要修车，今年就不陪你了。啊，
0: 新航，生日快乐！
3: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呀。
4: 什么？
0: 那今天到底是谁生日啊？还有早上的蛋糕是谁订的呢？
3: 事实上。今天是小机器人们的生日。
0: 什么？居然是小机器人的生日！
2: 哎呀，我想起来了，部落他们的出场日期恰好是五年前的今天。
1: 啊，车子你们都已经修好了？
2: 对不起，小机器人们，今天你们的生日我居然忘记了，
1: 还让你们帮我们把车子修好了，
0: 怪不得你们今天对蛋糕这么感兴趣。
3: 我是想着备战的日子太紧张了，想让大家放松一下，刚好又到了小机器人们的生日，才订的蛋糕。
2: 没想到我们摆了个大乌龙，
1: 一起工作生活了这么久，居然还能忘掉小机器人们的生日。
0: 对不起，我又搞砸了。
3: 幸好这次失误不是在比赛上，所以说我们还有改进的机会，多留意队友的反应和感受，心里要有队友的位置，这才是真正的团队配合哦。
0: 是队长。
4: 是队长。
3: 那么严肃干嘛？赶紧给他们开生日派对吧。
5: 怎么样，生日会都开始了吗？怎么回事？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

0: 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集，雷鸣营救行动。

0: 发现糖葫芦棍，目标应该就在附近。
1: 我这辈子加起来都没看过这么多书。
2: 新航，你肯定找到什么情报了吧？新航，
3: 赛道一见一换，借鉴大改，我记不住了。
0: 确定不了赛道的状况，
2: 可没法准备总决赛用的悬挂
1: 我手机呢？雷鸣大叔，你跑哪？
4: 总决赛秘密找到了。
5: 雷鸣大叔，说清楚点，什么秘密？
4: 你跑。
0: 总决赛？
2: 难道雷鸣大叔发现总决赛有什么猫腻，所以呗？这可怎么办啊？
1: 好可怕！雷鸣大叔不会真的出事了吧？
5: 大家准备出发去找雷鸣大叔。
2: 先把我们从这里救出去行吗？
1: 雷鸣大叔的求救电话，信号定位就在这附近。
5: 是雷鸣大叔的鞋子，另外一只呢？
0: 难道雷鸣大叔
2: 就是在这里？
1: 被幕后黑手给！
6: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5: 水，
1: 鞋子都出水了。雷鸣大叔真不讲卫生。
5: 不，地上的泥土是干的，鞋子却是湿的。鞋子应该是从高处有水的地方掉下来的。

0: 原来如此。
1: 西亨，你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0: 雷鸣大叔不会无缘无故跑来这种地方，这荒山野岭的突然修起路来。
1: 总决赛的秘密说的就是这条赛道。
0: 雷鸣大叔很可能是发现这段赛道会经过山涧，才把鞋子脱了过去一探究竟。
2: 星航，星航，你从刚才开始就像个大侦探一样，观察入微，分析到位，
3: 就像推理小说里的情节一样。哇，好厉害！
0: 哪有那么厉害，只是观察和分析也是赛车手的必备能力。
1: 那只要找到雷鸣大叔的脚印就能找到他了。
0: 干胎经过这种赛道肯定会丢失抓地力，雷鸣大叔会怎么解决呢？

0: 我在干什么？雷鸣大叔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放心，已经炸弹了。
0: 是雷鸣大叔的脚印。顺着这条路，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雷鸣大叔了。
1: 幸好，你刚才是在想要怎么在这种赛道上比赛吗？
0: 你怎么知道？
1: 观察和分析也是赛车手的必备能力嘛，你说的。
0: 学得真快。

0: 奇怪，除了雷鸣大叔还有其他人的脚印。
1: 这个巨坑是什么呀？
2: 这个巨坑是南大陆超竞速大赛的凌云式赛道。
1: 凌云式赛道，
2: 凌云式赛道可是我们南大陆最高难度的赛道哦。哇，
0: 沿着坑里的路跑，那难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2: 这声音是
1: 雷鸣大叔。
2: 看，声音的方向有烟雾。
1: 难道是幕后黑手的基地？
2: 他们要对雷鸣大叔做什么？
1: 难道说他们要把雷鸣大叔给？
0: 我们快追！被堵住了。
2: 这凌云赛道多年没有启用，没想到竟然到了巨石封路的情况，看来赛会正在进行紧急维修中。
0: 事到如今只有靠自己了。石头不够坚固，爬过去恐怕容易倒塌。
2: 那可怎么办？

0: 能过，人还是能过的。
1: 雷鸣大叔，我们来救你了。是雷鸣大叔的手套。
2: 爽啊！你们总算来了。
0: 啊，这里不是幕后黑手的秘密基地吗？
1: 怎么会是一个温泉？
0: 雷鸣大叔，就是他们抓了你过来吗？
2: 你们说的是哪跟哪儿啊？他们是赛会派来修赛道的施工师傅。正好下班了，我们就一起过来泡温泉了。你们要不要一起啊？
1: 那你打给我们的电话。
2: 你说那通电话呀？为了调查赛道，我不顾施工师傅的劝说，一个人跑进了还在施工的赛道，途中还遇险了，最后幸好施工师傅救了我。
1: 那尖叫声呢？
2: 那是泡温泉时施工师傅在给我按摩，因为太舒服了就
1: 那外面的衣服呢？
2: 泡温泉肯定要脱衣服呀。
3: 今天真是白忙活一趟了。
0: 雷鸣大叔，你真是的，干嘛要到处乱跑啊？
3: 浪费了我们整整一天。
4: 悬挂的改良方案也还没定下来。
1: 不，今天的大冒险并不是白跑一趟，不三不四，麻烦你们针对凌云式赛道对车子进行调整。
2: 赶紧想起今天看到摸到感受。

0: 做到的一切，现在就行动起来，为总决赛做最后的备战吧。
1: 超星车队，让我们一起
2: 极速前进。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22集，与夕阳赛跑。
1: 雷速音爆修理完成。
2: 我们一定能拿出完美的方案。
3: 我们终于可以换新配置了。
4: 都给我马上行动起来，时间一点都不充裕。严格来说还有不到8个小时就得把决赛的赛车新配置上报。快快行动。

0: 决赛的全新配置，
1: 同时配备两套设计方案。
2: 哇，好厉害！
3: 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啊！
0: 是。
3: 时间充裕，你们俩各自配置一套设计方案，同时测试，总有一个合适。

0: 们可以放开手尽情试试了。车况不错，两套方案都可以。
1: 哦，怎么回事？
2: 车身怎么突然抖起来了？
0: 看数据却并无异常。
1: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3: 猪侠，这款引擎只有转速达到18000以上的时候，才能发挥出它的最佳性能。
1: 虽然不太确定，但我们的引擎会不会跟飞轮提供的一样，必须维持在高转速？
2: 高转速？那好办！可以，

0: 我们要尽快想出其他方案。
1: 来不及了，还是赶紧把车子还原回白银赛配置吧。
0: 决赛大家都会升级配置，如果我们不升级的话，别说火虎了，可能其他对手都跑不赢。
2: 别着急，我们不是还有替补方案吗？
3: 替补方案？
1: 可是替补方案还没改进到完美，我担心。
2: 先做不落地测试，以防万一。

0: 这就是方案三。
1: 严格来说，它已经被我们分解成方案三和四。
2: 希望至少有一个避免失败。

0: 听声音还是有点不对劲，但是时间紧迫，我们可以边跑边找出问题。
1: 只剩1小时06分了，听你的，星航。
2: 星航，你怎么不等我？
0: 接下来的测试我自己来吧，就算有什么风险，我也有更多应对的经验。
2: 那怎么能行？我也是超行车队的一员，况且时间紧迫，你跟我各自测试一个方案才最省时间嘛。
1: 现在就剩1小时02分了，还要聊到什么时候？
0: 没时间了，干脆来赛一场吧。
2: 我先走一步啦。

0: 奇怪，同档位下怎么会比白银赛还稍微慢了一点？
1: 看来是我这边的方案更好。

0: 显示我的车子容错率更高，配置更合理。
1: 是是是。
2: 云云，小心前面。云云，你没事吧？云云目前安全，只是车子没办法再继续测试了。
3: 测试的事就交给我吧。
4: 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去吧，行航，但不要逞强。
3: 嗯。

0: 可恶，这样根本无法知道雷速音爆的极限在哪里。
1: 数据显示，引擎转速每临近16000，车子就会发生强烈抖动。幸好你尽管在直道上加速试试看。
0: 好，反正已经这么不稳定了，我倒要看看不稳定的极限是什么。

0: 哈哈哈哈，就是这样。原来是转速，不是转速，是变速箱。每次换挡的时候，变速箱的变化跟引擎转速匹配不上。
1: 这么说，是变速箱它没有把引擎强大动能转化过来。
2: 雷鸣大叔说的对，我们现在使用的变速箱还是以前东段路的那套，很难跟现在的引擎完全匹配，把动能转换过来，才会令车子无故震动。
3: 哎呀，我们早就该。

0: 级变速箱了。
1: 行航，快进站，更换变速箱。
2: 星航，升级后的变速系统会有效的减少动能损失，开起来会比之前更顺滑。
3: 知道了。

0: 好，全部数据校正完成。
1: 方案三和四正式合并，得到折中优化方案。
2: 啊，只剩最后三分钟了，我要赶紧把你们的赛车配置申报给赛事方了。
3: 新赛车的性能极具野性，在你的手里一定可以发挥得更好。
4: 我也觉得。
3: 嗯，那就赶紧开始学习吧。嗯，我会把刚刚的经验全部交给你。
4: 啊，我可太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嗯，有奶父之风啊。
8: 来，大家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快乐。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23集，各显神通。
1: 怎么现在才来？这可是总决赛的排位赛，你们居然迟到！
2: 雷鸣大师，你听我解释啊！为了车子能以最佳状态参加排位赛，他们可是一整晚没睡，直到刚才还在调整车子呢。
3: 车子就包在我们身上。
1: 你们可要打起精神，不要辜负了他们的心血哦。好了，快起来干活了。
4: 是。
5: 雷鸣大叔，排位赛的状况怎么样？
1: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车手出成绩呢。
6: 奇怪，怎么没人发车呢？淘气车队的二位有没有兴趣第一个上场拿个开门红呢？
5: 二叔习惯在赛前进行66分钟日光浴，哪怕少了半分钟都不能发挥出最佳状态。
7: 小乖，帮我翻个面，晒均匀一点。
5: 遵命。
6: 看来海潮车队已经准备好上场了。
8: 王先生，你看这个车前盖是不是装歪了？
6: 有吗？
9: 快拆掉重装。
6: 看来风云车队也不会上场了。
2: 我们要上啊！为什么不问我们？
10: 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5: 不等了，不等了。
11: 大家看谁来了？
6: 开始了，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冲击圈速的车手华虎。
7: 小怪哥，
5: 遵命，二叔。
2: 淘气车队怎么突然积极起来了？
12: 要是能把火虎的走线学到一星半点，圈速怎么能不提高？
13: 你会看不出来吧？
12: 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我只是烘托一下气氛而已。
5: 看，海潮车队也是这么想的。
9: 快看一眼胎痕，你能猜到跑法吧？
5: 云云，我们也去准备吧。
6: 接下来千万不要眨眼睛，否则可能错过一些伟大时刻。
7: 小乖，跟紧他的行驶路线。
5: 明白。
6: 火虎跑出了这条赛道有史以来的最佳圈速。

0: 我们可不能输给他了。
1: 哎，不跑了吗？
2: 他首先就跑出了这条赛道上的最佳走线，没必要再进行第二次尝试了。好了，时间不多了，我们上场吧。
0: 云云，前面是连续 U 型弯，要小心。没问题，我先熟悉一下路况。
3: 这两个弯有点意思，等会儿挑战一下。飞云，走吧。
4: 早就准备好了。
5: 最后一组风云车队也上场了，让我们为全体选手奉上最热烈的掌声。
4: 哎呀，云云，你怎么还在这儿呀？你是在兜风吗？
5: 晴风漂亮的漂移，哦，实在太可惜了，不然如此极限的双段漂移一定入选赛季五佳镜头。
3: 没关系，这才第一次尝试。
5: 排位赛已经进行一半，目前依然没有任何人可以接近火虎的成绩，难道就没有人可以对他造成威胁吗？
2: 他在跟火虎斗气，故意跑出跟火虎不同的路线。啊，星航，你为什么要跟火虎斗气？
3: 斗气？我，
2: 星航，你太在意火虎的完美路线了。
6: 可赛道是自由的，一条路线是否完美，对每一个车手和他的车子而言都不一样。
2: 你没必要刻意为了跟对手搞出差异而求变，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6: 你要突破的不是火虎，
2: 是你自己。
3: 我明白了，
0: 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冲吧，雷速音爆。
7: 谢航，如果你能在13号弯道提升0.2秒，就能排到第二名。
0: 火虎只跑了一圈，所以轮胎完全足以支撑他使用抓地力跑法，但我已经跑了3圈，轮胎抓地力已经大幅下降，只能反过来利用长距离漂移提升过弯速度。
7: 哇，过弯快了0.2秒，谢航现在排名第2了。
2: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领悟的。至于云云，
4: 我绝不能拖车队的后腿。
0: 云云，
8: 下一圈我来帮你提速。
4: 可是你不继续冲击更高的名次了吗？
0: 雷速音爆的轮胎余量已经无法再提升圈速了，但还是可以帮你全力冲刺最后一圈，快跟上我的尾流。
4: 师傅，我也用尾流帮你提速吧。
3: 慢着，也许我有更好的提议。
7: 云云，你目前排在第5名，16号弯道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加油。
4: 你是我尾流，幸好我们快速变线甩开他们。
0: 我们没有时间去摆脱停风了。
5: 最后的4名车手，最后的连续 U 型弯，他们能否改写排位赛形式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嘛吗？15号和16号弯的突破点就在16号弯出弯后，

0: 大可抢占先机。
1: 什么？他们提前动手了。云云，快冲！
2: 接下来交给我吧。还有机会，最后一道弯。
0: 就在这里。
2: 别忘了还有我。
3: 来了，最后直道。
1: 云云，你做得非常好，快看看排名。
2: 我插过去了，可是，清恒，对不起，都是因为帮我，害你排名下滑了。
1: 这有什么？至少决赛我们可以一起发车，更好的配合。
3: 今天排名已经全部产生，让我们决赛再见。
4: 哦，哇，我们可以在决赛里第三名四位发车耶。
5: 你们太棒了。
2: 猫姐，猫姐
6: 就让他去吧。黄虎是很强大，但他并非是无敌的。你拥有比他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你的伙伴们。
2: 速前进。

0: 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快点，
4: 爸爸，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给带
16: 了。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第24集破局。

0: 总决赛即将拉开战幕。本年度的比赛，我们见证了两支实力强劲的东大陆车队冲出重围，南大陆的传统强队会和他们在重新启用的凌云赛道上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1: 终于要来了，哎，真没想到啊，咱俩今年都得做看台呢。哦，
2: 想那么多干嘛？来都来了，就好好观赛吧。
3: 你们俩记住，这条赛道对车子的性能要求非常的高，爆裂冲锋固然厉害，可同时对车子的性能损耗也极大，而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车子的性能可以坚持到最后。
4: 明白了，云云，让我们继续一起努力吧。
5: 嗯，加油加油加油。没想到我竟然真的在新航的带领下进入了总决赛。放心吧，猪猪侠、金恒，我不会辜负你们的。
0: 看来车手们已经等不及要一决胜负了。

0: 的路况，让车手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跟跑领先的黄虎选手。
1: 跟得上就跟吧，

0: 勉强去跟火虎的路线，根本赚不到便宜。秦风，你究竟在等什么？
1: 这路段可真难走。
2: 跑焦选手发生了意外，成为了今天第一位退赛的选手。

0: 在场上的车手们都已安全通过了事故路段。必须强调的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凌云赛道的难点之一，安全车不会出动。
1: 星航，星航，
2: 我没事。刚才冲过去的时候，那个感觉。没错，雷星云豹一直都在告诉我关于赛道上的一切。
0: 刚刚逃过一劫的星航选手突然爆发出狂野气势，发起了冲锋。
3: 星航加油！星航冲冲冲！
4: 为什么提速之后的星航心率似乎没有太大的波动？
2: 等着你来呢。

0: 终于敢亮出獠牙了，
1: 金慧。

0: 火虎一对一。
1: 哼，局面越乱，机会越多。聪明。

0: 谢谢你，雷素音报。哦，前锋要四起进攻。
1: 哼，你路线选错了。
2: 选手精准的出完路线，让秦风选手铩羽而归。而后方激烈的拼抢中发生了碰撞事故，二叔选手遗憾退出了比赛。
3: 师父，我会尽快赶上去支援你的。
2: 侯先生已经无法坚持到维修站，退出了比赛。
4: 这条赛道真不愧是赛车杀手啊。
0: 伯虎跑法的优势在后半段就会越来越明显，必须尽早打破他的垄断。
5: 云月，不用太在意后面的车手，把速度跑出来，尽快追上去。
1: 雷鸣大叔，你怎么只给云月发指示啊？
6: 都没跟新航交流过啊。
5: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新航现在正在用本能取代思考，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应该减少和他的交流，让他集中精力感受赛车传达过来的信息。
1: 雷鸣大叔，这是什么意思？
6: 听起来好玄乎啊。
5: 东大陆车手在平整赛道锻炼出来的细腻技术，在南大陆状况多变的赛道上并不好发挥，所以星航在南大陆的青铜赛上可吃尽了苦头。用本能取代思考后，星航的反应速度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也将会让他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3: 星航已经进入了新的境界，我也要再加把劲才行啊。

0: 惊人了，火虎选手竟然也使出了飞坡技术，星航选手和霆锋选手利用坡段超车的如意算盘打通了。
1: 哼，能用在完美路线上的技术我当然不会拒绝。
2: 岩山路段不好超车，得在这里就解决战斗，让火虎领先进入岩山路段，比赛很可能就提前结束了。
1: 迈向胜利的路线我已经规划好了。
2: 沉着冷静，机会总会出现的。
3: 不行，速度不够。
2: 来了，

0: 火虎选手第一次在正赛阶段被超车，新航选手打破了火虎选手的绝对垄断。
1: 我算计了这么久，没想到那仅有的机会还是被你抓到了。

0: 别高兴得太早，距离比赛结束还远着呢，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是，
2: 真不愧是新航，我也不能落后了。
3: 哼，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云云会选择留在超星车队了，但是比赛才刚开始。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气呀、啊！你们的这个道具呢，可以说是我们本季进行到这里呢最大型的道具了。那我想问一问，你们这个团队的名字叫什么呀？
1: 追风少年。
0: 谁给起的呢？
1: 我起的。
0: 为什么想叫追风少年呀？
1: 因为我们在骑这个车的时候像风一样的快。哦，
0: 骑上这车就觉得像风一样快，是不是？啊，那你们都是一起玩平衡车的小伙伴，对吗？
1: 对。
0: 来，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云苏。
3: 大家好，我叫王笑言。
4: 大家好，我叫杨木希，我7岁半了。
0: 他说我还没有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钟子墨，今年7岁半了。
6: 大家好，我叫陈子怡，我今年8岁了。
7: 大家好，我叫夏晨坤，我今年8岁半了。
8: 大家好，我叫周凯欣，我今年8岁了。
0: 你叫

0: 大成坤是吧？我刚才看见呢，你作为这个旋转木马出来的时候，你每次都表情特别好，还跟观众打招呼呢，是吗？能再来一下吗？刚才什么表情？来，耶，过一下，伸手打招呼。心了，你给展示一下，能怎么玩？啊、
1: 哦，哇，真是追风少年，
0: 相当快。这个好控制吗？容易摔跤吗？
2: 很容易就摔了。
0: 真的啊、哦？你呢？你能展示什么？那每个人都那么自如，哎，
1: 还能倒车，
0: 重心一往后，人就往后了。他为什么还滋滋响啊？
2: 因为那个。限速太
0: 都被爸爸妈妈限速了，没错，限速啊是一个保证孩子玩平衡车安全非常非常重要的。
3: 我叫邓天婉清，是成都市张家巷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不仅是中国的国宝，更是我们成都的骄傲。胖乎乎、圆滚滚、萌萌哒的大熊猫实在是太可爱了，怎么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喜欢它呢？我和美术兴趣小组的同学们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创意，就是把熊猫和26个英文字母结合在一起，设计一套熊猫字体。我们开始找图片、查资料、看动画片，有时间就到大熊猫基地观察大熊猫，连收门票的阿姨都认识我们了。总之，和熊猫有关的信息我们都不会放过。老师知道了我们的想法后特别支持。老师组织全校的800多位同学一起参与熊猫字体的设计。经过1年多的时间，熊猫字体终于诞生了，是不是很可爱呀？我们还设计研发了熊猫字体的系列延伸产品，文具系列、家居用品系列、厨房用具系列等等。在最近举办的成都创意设计周上，他们可成了大明星呢。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萌萌哒的熊猫字体要来了，
4: 看我骑上

0: 照片，我进来之后就有彩色了，是不是？刚才看到短片说你们来自四川成都的张家巷小学，对吗？那先为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你们的整个的创意跟我们的主题美妙的旋律有什么关系？
1: 这次呢，我们七十二变的主题是美妙的旋律，然后我们是来自熊猫的故乡，国宝大熊猫的故乡四川成都，然后这次呢，我们就借大熊猫的

0: 可爱，憨态可爱，来表现了这一个舞蹈。
1: 整个的这个舞蹈的过程就是美妙的旋律，对吗？
0: 对。
2: 我是张若水，来自天府之国成都，这是我的小闺蜜林忆琳，我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跳舞我喜欢，
3: 我也喜欢。
4: 我也喜欢
2: 跆拳道，我喜欢，
4: 我也喜欢。
5: 但是这个，
6: 我们都头疼。
7: 单调，
0: 枯燥。
5: 唉，要是记英语单词能像唱歌、跳舞、画画一样轻松容易就好了。哎。
1: 变成什么小动物呢？

变成什么小动物呢？变成什么呢？D. Dinosaur 恐龙。E 能变成什么呢？

0: 的演出啊。
1: 好，小音符，你们都可以起来了。你们的这个乐队人好多呀，问一个小音符，一共是有多少人？
2: 40。
1: 一共有40人呢。哦，我们来小指挥这边有请。小指挥来，你几岁了？
3: 5岁半。
1: 哦，那你平时学过指挥吗？
3: 学过。
1: 真的学过呀？是在这个节目里学的还是自己学的？
3: 在自己学的。
1: 哦，我们真的是会指挥的。好，我们再问问后面的同学。我看到了这边呢，你是扮演什么？

0: 我是扮演吹号的。
1: 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在后面怎么演。
0: 就是把手比喻成自己的那个吹着号的那个管子，我们这个是长管，边拉边吹。
1: 我明白了。那这边呢，我们看小提琴呢，自己都把自己的脸都放进去了，是吧？那那个弓子呢？对，他，对，这两个人配合，来，两个人配合着。你一直伸着胳膊累吗？你们的这个整个的展示跟我们的主题美妙的旋律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0: 美妙的旋律呢，是因为每一个乐器里面都可以演奏出这个欢乐颂这个曲子。
1: 那整个的创意是谁想出来的？就是用
2: 大家
1: 啊，就比如大提琴怎么展示，小提琴怎么展示，还有呢刚才我们后面的很多种乐器，是不是？
3: 我喜欢太空，我向往在太空里遨游，我相信太空里一定会住着外星人，还有很多小朋友，他们一定愿意和我做好伙伴。

0: 学，就这个，这个你可以学。
1: 他们这个确实比那个还难练，
0: 没有。刚才我真的是震惊了，
1: 震惊了，
0: 震惊了。
2: 震惊这个词吗？
1: 震惊，
0: 对，就是老师在前面就是一个引，引完之后，然后孩子们那个一下上来的时候，哇，好齐，
1: 对，
2: 一拍坐地上，第二排跪立，跪立着就是哎，双膝跪，对，来第四排垫脚尖，
1: 你是要照相是？
2: 来，再来一次，来。来，老师，那个是什么拍子来着？您站前面，再给你们来一次。来，预备，老师坐下，好，走，
0: 准备啊，看着，
2: 就那趴那一下，
0: 哦，你看，就那一下，
1: 就这一下，
0: 就那一下。
1: 而且人家还特巧妙地利用了镜子的这种，哎呦，你想想那多震撼！
0: 就是很多观众会以为我们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后期做的一个特效，以为呢是在他们这个下面做了一个特效，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一个真的镜子摆在他们的这个下面。
1: 人家用的镜面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高级。
3: 当群鸟这个鸡鸟他们在空中飞翔时，遇到危险时，紧急变换队形的时候，他们的样子在天空中会，人们会看见他们在天空中变换出许多美丽的造型，然后还有一些他，而且他们还很团结，他们会互相帮助。
4: 因为北京市民区西田各庄小学他们以体育人，就是体育为特色，然后其中他们经常训练武术，然后他们的精气神啊状态就非常的集中，也非常的有力，再加上实际上我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所以说在训练他们的时候，我也会多多少少会强调纪律，还有他们的规规矩矩，方方面面都会非常注意。
5: 洛克森林舞蹈大赛开始啦，大象们晃动着耳朵，

0: 好开心好炫酷的舞蹈啊，欢迎你们。我怎么觉得少了一个人呢？刚才还有一个大人，他是谁呀？
1: 他是我们的老师。
0: 我们老师呢？来，我们把老师请上来。你好抢戏呀、啊、你是教舞蹈的老师吗？
2: 对对对，我是他们的拉拉操教练。
0: 怨不得他们的拉拉操也跳得那么好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穿越的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里面有一个门，这儿也有一个门，一个篮球就把这个你们的校园生活跟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这个联系起来了。谁想到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的方法？
1: 是我们也是看了很多那种电视剧嘛，然后就想我也有一个像哆啦 A 梦一样一个穿越门。
3: 我们把舞蹈的音乐分成了三段，这三段音乐情绪非常激昂，然后可以充分地展现出我们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0: 作品《不到新疆真遗憾》，发现了好多好多特别有意思的创意点，比如最开始表现的这几个男同学，你们那个帽子里是什么玄机？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是这个花上有一个磁铁，然后我们帽子上也有个磁铁，我们就把这个花扣到这个帽子上，它就吸上了。
0: 哦，这个是什么花？
1: 这是雪莲花。
0: 雪莲花是新疆的代表花种，是不是？所以把它作为一个创意点。
2: 我们这个服装还有我们这个舞蹈设计的理念，就是为了将新疆的那种民族风范以及我们街舞的一些元素融合在里面，来表达我们对祖国、对新疆、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一种感激、一种感谢之情。
0: 我们的确感受到了，而且后来同学们把这个乐器拿出来之后，上面这个都是什么？能再给我们立起来一下吗？这是什么？是，按你来说，
3: 这是来自新疆的土特产。啊，
0: 你的这个是？
3: 对，这个是骨头。
0: 然后你的这个是？
1: 我这个是哈密瓜。
0: 哈密瓜好吃的水果，这个是？
1: 红枣，这是我们的红枣。
0: 红枣都是新疆的美食哈。我发现我们陈怡姐作为推荐官，跟这个推荐的作品特别的贴合，跟同学们长得也很像，特别漂亮的大眼睛。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的新疆舞的动作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就是最典型的吧，啊，
0: 动脖子，
4: 动脖子是吧？
0: 同学们点评一下，
4: 都应该能会。
0: 你这推荐官的动脖子标准吗？
1: 很标准。
0: 还有什么其他的是我们没发现的你想推荐的？
4: 就是孩子们啊，他们都是第一次学新疆舞，其实他们跳街舞跳得特别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小严同学其实有一个很感人的地方。
0: 在哪儿呢？小严同学，
4: 小严请举手，就在你旁边。
0: 就在我旁边啊。
4: 当时在这个排练舞蹈的时候，他因为这个意外，然后这个腿骨折了，就是有那个骨裂。但是呢，他没有放弃，他不想放弃。然后在大家排练的时候，他一直坐在那里看。然后我们整个团队都特别的配合他，每次呢都会给他留出位置。
0: 怕不怕大家就不给你留位置了？我们就其他同学一起来表演创意作品吗？
5: 还是有一点怕的，就是害怕我的腿，好不了，然后不能跟大家一块儿上台表演。
0: 哟，谢谢我们的
4: 掌声，
0: 队友们是一个特别团结有爱的团队。

0: 哎呀，谢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张楚推荐官说是更加叹为观止的作品哈。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用舞蹈的形式，要用这种展现千里江山图的形式来为中轴线点赞呢？你来说吧。
1: 因为呢，我们千里江山图是宋朝著名画家王希孟所创作的一幅作品，它呢表现的是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千里江山图现在是放在故宫博物院里展出，而故宫博物院呢是中轴线上唯一是中轴线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然后所以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给大家带来千里江山图。
0: 那这个舞蹈我知道难度是很大的，排练过程一定很不容易，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就在我们清理腰的时候，有总是下不好，总是下不去，有的时候还会折脖子，李老师会每一次都会轻轻地带我们去指教我们，就把我们的动作比划得非常的好。
0: 请问什么叫折脖子？哦，就是脖子到下面去了，不平。那不折呢？不折就是平的。好的，孩子力量可以的。那青绿腰是什么样呢？
1: 青绿腰就是相当于把腰下到90度，而且是平的，然后腿不要弯，特别特别的弯，就是相当于不要跪在地上了。

0: 时光海苔，
1: 什么白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0: 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智慧实验室。哇！
1: 欢迎来到智慧实验室。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

0: 喜味。
1: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Bibo Bibo， 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1: 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

0: 学游戏吗？
1: 喜欢。
0: 太好了啊，来着了啊。哎，那今天呢，我们要探索一个非常神奇的力量，哎，名字叫什么？
2: 弹力。
0: 对了，
3: 那红果问问大家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哎，你们还知道哪些跟弹力有关的？有吗？比方说啊，我说一个，就是拉弓射箭，嘣儿，这个弓的弓弦，
4: 对，往外一拉，
3: 它有弹性，是吧？
4: 哇，而且能射很远，
3: 这个箭就嗖就出去了，是不是？
4: 对。
3: 还有没有？
1: 弹簧。
3: 弹簧。
4: 弹簧。
3: 哎呀，没错，在公园里，我们在哪能见到弹簧？类似像弹簧一样。
1: 蹦床。
3: 蹦床。
4: 蹦床。
3: 还有这个。哎，那个叫什么摇晃木马？
4: 哎，对，上面有一根弹簧，
3: 是不是？是不是有弹簧？
4: 这种神奇的力量，经常就在我们生活中的物品当中。今天我们就准备了很多的物品啊。
3: 啊，好，来看看都有哪些啊？嗯，这个是什么呀？
5: 塑料袋。啊，
6: 这个笔。
3: 啊，圆珠笔。这个是皮筋儿。
7: 绳子、铅笔、手套、
3: 乒乓球、海洋球，最后一个
5: 气球。
3: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弹力啊，小朋友应该有概念，简单的给我们形容一下什么是弹力好不好？有谁知道？
6: 看篮球弹起来就是弹力。哦，
3: 如果说东西扔下去它没反应呢，
1: 那就不是弹力，
3: 那就没有弹力了，是不是？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物品，我们一个一个来试一试好不好？
4: 好。
3: 红果先来试试这个塑料袋好不好？
4: 没问题。
3: 好，我们来3、2、1感受一下啊。你觉得塑料袋有弹力吗？
1: 没有。
3: 好，那圆珠笔，哦，弹下去又弹上来，你觉得它有吗？
6: 有。
3: 是靠什么让它有弹力的？
6: 弹簧。
3: 对了，哎，有一个弹簧啊，靠弹簧。哇，皮筋儿这个太简单了。来，西西，你觉得有吗？
6: 有。
3: 哎，就像知道点博士刚才说的啊，把它撑开。然后它会自己弹回去，
4: 对，回到原来的这个
3: 位置，哎，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弹力，是不是？
4: 是的。哟，
3: 那这个绳子呢？
4: 好，来，我来试一试啊。哎，没有，它也没有恢复原来的样子，
3: 弹力不足，几乎没有，是不是？
4: 是的。
3: 绳子有弹力吗？这个绳子
1: 没有，
3: 感觉没有啊。这个银元，你觉得它有弹力吗？就好像啊，没有，是不是啊？
4: 本身它的。物品本身没有弹力，
3: 对，硬的，
4: 没
3: 有弹力啊。这个，据我的经验，
1: 有，
3: 我觉得是应该是有弹力的吧，因为你看，
4: 很有弹力，
3: 手套小，但是呢，你看，把我们的手伸进去怎么样？
4: 给它变大了，
3: 撑开了，是不是？然后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它又怎么样？
1: 变小。
4: 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3: 所以手套它本身是有什么
4: 弹力的，
3: 是有弹力的啊。那这个呢？
4: 相当有，
3: 它没有弹力的话就不能怎么样了，
4: 不能弹起来了啊，
3: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乒乓球比赛了，是不是？
4: 是的。啊，
3: 好，这个海洋球呢？
1: 有，
3: 应该是有的吧？你看，
4: 对，
3: 本身应该也有弹性，你看，我们把手摁下去，它自己又弹回来了。
4: 是的，
3: 是吧？所以说海洋球怎么样？
6: 有弹力
3: 啊，也是有弹力的啊。好，最后一个，哇。气球，
4: 对，它其实本身就很有弹力，
3: 是的，
4: 它本身就是拉开以后又能回到这个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看它的弹力。哦，
3: 怎么看？
4: 好，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3: 我只知道把它拉开来，它会还原。好，它因为什么把它撑大？
1: 气，
4: 空气啊，大家看啊，然后现在。
3: 弹出去了，是不是？
4: 对，其实这也是弹力的表现。哦，
3: 太棒了！哎，
4: 我还有一个想法啊，我们知道了弹力，但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物品来测试一下弹力的大小。可以用这个两根相同的皮筋来给大家试一下，就一目了然了啊。首先，我拿一个这个小纸壳，然后放在皮筋上面，轻轻的拉一下，啊，
3: 你们觉得会怎么样？
4: 会弹出去对吗？好，来试一试啊！哎，哇，
3: 弹得非常的远，对不对？
4: 对，但是呢，我再做一个实验啊，还是同样的纸，同样
3: 的轻轻的一弹，
4: 对。这次我把它拉开，大家发现有什么区别吗？
3: 有什么区别？跟刚才？
1: 刚才感觉要拉得更远，
3: 更长了，是不是？
4: 拉得更长了。
3: 刚才它是这样的，就像红果果这样的距离，对吧？
4: 对。
3: 那现在呢，知道点博士呢，就把它拉得更远、更长了，是不是？
4: 那大家
3: 那这样，让小朋友猜一猜，它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1: 更远了，
3: 更远了，是不是？
4: 更远了啊！
3: 好，我们来3、2、1。

0: 不见了，已经非常的远啊。
1: 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使出的力气越大，它就能越远，我稍微使得一丢丢，它可能就越近，是这个意思。
0: 对的对的，弹力的大小跟物体产生的形变有关系，你把它拉得越长或者压得越扁，它弹回去的那个力就越大了。
1: 哦，明白了。好的，哎，今天又知道了一点点。
0: 是的，
1: 来，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哇，哎，我们看到啊，我们已经把这个纸杯啊垒成了一座山。这座山特别的高，那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山给打掉呢？用什么呀？刚才我们说到的，
0: 要用到我们的游戏道具了啊，非常的简单啊，也是利用到了弹力。首先我们用到一个纸杯，然后在纸杯的两端呢打上孔啊，打上两个孔，然后把一个皮筋穿在里边啊，就做成了一个简单的这个纸杯发射炮。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小纸条，待会儿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弹力炮啊，
1: 弹力炮的炮弹啊，
0: 对，像这样
1: 发射出去，
0: 打出去，击中这个纸杯塔，倒的纸杯越多呢，然后就获胜。
1: 好，每个小朋友几次机会？
0: 每个小朋友三次机会吧。
1: 行，三次机会，那你先觉得你先来玩好不好？喂，哇，这个击击击，
0: 但是击倒了
1: 四个纸杯吧？
0: 二。三，这个也是倒的，它倒下来重合了。二四六个，
1: 六个了，来啊，第二次机会，
0: 来吧，
1: 来，小纸壳，好，站在这个白线后面啊，
0: 好，哇，好，又是四个啊，
1: 那你争取打这个吧，
0: 好，来，准备你的第三发纸。好啊，
1: 没关系，已经很棒了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双胞胎姐妹了。好，他把炮都扔出去了，打中了几个呀？
0: 两个，
1: 两个，两个纸杯啊。
0: 要先瞄准。
1: 对，别着急啊。
0: 有点着急。
1: 我感觉姐姐有些紧张。
0: 对，发炮的时候有点太快。
1: 找找刚才的感觉，哎。
0: 拿稳了，瞄准了，然后再把它发。
1: 对，
0: 瞄准。
1: 哎呀，偏了一点点，没关系。记住，知道点博士刚才说的，你拉得越远，
0: 对，
1: 它发射的就
0: 弹力越大。哎，哇，
1: 好，
0: 很棒！
1: 一共是打中了四个纸杯，
0: 一共打中了四个，对。
1: 妹妹也是三次机会啊，
0: 好，
1: 看看妹妹能不能超越我们这个小远小朋友啊。
0: 先瞄准，再发射。
1: 你好紧张。
0: 哇，漂亮！
1: 四个了哈，
0: 对，四个。
1: 妹妹瞄准这个啊。好紧张，
0: 加油！
1: 哎呀，差一点，
0: 第二个没有发射。
1: 用这个，用这个，用这个，
0: 快打上！
1: 用这个，用着使点劲儿啊！
2: 来回一次，
1: 打中这个黄的就好。哎呀，你瞄准
0: 了！太着急了。
1: 没关系，很好，很好。这样，这半边我来试试。
0: 好的，红果果加油！
1: 我代表我们队啊。
0: 好，四分了。代表我们的女生队。哇，太可惜了！
1: 让我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打中一个？给我加油！
0: 加油！
1: 一二三！
0: 哇，又打到了三个啊！
2: 哎，你枪啊，你这是？
1: 这个难度下，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
0: 好，来，我来试一试
1: 啊！这个游戏还是很好玩的啊！
0: 是的，
1: 这个
0: 我要瞄准就下边，
1: 底下肯定会好。
0: 二三！哇！
1: 来，我们一起鼓掌！
0: 好的。
1: 游戏特别有意思啊，在家里呢，这些材料都能够找到，对不对？
0: 对，随处可见。
1: 哎，纸杯、卡纸、皮筋
0: 儿，
1: 啊，可以跟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学校里的小伙伴们一起
0: 玩，对，一起比赛一下，很有趣。
1: 弹力的魅力是不是？
0: 是的。
1: 好，那最后呢，我们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今天表现得很好，让我们一起说：小
3: 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
4: 咕噜咕噜，小朋友们又来到智慧树乐园啦！快看，这个地方有好多小洞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吗？
5: 吃地鼠洞，这是打地鼠的游戏。
4: 对了，就是打地鼠游戏，在乔乔手手工屋，我们就做过打地鼠的手工玩具哦，一起去看看吧。

0: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纸盒，在纸盒上要挖出六个圆洞。小朋友想一想，可以借助什么东西来画圆呢？
1: 可以借助圆规，
2: 还可以用纸杯。
0: 对了，还可以用纸杯。接下来，我们就来用纸杯来画圆。之后我们把圆洞挖出来，挖好洞之后就是这样的，别忘了还要在纸盒的一边剪出一个缺口，这样我们的手就可以伸进去了。下面拿出一张白纸贴在纸盒的里面。

扫地鼠的洞洞怎么被堵上了？不要着急，接下来我们就来帮小地鼠挖洞吧。将纸划开，小地鼠就能钻出来了。裁好之后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来做小地鼠，在纸杯上打两个洞。将筷子穿过纸杯，将准备好的地鼠粘在杯子上。接着我们来做打地鼠的小锤子，用同样的方法将筷子穿过纸杯，这样打地鼠手工玩具就做好了。我们来玩一下吧。

0: 我们做的手工里面可是包含了一点点科学原理哦。首先在我的面前有一张这样的纸啊，小朋友们都有，把它拿起来。小朋友你们看这里有一个什么形状啊？说得非常好，让我们一起用剪刀把它剪掉好不好？
1: 好，
0: 把这个三角形完完整整的剪下来啊。剪下来以后呢，我们像这样看，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形状啊。好，真棒。哎，那接下来我们要先做的就是给这两个纸杯穿洞。好的，小朋友们，现在把纸杯给我吧，让我给你们打上孔。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
0: 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皮筋塞进去了啊。套好皮筋以后就是这样啦。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装饰一下它好不好？好的，现在我们就差最后一步啊，把我们的火箭头扣上去。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二三，好，扣上去啊，把它固定住。哈哈哈，完成啦，快看真正的火箭的发射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3: 点火，
0: 对，非常大的火，这个燃料对吧，对着地冲，然后利用反作用力把火箭托起来，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皮筋也是一样的科学道理，反作用力对吧，压下去，来一起把它压下去。好，三二一，点火发射。哇，
4: 摇小院洞险家，
5: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6: 哇，大家快来看，海边飞翔的是谁呢？是海鸥。海鸥是一种非常美丽可爱的海鸟，它们可以在天空和海洋中自由自在地玩耍。海鸥非常善于飞行，可以长时间在空中飞行翱翔，并且能够快速地在空中转变方向。我们也来模仿海鸥飞行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原地跑起来，张开我们的翅膀，摆动起来，这边飞一飞，这边飞一飞。我们也像海鸥一样在天空中翱翔了。
7: 海鸥也常在海面上休息，它们会轻啄海水，也会随着海浪的晃动飘在海面上滑来滑去。
6: 我们也来模仿海鸥在海面滑行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原地跑起来，张开双臂放到身后，摆动起来，这边滑一滑，这边滑一滑，再来一次，滑到这边，滑到这边。海鸥还喜欢停在岩石、浮木或者沙滩上休息，有时候你还会看到它们在岸边嬉戏玩耍，或者与其他海鸥追逐打闹。我们一起来模仿海鸥在岸边玩耍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张开双臂跳起来挥动翅膀，再来一次，跳起来挥动翅膀。小朋友们做得太棒了。

0: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手打开，放松，放松，再来一次，放松，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奶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10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4: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

0: 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兰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兰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兰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4: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水哪儿去了？今天熊二在家门口练习写字，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1: 今天俺要好好练习写字，笔、纸，还有俺的蓝墨水。可以开始练。
2: 小智亮，别吵练，你打扰到俺练。你看，你看。
1: 终于安静了。
3: 熊二，熊二，来玩捉迷藏啊！
4: 快来一起玩吧。
2: 可是俺要练字。
3: 先和我们去玩捉迷藏嘛，反正时间还早呢，待会儿回来再写也来得及嘛。快点，熊二，我们先出发了。
2: 好累呀。
5: 碟子里的蓝墨水呢？咋就只剩这一点点？其他的去哪儿了？
2: 俺的墨水。
5: 请问你有看到是谁拿了俺的墨水吗？
0: 难道
2: 原来是你喝光的？哼！
3: 球球爷爷，早上好呀！
6: 早上好。
3: 熊
1: 儿，嘘，咋了，熊儿？这蝉喝了俺的墨水，俺要抓住它。
3: 墨水？
1: 熊儿，俺们可以这样，然后一起扑过去，怎么样？
4: 好。
1: 1、2、3，
3: 嘿，抓到了吗？看看，
2: 又没抓到。
5: 飞哪儿去了？
2: 飞走了。
3: 好啦，俺还要打扫房间，先不陪你了。

0: 是不是你偷喝了俺的墨水？你不说，俺就挠你痒痒喽！嘿，
1: 来，哎，熊二，熊二，你怎么了？熊二，你到底怎么了？
0: 快帮俺抓住他！
1: 在这里，别动！
0: 不好，别跑！
2: 飞走了。
1: 熊二，你抓他干什么呀？
3: 蓝色的嘴巴。
1: 熊二，
0: 萝卜头，你过来。
1: 怎么了？熊儿，你要干嘛？

0: 原来是你。
1: 我怎么了？
0: 哼，是不是你拿了俺的墨水？
1: 墨水？
2: 我真的没碰你的墨水。
0: 你再仔细看看。
2: 我真的没见过他。
1: 熊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萝卜头，你要是喜欢蓝墨水，俺可以送给你呀。
2: 可是我不需要蓝色墨水啊。
0: 那你的嘴巴还有你的手为啥会是蓝色的呢？
2: 嘴巴手
1: 这个蓝色呀、
0: 嗯、
1: 这是吃蓝莓蹭到的，我包里还有呢。
2: 哎，蓝莓呢？
0: 这里没有蓝莓呀。
1: 奇怪。
3: 你看，蓝莓全都被压烂了，所以包才被果汁染成了这个颜色。
0: 原来是这样，俺错怪你了。
1: 嘿嘿，没关系啦。
0: 肯定是小虫子们偷了墨水，他们要是再来偷可咋办呀？
1: 那我们来抓小偷吧。

0: 大功告成，
1: 这次肯定能找到小偷。
2: 咋还没来？
1: 来了来了。小鸟。
2: 原来不是呀。
0: 再等等。

0: 奇怪，我一直看着墨水，怎么还会少呢？
1: 到底是谁呀？

0: 小鸟你好啊，
1: 求求爷爷。
2: 熊二萝卜头，你们在做什么呀？
1: 爷爷，俺的墨水，俺今天用蓝墨水练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嗯嗯，
0: 我知道墨水去哪儿了。
3: 啊，在哪儿呀？在哪儿呀？
0: 就在呀，这天上。
3: 天上没有呀。
4: 就是呀，什么都没有。
0: 别急，听爷爷慢慢说。你们看，这墨水里的水分和普通的水一样，都是液体，会挥发，像一群爱热闹的小家伙，跑到空气里面玩，越跑越多，墨水呀就越来越少。
5: 原来是这样呀。
0: 现在你们知道墨水去哪儿了吧？
1: 嗯，俺这回知道了。墨水不用的时候要装进瓶子里，盖好盖子，这样墨水就不会跑出去了。
0: 嗯，熊二说的对。
1: 小朋友们，墨水暴露在空气中居然会挥发呢，今天又学到了一个小知识，快去告诉你们的小伙伴们吧。再见。

0: 我知道，玻璃鱼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头脑与胳膊。夏日炎炎，孩子们喝着冷饮，在森林里玩耍。
1: 本王子的饮料都不冰了，
2: 我的也是。
1: 好热呀！
3: 哎，你们看那边。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4: 好，
3: 这边。
5: 这连个树荫都没有。要是坐在这儿能边乘凉边看风景多好。

0: 哎，这个主意好，俺们可以做一个长椅放在这儿。哇，
1: 还可以加一个遮阳伞，既能防晒又能挡雨。
2: 那俺们快点行动吧。
0: 嗯，俺现在有的是力气。
1: 不不不，做事要靠这里，不能只靠力气。嗯，
3: 锦鸡王子说的对。
4: 那你说俺们该咋弄？
2: 嗯，
1: 第一步当然是要先画出椅子的设计图了。
2: 嗯，
5: 哎呀，还要画图呢，
4: 真麻烦。
1: 别担心，设计图就交给本王子和毛毛吧。走，画设计图去。
5: 设计图咋还没画好呀？
1: 哎，我想到了。嘿嘿嘿。画完了，
0: 快给俺看看。
1: 嗯，
0: 太棒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1: 嗯，不行不行，还得再想想。
3: 嗯，有个坐垫就好了。
1: 哎，对呀，
3: 还有这个。
4: 急急，差不多就行了。
1: 设计不能急，要不你们先回去等吧，我得慢慢画。
3: 对呀，不能着急。
4: 那好吧，你们快点儿，
3: 画个遮阳伞吧。
1: 我早就想到了，
3: 吉吉王子好厉害啊！
0: 吉吉，
2: 你们的设计稿画好了吗？
3: 嘘，吉吉王子正在画呢。
1: 毛毛，我想到个新点子。
3: 来了，
1: 熊大，你们明天再来看吧。
2: 吉吉。
1: 终于画好了。这些就是我们设计的长椅了，这是能坐30个人的大椅子，这个是座位能旋转的椅子，这个是能玩滑滑梯的椅子。除了这些，我们还画了好多好多呢。
4: 哇，好，那俺们开始做吧。
2: 哇，太棒了，俺们快动手吧。
1: 不急不急，这些还要拿到小镇上问问大家呢。
4: 哎呀，好麻烦呀，俺们直接照着图做不就好了吗？
1: 那万一大家不喜欢呢？
3: 对呀对呀。
5: 熊大，
4: 再这样下去暑假过完了也做不出来。熊二，俺们自己做，走。
3: 奇迹王子，
1: 毛毛，拿上设计图，我们去广场问问大家的意见。
3: 嗯，
2: 哇，真好听呀！
5: 哎呀，俺还得找木头呢。
4: 熊二，快来！
2: 哦，
4: 熊二，你看这原木还挺结实的。
2: 软软的苔藓可以当坐垫呢。还是不太舒服，
0: 那放些干草在上面吧。
2: 这主意不错，
0: 俺们把原木搬过去吧。
5: 一二，
2: 出发啦。哇哇，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

0: 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7: 机器王子，你说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设计图吗？
8: 嗨，大家肯定会喜欢的，你就放心好了。
9: 机器妈妈，
7: 嗨，
8: 熊大熊啊，给你们搬木头干嘛呀？
9: 拿来当椅子呀。你们看，苔藓就是天然的坐垫，放到前面俺们休息的地方，再加个树棚。遮阳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说做事情还得靠胳膊。对吧熊二？
8: 你们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又不好看。做事情呀还是得靠头脑。
9: 那你们慢慢动脑子吧，俺们可是快要做完了。
8: 哼，
9: 熊二，俺们走。
8: 我们做的肯定更好。龙猫警长，
9: 吉吉毛毛，你们好啊。画得真好。孩子们，你们这么热心帮助大家，值得表扬啊。不过你们的设计稿啊太复杂了。需要找别人帮忙才行，不然暑假估计做不完呢。
8: 没事儿，我们回去再设计一些又好又简单的椅子就行了。
7: 对对对。

0: 好了，
1: 好累呀！
2: 这个长椅好舒服呀，
0: 不如俺们休息一会儿吧。
3: 熊大，你也来呀。
2: 熊大，这个长椅咋就动了？熊大，咋样才能让它停下来呀？快停下来呀！苹果，蜜蜂，熊大，
4: 熊二别怕，俺来了。这边有条近路。
5: 西西王子，我们现在去干嘛呀？
0: 当然是
4: 急急忙忙。
0: 你是谁呀？
4: 是俺，熊二踩着圆木头朝这里滚下来了，俺们必须想办法让它停下来。
0: 走，去看看。
3: 走，
4: 快。
2: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用藤条绑住熊二，让它停下来呀。
4: 好，那么快走吧。
5: 用石头好点，可以拦下木头。
2: 用树藤比较安全。
5: 石头也不错啊，
2: 树藤更好。
4: 好了好了，快行动吧。
5: 可是，
2: 熊大，急急忙忙。
6: 谢谢龙猫警长，
4: 再见。

0: 没事吧？
1: 事情就是这样，
2: 都怪俺和熊二太着急了，俺应该等吉吉画好设计图的。
1: 其实我也有责任，光在思考，从没动手做，让大家着急了。
0: 啊，熊大和熊二呢？他们的手臂很有力。吉吉呢？很聪明。如果有力的胳膊与聪明的头脑合作，取长补短，就一定啊能把事情做好了。
3: 啊，我明白了。
4: 朋友们，做事不能只想不行动，也不能只行动不思考，头脑与胳膊合作才能把事情完成得漂亮。再见。
5: 旧彩笔。吉吉想在两天后举办一场足球比赛，于是叫上毛毛画了张宣传海报。
6: 毛毛，
7: 给。
6: 完成了。
7: 这里是不是要涂成红色的呀？
6: 本王子忘记上色了。
7: 吉吉王子，你等等。吉吉王子，用这支彩笔上色吧，给你。
6: 哇，是红色，真是太棒了。
7: 这支笔我一直带在身上，我还特意给它做了一个盒子，怎么样？很好用吧？
6: 涂完了。这支笔好旧啊。
7: 吉吉王子，你不记得这支笔了吗？
6: 不记得了。毛毛，接住。
7: 吉吉王子，这可是我。
6: 毛毛。我去这边找找。找到你了，大家都在为明天的足球赛做训练呢。

0: 嘿，嗯，别不开心了，不就是一支彩笔吗？嗯，啊，金庄子小心！嘿，嗯，哎。毛毛，你太棒了！
1: 毛毛，你真是太棒了！
0: 毛毛，你刚才的投球好酷呀！嗯，反应也好快。
2: 谢谢，毛毛，我们在练习射门，你要不要试试？
0: 哎，来嘛，试试嘛！好嘞，射门吧！哎，毛毛，毛毛加油！嗯，
3: 来吧。
0: 哇，毛毛你太棒了，
1: 毛毛真厉害，
0: 下一个就轮到本王子踢了。哎，啊，是该轮到我了，
1: 是该俺的，
0: 俺的俺的，
1: 我
0: 的
1: 我的。
2: 哎，你们看那朵云好像火箭呀。
1: 真的耶。嗯，
3: 我觉得它像萝卜。
0: 你就知道萝卜。我看呀，最像一支笔。

0: 去了。
1: 哎，等等，宝妈，那这个送给你，是不是比那只旧的好看多了？还有好多颜色呢。
0: 谢谢你，吉吉王子，可我只想要那只旧的。
1: 啊，可是那只笔已经很旧了，丢了就算了吧。
0: 可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1: 妈妈，那只是一支旧彩笔，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啊？
0: 那支旧彩笔是吉吉王子你送给我的。
1: 我
2: 加油啦！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耶！
0: 之后也能拿个名字。
1: 妈妈，妈妈，没拿到奖也没关系，本王子觉得能跑完全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啊，真的吗？
1: 当然啦，本王子还给你准备了奖品呢。当当当当，
0: 哇，啊，吉吉王子你都不记得了。
1: 哎，你怎么不早点说呀？可是旧彩笔丢都丢了，你也不能一直这么伤心呀。还有很多其他快乐的事情，比如一起踢足球，还有欣赏夕阳的快乐。快看呀，妈妈，多漂亮呀！差点就忘了，这是你的布袋，明天就是我们的球赛了。毛毛，你明天一定要来哦，明天见，毛毛。
0: 真的好漂亮。
4: 集合，
1: 吉吉，集合了。

0: 热身完毕，下面我们开始分组。黄队是熊二、蹦蹦、萝卜头。耶！红队是杰、豆豆、吉吉和毛毛。
1: 嗯？
0: 啊？毛毛没来吗？这报名册上有他呀。
1: 他也许还在路上，一会儿就来了。
0: 哦，这样啊。嗯，那好吧，那就先给你们找个替补。
1: 替补？
2: 嘿。萝卜头，
1: 别想过去。
3: 嘿，黑人掉，
1: 拦住他！嘿，
4: 哇，进来，进来！
1: 没事了，起来吧。
5: 没守住，
1: 没关系，本王子会还击的。
6: 嗯，加油，球球。爷爷总说做什么事都要全力以赴，
5: 不过我好像不太适合足球。
7: 奇迹王子，我来啦。
6: 哎，是毛毛。
2: 好像是毛毛。
7: 耶，我来了，奇迹王子。
1: 大喊大叫什么呀？想抢本王子的风头吗？
6: 怎么会呢？
1: 不过本王子就知道你会来，现在我们开始反击。
0: 红方换人，
6: 毛毛加油。嗯，
1: 毛毛，等一下你跑快点到他们的球门前面。
6: 好，然后呢？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8: 别上射门！啊，
1: 毛毛，嘿，
6: 好，耶，进了进了！
1: 毛毛，球进了，
8: 太棒了！
1: 1-1暂停，
6: 太好了，
1: 我们还有机会，加油！
6: 奇迹王子，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
1: 毛毛，好好享受今天的比赛，这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哦。
6: 我会加油的，吉吉王子，我
1: 来吧，
8: 快要开始了，快把球
4: 停了！
9: 小朋友们，不要让伤心的事影响到你，要不我会错过其他美好的事情哦。俺们下次再见。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

0: 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旋转滑梯。舒适的天气，大黑熊老师正在给小朋友们装旋转滑梯。
1: 来了，
2: 妈妈快跑！
1: 别动，别跑！熊二，
3: 这边这边。
4: 快看，大黑熊老师在干什么？
3: 新玩具。
5: 哇
6: 哇，好大呀！快去看看。
7: 大黑熊老师早。
8: 小朋友们早。
6: 哎，大黑熊老师，这是什么呀？
8: 这个呀，就是老师要给你们搭的旋转滑梯。
9: 旋转滑梯，
6: 挺好玩的样子。
8: 大家快来试试吧。
6: 哇，好厉害啊！王子先来。
10: 还有我，
11: 还有我，
12: 还有我。
13: 哎，要玩。
8: 哎，慢点，慢点。
6: 好高啊！
10: 金鸡王子。
8: 大家不用怕，老师在这儿呢。
6: 毛毛，抓住我。出发喽！哇哇，
1: 朵朵啊！
6: 真是太好玩了。
14: 好快呀！
6: 真是太刺激了。本王子最厉害。点都不怕，奇奇王子真棒。
8: 哎，熊二呢？熊二，快滑下来！
14: 熊二，快滑下来呀！
6: 熊二，快滑下来呀！
1: 熊二，快滑下来！
14: 咋办呢？
1: 熊二，快滑下来！
14: 可好玩了，快滑下来呀！
6: 本王子还要再滑一次。熊二，你快点儿！快点滑下去，快点，快点！哎呀，熊二，
15: 要不，
6: 熊二走了。哎，这个厉害！
8: 哎，熊。
14: 熊二，走，我们再去滑。
8: 熊二，下次玩滑梯一定要端正坐好啊，要不然很危险的。
14: 知道了。
6: 快带我们玩一次。
1: 等等，
6: 也带上本王子。
14: 快快快，我们一起滑去喽。
1: 等一下，俺还答应脸猫头鹰老师去昆纸园浇花的，俺不能和大家玩了。再见。
3: 我帮你去浇花吧。这样能快点，
1: 不要紧，
6: 就是就是，毛毛浇花很快的，你们就快去快回吧。
3: 浇花去喽。
8: 熊二、毛毛，你们慢点啊。
15: 咋办呀？俺一点都不想滑滑梯。
0: 熊二，没事吧？熊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赶紧擦干。
3: 浇水的事就交给我吧。
16: 谢谢你，毛毛。
0: 来，给你擦擦。好了，喝点热水暖暖，别生病了。
15: 俺倒是愿意生病，这样就不用去滑滑梯了。
1: 哎，猫头鹰老师，俺真的生病了。
0: 啊，老师看看。
1: 哎。是不是很热？
0: 没有啊。
1: 真的很烫，老师你再摸摸。
0: 那先量量体温。
3: 熊二，我都做完了。
1: 熊二，可以去滑滑梯了。
15: 俺病了，不能和你们一起玩了。
0: 熊二，温度计给老师看看。体温正常，放心去玩吧。
3: 太好了。
1: 可是俺的头真的很热。
16: 老师，你也生病了？
3: 老师你，
0: 熊二一直拿着热水杯，所以呀，摸什么都是热的。
15: 原来是这样。
3: 耶，熊二没生病，走，我们去玩吧。奇奇王子，萝卜头，
6: 你们怎么这么慢呀？
3: 熊二浇水不小心淋湿了，我们帮他擦干，耽误了会儿。
14: 没事吧，熊二？
16: 俺没事儿。
6: 没事就好，我们去玩滑梯吧。
2: 好啊好啊。
16: 好吧，
6: 我们去排队。
14: 走喽。
6: 熊二，你先来吧。走吧
14: 走了走了，熊二。
16: 那个
6: 算了，你太慢了，还是本王子第一个吧。你们可要跟上啊。
2: 金王子好样的。嘿嘿。
14: 熊二，该你了。
16: 俺在你俩后边就行。你们先。
14: 那我出发了。
6: 萝卜藤，快滑下来！萝卜藤，
14: 来啦！哇，
16: 好热呀！
2: 熊二，熊二，你要跟上啊！
16: 俺会的。
2: 熊二，
14: 哼！这咋办呀？
2: 我下来啦。
6: 很好。熊二呢？我们去看看。
16: 咋办呢？
14: 熊二，
16: 左立，俺在这儿。
6: 熊二，你也太慢了吧！好了，这次咱们一起滑，别磨蹭了，走了走了。
16: 躲不过了。
8: 小朋友们，该吃午饭午休了。
2: 太好了！
16: 俺是说要吃午饭了，太好了。
6: 没办法，那我们就下午再玩吧。
14: 好嘞。
16: 还玩？咋办呀？下午咋办呀？哇！
6: 真是太好玩了。
14: 好快呀！
6: 太刺激了。
16: 大家都玩得好开心，一点儿也不怕。对了，要是俺在大家起来之前多试几次，说不定俺就不怕了。

0: 老公呀！
1: 小宝宝，
2: 不好，姐姐他们来了！
3: 哎，熊二，熊二，你也太心急了吧，来这么早
0: 啊！那个，
4: 那咱们快开始吧，熊二，快带我们滑吧！
0: 不是啊，
4: 快来快来，熊二，
3: 上啊，熊二，
4: 快上快上，
3: 快点儿，
4: 熊二，快去吧！
0: 不要。
5: 大家不要拥挤，小心摔倒。
3: 熊二，你干嘛推我？
0: 没有。是不敢滑滑梯。
6: 俺上午不小心趴着滑下来，可把俺给吓坏了。可是姐姐还说俺滑得好，俺怕你们笑话俺是胆小鬼。
5: 能勇敢地说出来，熊二才不是胆小鬼呢。
0: 真的吗？
4: 其实我滑下来也有点害怕，不过又害怕又想玩。
5: 熊二啊，不要一个人逞强，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帮你解决吗？
3: 就是就是，那咋样能让俺不害怕呢？本王子滑滑梯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天上飞，想象周围都是云朵，凉凉的风从脸上吹过去，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呀？
0: 那俺再试试，
3: 本王子陪你一起滑。
5: 熊二放心，老师在这儿呢。
3: 有本王子在，绝对没问题。走喽！
0: 哇！
5: 哇！接住喽！
0: 真好玩。
5: 怎么样，熊二？没那么可怕吧？
0: 旋转滑梯一点也不可怕嘛。
3: 就是。
0: 走，俺们一起来滑，还有我。预备备，
1: 走啦！
0: 小朋友们，承认自己有害怕的事，其实没啥大不了的，要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千万不要自己逞强哦。再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忠实的观众，一大早，猫头鹰老师在公告栏张贴海报呢。
5: 你们看，猫头鹰老师，

0: 早上好，孩子们。
1: 猫头鹰老师，你在贴啥呀？
0: 这周末森林要举办一场演出活动，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哦。
2: 哇！
3: 俺要表演魔术，
2: 还有我，我想表演舞蹈。啦啦啦，啦啦啦！
4: 好厉害呀！
2: 凯特，你呢？
5: 我呀，我表演吉他演奏吧。
4: 好耶！
3: 光头强，你表演啥呀？
2: 对呀对呀。
6: 那我就负责帮大家拍照吧。
4: 太好了！
0: 同学们，这两天就可以提前排练了。
2: 到时候我一定要叫上爸爸妈妈去看我的表演。
3: 俺也要叫妈妈去看。
2: 好呀，我们去练习吧。走吧走吧，妈妈肯定会高兴的。妈妈，我回来啦！
0: 今天可真早啊。
2: 妈妈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7: 什么好消息啊？
2: 这周末森林有一场演出活动，我报名参加啦。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看我的表演啊，一定一定记得哦。
7: 周末
0: 啊？
2: 怎么了？
7: 爸爸周末要出差，那天早上就出发了。
0: 小月亮，爸爸没时间，不是还有妈妈吗？
2: 对呀。妈妈，你一定要去哦。
0: 拉钩。
4: 拉钩笑笑，一百年不许变。
2: 你一定要来哦。
0: 好。
2: 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哦。
7: 爸爸呀，一定会争取早点回来看你的表演。放心吧，我一定争取早点回来。再见，
2: 爸爸。再见。
7: 再见。

0: 你今天到底可真早呀。
1: 我妈妈会来看我的表演，我要好好排练。
0: 俺妈妈也会来看俺的表演，俺也要好好练习。
2: 那一起加油哦。
0: 加油。

0: 好的好的，下午一定送到。好，再见。
1: 爸爸，爸爸妈妈，
2: 小月亮。
1: 妈妈你看我的演出服。
2: 哇，好漂亮呀。小月亮真棒。又有电话了。您好。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对了小月亮，爸爸说他今天下午一定会赶回来的。
1: 妈妈，那你陪我练习吧。走吧走吧。
2: 等等。小月亮，妈妈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这些花呀都要赶快打包好。
1: 这么多呀。妈妈，那你今晚会不会没时间去看我表演呀？
2: 放心，妈妈会去的，加快速度，很快就会完成的。
1: 妈妈，我来帮你吧。
2: 谢谢小月亮。
1: 妈妈，别忘了今晚的表演啊。
2: 好的，妈妈送完花就马上过去。
1: 别迟到。
3: 今天的人可真多。
1: 爸爸妈妈，今晚的演出肯定很精彩。小月亮，
4: 凯特，
3: 你可真早啊。
1: 你爸爸妈妈呢？
4: 我爸爸出差去了，妈妈送完花就过来。
2: 球球爷爷您那好。
5: 谢谢。
2: 得快一点了。
1: 小月亮，
3: 演出就快开始了，我们过去吧。
1: 可是妈妈还没到呢，再等等吧。
2: 这是你们的花。
1: 妈妈怎么还没来呀？
3: 小月亮，
6: 小月亮，你妈妈还没来吗？
2: 孩子们。时间到了呀。
6: 老师，小月亮的妈妈还没来呢，
1: 能等等吗？
4: 是妈妈的车铃声。
1: 毛毛爸爸。
7: 小月亮，刚遇到你妈妈，她自行车坏了，拜托我拿来修。
1: 那妈妈呢？
7: 她着急赶来看你表演，就跑着去送剩下的花了。
2: 小月亮，你妈妈会赶过来的。
1: 可是她现在车都坏了。
2: 老师知道，小月亮为了今天的表演特别努力。
1: 妈妈看不到我演出了。
2: 我想啊，她肯定也很难过。有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工作，我们也要体谅他们，是不是啊？
3: 小月亮，到时候我多给你拍几张照片给你爸爸妈妈看。
2: 这主意不错。
1: 谢谢大家。
2: 终于送完了，应该还能赶上。
1: 妈妈还没来。
4: 小月亮，帽子。
1: 我要上场了。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

0: 孩子妈妈，来晚了吗？还以为能赶上呢。
1: 爸爸妈妈，
0: 小月亮，
2: 小月亮，
1: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我的表演都结束了。
2: 对不起啊，爸爸妈妈来晚了。
1: 没关系，你们工作辛苦啦。这是光头强给我拍的照片，
2: 真棒。
0: 哎，真想亲眼看到小月亮的表演呀。对不起，都怪爸爸太忙了。好，
2: 小月亮加油！
0: 加油，小月亮！
1: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浇，
2: 小月亮真棒！

0: 颗小鼠去，
1: 咱们小月亮真棒，是吧？
0: 青草下，
1: 小月亮，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观众。
0: 小糊涂，
1: 加油，小月亮！
2: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最爱俺们了。有时候他们因为工作太忙，可能会耽误答应俺们的事情，俺们要好好体谅他们哦。
3: 再见。
4: 解救冬天。周末热浪滚滚，大家都躲在小月亮家玩。
5: 好热呀！
6: 小心，
7: 成功了！哎呀，
5: 怎么这么热呀？
6: 琪琪，
5: 我不是故意的，都怪这天气这么热。
8: 要是下场雨就凉快多了。
5: 天上没有一点乌云，下雨是不可能了。
6: 好热呀，好热呀。
9: 还是地上凉快。
10: 这样的。
11: 凉快多了。
8: 要是冬天来了多好呀。
7: 嗨。
6: 蚊子。好痒啊！要是冬天来了，就没有什么蚊子了。
7: 冬天，夏天走了是秋天，秋天走了才是冬天。还有好久呢。
5: 好热呀！
12: 啥声音？
7: 爸爸回来了。爸爸，你回来啦。
13: 孩子们，你们好啊。
14: 还是地面舒服啊，刚才飞过白熊山都快把我冻僵了。
7: 熊山怎么可能那么冷呀？
14: 那是因为白熊山上还像冬天一样。
7: 冬天，
5: 冬天，一边是夏天，一边是冬天，这怎么可能啊？
14: 你们看，这是我刚刚在白熊山上拍的照片。
5: 哇，
11: 这山顶都是雪。
5: 还真是冬天。
14: 那是因为呀。
5: 笨王子知道了。
9: 说不定啊，是山神把冬天关在了上面。
7: 山神，你怎么知道呀？
5: 我记得山羊爷爷讲过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冬天被山神带走了，后来嘛，那座山就一直下雪。
7: 啊，那我们要怎么办呀？
9: 当然是上白熊山解救冬天了。
8: 可是这么远，俺们要咋过去呀？
7: 我们可以坐热气球过去呀。是不是啊，爸爸？带我们去嘛。
14: 你们要去拯救冬天？
9: 对呀，对呀。救出了冬天，我们这里就会变得很凉快了。
5: 带我们去嘛。
15: 带我们去嘛。
14: 好呀，孩子们，那我们就去白熊山探索一下，看看冬天是不是真的被关起来了。大家扶稳了，出发喽！
5: 哇，好，向白熊山出发！
15: 耶，
16: 冬天，我们来啦！
9: 哇，你们看，是大雁。
17: 嗨，你们好！
14: 大家快看，前面就是白熊山了。
5: 哇，好漂亮呀！
7: 山顶都是雪。哇。
5: 为什么只有山顶上有雪呢？
7: 难道冬天真的被山神关起来了吗？
5: 对，冬天一定被关在山顶了。小月亮爸爸，我们去把冬天救出来吧。
14: 好嘞，大家坐稳了，去山顶喽。孩子们抓紧了，
5: 大家不要怕，肯定是山神想阻止我们解救冬天。勇敢前进，
14: 去山顶。

0: 孩子们，下来吧。
1: 好凉快呀，真舒服。走，我们去找山神。
2: 好。
0: 孩子们，等一下，大家穿上这个，山顶上很冷的。
1: 真暖和，
2: 冬天我们来了。
3: 爸爸，我们快追他们。
0: 吉吉熊二，你们慢点。
4: 山神会在哪儿呢？
1: 熊二，你去这边找找，本王子去那边。怎么了，熊二？
4: 石头后面有啥东西在发出声音？
1: 哼，本王子不怕你。看吧，什么东西也没有。熊二，你就会吓唬人。熊二别怕。嘘，抓到你了！
4: 神！
0: 快上去看看。熊二，吉吉，
3: 爸爸，他们在那边。
0: 快起来，孩子们，当心着凉了。你们抬头仔细看看，其实啊，这是一座长得像脸的小雪丘而已。
1: 原来是我们看错了呀。
4: 可是刚才还有啥东西？
1: 对对对，它唰的一下就飞了出来，吓了本王子一跳呢。
3: 在哪儿呀？
4: 就在哪儿去了？
0: 孩子们，你们看那
4: 儿。原来是他发出的声音呀。俺还以为是山神呢。
0: 山神呐，只是一个传说，不是真的。
4: 可是没有山神的话，那是谁把冬天关在白熊山的？
0: 其实白熊山到了夏天还这么冷，是因为白熊山地势高。科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每当海拔高度升高100米，气温差不多就要下降0.6摄氏度呢。所以我们越往高处走，气温就会越低。哇，
4: 山上好冷呀。
1: 山下好热呀。
2: 原来是这样啊。
3: 难怪到了夏天，白熊山上还这么冷。
1: 本王子还以为是山神把冬天关起来了呢，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4: 既然山下太热，那俺们就在这儿多玩玩吧。
1: 好呀好呀，我还想继续探险呢，说不定我们还能发现些什么呢。
3: 探险小队，出！
0: 山上的气温太低了。
1: 小月亮怕冷，那就我和熊。
4: 俺最不怕冷了。
0: 山上太冷了，我们呢还是先回去吧，下次穿暖和些再来，怎么样？
2: 好，我们下次再来。
4: 小朋友们，原来海拔越高，气温就会越低，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快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吧，小朋友们，再见！哇哇！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 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把老帅来迎。
14: 旺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5: 对，
1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蓝莓饼干。周末，凯特和凯特妈妈正在家做着好吃的饼干。凯特，你做的蓝莓饼干烤好了。
2: 啊，我看看。凯特，凯特爸爸早。
3: 熊二早。
2: 俺带了蜂蜜，还有妈妈让俺给你们递新鲜水果和蔬菜。
3: 太谢谢你们了。
2: 哇，好香呀。凯特妈妈好。
1: 熊二好。
2: 这边你看，真香。
1: 这是我们凯特第三次自己做蓝莓饼干了。熊二，你尝尝。来，
2: 你谢谢。好香呀。好吃，这饼干真好吃。
1: 味道很棒啊。嗯，咱们家凯特啊真是长大了。
2: 嗯。还有事儿要先走了。俺一会儿再过来玩。
1: 哎，熊二，你把这些带给熊大和熊妈妈尝尝吧。
2: 谢谢凯特和凯特妈妈。熊二，给你饼干。谢谢。哇，有好多新鲜水果和蔬菜呢。我想用其他水果或蔬菜做饼干，说不定也很好吃呢。
1: 可以试一试啊。哦，但是家里的糖用完了，得去买才行。你们好好在家待着啊。
2: 好的，妈妈。
4: 哇，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5: 你好啊，龙猫警长。
4: 跟着一股香味儿，就不知不觉走到你家了。
2: 那是饼干的香味。龙猫警长，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4: 好啊，谢谢款待。
6: 凯特，
4: 啊，
6: 凯特，听说你做的蓝莓饼干特别好吃。
2: 俺又来了，那你们等一会儿，我去多做一些。爸爸，你来帮我吧。
5: 好好好。
2: 加面粉。黄油，
5: 噔噔，糖来喽！没糖了呀！
2: 一点都没了吗？这可怎么办呀？有了！
7: 哇，真好吃呀！
2: 凯特。这次的饼干比上次的更好吃呢，因为我用蜂蜜代替了糖哦。啊，是蜂蜜，难怪更香更甜了。
6: 好吃。根本停不下来。
4: 凯特，你能多做一些让我带回去给朋友分享吗？
2: 当然没问题。
4: 谢谢凯特。这是做了什么好吃的？
2: 小月亮妈妈，来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4: 哦，谢谢凯特。非常好吃呢。你这儿有没有柠檬味的？
2: 柠檬味没有。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去做。往面粉里加柠檬汁应该可以吧。凯特，凯特，你可以做苹果口味的饼干吗？我可以试试。太棒了，凯特要用苹果做饼干。
6: 要是有萝卜味的饼干就好了。
4: 我觉得呀，芹菜口味的也不错。
2: 俺还是更喜欢苹果的。好吧，我需要准备一下。爸爸，你帮我切些苹果、萝卜、芹菜和柠檬吧。我想做一种新口味的饼干，可以试着把水果和蔬菜混合在一起。
5: 啊，这样能行吗？
2: 水果加蔬菜做出来的饼干肯定又好吃又有营养。
5: 好吧，那就试试吧。
2: 谢谢爸

0: 真香呀，
1: 这饼干一定很棒。
2: 这是啥味道呀？味道好奇怪啊，
3: 除了萝卜好像还有芹菜、苹果的味道。
2: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饼干，
1: 咋这么奇怪
3: 啊？是啊，
2: 对呀、
3: 啊，味道好奇怪啊。
0: 怎么会这样？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
1: 凯特，还有别的口味吗？
0: 大家再等等，我再去试做一次。
4: 怎么了，凯特？
0: 重新做一盘，你们等一下，马上就好。
5: 快点，快点，先放
0: 黄油、蔬菜、蜂蜜，这次多加点蜂蜜。
4: 凯特，需要帮忙吗？
0: 不要了，加多了，
5: 应该没问题吧？
0: 面粉，
5: 面粉呢？
0: 在这儿。
4: 凯特，没事吧？
2: 大家快从大门离开。
1: 凯特，你还好吧？
3: 有没有受伤？
0: 凯特，
5: 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这是怎么了？
0: 妈妈，
5: 凯特，你没事吧？
0: 没事，妈妈，都怪我不好。
6: 事情是这样的，
0: 我就是想满足大家的口味，
2: 水果加蔬菜。凯特很有想法呀。
5: 是啊，
2: 创意挺好的，外形也很漂亮。
0: 真的？
2: 当然啦，不过以后做新味道的饼干还得提前研究研究。
1: 凯特，你研究好以后记得叫俺，吃饼干俺最在行列。
0: 妈妈，我来擦这边。
2: 宝贝真棒。凯特，这就是你做的饼干吗？外形很独特。
0: 对不起，妈妈，我不应该乱尝试搞什么新口味饼干的。
2: 凯特，很多有趣的发明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做出来的，就比如这个饼干，外形就很有突破嘛。只是这味道，咱们来改进一下，换不同的食材来搭配，多试几次看看。
0: 可以吗？
6: 试试不就知道了。有想法就要去大胆尝试，失败了就调整下想法再去试试。
2: 妈妈帮你切水果。
0: 谢谢妈妈。

0: 这些饼干是我和妈妈研究过很多次以后搭配出来的新口味。哇，熊二，你试试这个蜂蜜水果饼干。
1: 谢谢凯特，
0: 快尝尝啊，怎么样？
1: 哎，好吃。
0: 这里还有芝士味和萝卜味的。嗯，
2: 俺再试试芝士味的。
3: 我试试萝卜味的。啊，嗯，
1: 好吃好吃。
3: 萝卜味的更棒。
0: 好好吃，
1: 萝卜味的好棒呀！
3: 我也要，我也要。
4: 凯特，你成功了！
0: 谢谢妈妈。
3: 熊二，留给我点吧，你都快吃完了。
2: 小朋友们，有想法就要大胆地表现出来，不要怕出错。或许你们的小点子有大用处呢。小朋友们，再见。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

0: 是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2: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3: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

0: 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重要的早餐。新的一天开始了，熊妈妈正在为孩子们准备丰盛的早餐。

0: 鞋子擦好了。璇儿，起床了。起来了，熊二，起床了。嗯，啊，今天有俺的楼滑表演哦。
1: 嗯，咦，俺差点忘了，嘿
0: 嘿，快点快点。
1: 熊大，你准备的咋样呀？
0: 啊，还用说，等着看吧。
2: 嗯，熊大熊二，嗯，早饭做好了，快点过来吃，吃完上学去了。
3: 啊，来了，
0: 淑芳。熊二快点，
1: 来了来了，
2: 熊大的，熊二的，
3: 哇，谢谢妈妈。
2: 上学要注意安全，到学校了一定要吃早饭，吃早饭
3: 一天才有力气。
2: 说的对，好了，孩子们快去上学吧，别迟到了。
3: 嗯，妈妈再见，
2: 路上注意安全。嗯，
1: 妈妈准备的早餐真好吃。
0: 熊大，啊，熊大，快点，一会儿来不及了，快点快点。
4: 来了来了。
1: 嗯，熊大，你的早餐
0: 你吃了吧，俺不饿。
5: 好了，老师要去准备轮滑表演的道具，大家自由活动。
3: 哇，好哎。
1: 嗯，咋踢不动呢？熊大，俺没学会，你再教教俺嘛。
0: 要放松，你要直直地跑起来才行。二三，哇！嘿，哎，嘿嘿，嘿，嘿，看的，嘿，你这，什么都没踢到，熊大。你肯定是饿的，
4: 才没有呢，俺只是不小心失误而已。熊二，对不起。
1: 熊大，你真的没事吗？
0: 没事。
1: 接着，
0: 让看看俺的真本事。
1: 我们来场接力大赛吧。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4: 肚子饿了，
1: 熊大，哦，你没事吧？俺就说了要吃早饭才行，你都已经好几天没吃早饭了。
0: 没事，俺装着呢。
5: 哦，嗯，熊大，杰豆豆，过来准备轮滑了。
1: 俺觉得熊大就是轮滑大王。
6: 看我的，
0: 哎，哇，齐豆豆更厉害。嗯，你看他还能倒着滑呢。哇，
6: 哇，齐豆豆真棒，太棒了。
4: 他感觉头好晕啊。
1: 熊大你真棒，
6: 我们加油，熊大，
0: 熊大加油，
4: 好难受啊。

0: 熊大，你没事吧？
1: 不知道咋了，刚才俺的头晕了一下，还有点难受。
2: 咋会头晕呢？
3: 要不要本王子帮你揉揉啊？
1: 没事儿，俺哪有那么娇气。
4: 表演马上开始了，
0: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5: 他们来了，
6: 好期待呀！
7: 熊大加油！
4: 准备好，预备。
2: 熊大滑得挺好的。
4: 好了，预备。
0: 太厉害了，熊大真棒。
1: 咋还是有点晕啊？
4: 熊大，你没事吧？
1: 没关系，俺没事的。
4: 那好吧，有事一定要告诉老师哦。下一下，预备。
6: 好啊呀，熊大大。
4: 下面是熊大。
0: 熊大，加油呀！
4: 预备。
3: 熊二，熊大的表演怎么跟节奏的不一样啊？
2: 那个，
0: 熊大，你没事吧？
1: 没事。俺们继续表演吧。
4: 这是最后一项了，准备好，预备。
0: 哎，哇！熊大，
1: 俺来了。
4: 哇，熊大这次表演得很好呢。
0: 是啊，真的很好。
6: 熊大，
1: 俺没力气了。
6: 熊大小心，
1: 俺控制不住了。
0: 小心啊。
1: 大黑熊老师，
4: 熊大你没事吧？
1: 俺没事儿，对不起。
4: 熊大你怎么了？熊大，
8: 熊大只是有点头晕，不过你最近有好好吃饭吗？
1: 没吃早饭。
2: 熊大最近总是急着去训练，早饭都给俺吃了，难道是因为这个？
8: 对，就是因为连续好几天不吃早饭，加上剧烈运动的消耗，才导致头晕。
1: 俺觉得不吃早饭应该没事吧？
9: 熊大，你这好几天不吃早饭，对身体很不好。你以后啊，不能再这样了，知道了吗？
1: 妈妈放心，俺知道了。
3: 嘿嘿，毛毛你看，吉吉，你们吃早饭了吗？这是俺带的玉米，可香了。本王子可是天天都吃早饭的。
7: 我也吃过了。
1: 那好吧。杰豆豆，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呀？
7: 我吃过了，难道你又没吃早饭？
1: 俺真的吃过了。那这个玉米，
7: 那个要是没人吃就给俺吧。
1: 不行，吃的太多会难受的，这是为了你好。
3: 俺不管了。
1: 熊，你站住。
6: 来抓俺呀，来抓俺呀。
1: 好，不要站住。
2: 朋友们，吃了早餐，俺们才能力量满满。一日三餐，俺们都要好好吃。俺每天都按时吃饭，你们也要哦。小朋友们，再见。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5: 火焰山热浪滚滚，
16: 俺老孙来也。
15: 旺碎冰冰，
16: 吃我一半！
17: 碎冰冰，
1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暖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5: 熊二的话，放学的路上，熊二、凯特和蹦蹦互相展示美术课上画的画。
4: 你们觉得我画的怎么样？
6: 真好看！
4: 凯特，你画的是什么？
7: 我呀。
8: 哇，点点画，好漂亮呀！
4: 来近点看。
8: 哇，凯特，你太厉害了！
4: 俺也觉得。
7: 熊二，你的呢？也快让我们看看呀！
4: 是啊，熊二，快点拿出来。
8: 好。你看俺爹，
7: 哇，有些怪怪的。
9: 是不是俺画的不好？
4: 我喜欢这幅画。
9: 真的吗？
7: 等妈妈回来，看看她喜不喜欢俺的画。
9: 是凯特的画。咋在俺的书包里呢？
10: 哎呦，这是熊二画的吗？
7: 妈妈，你回来了。
10: 熊二啊，你画的这个很有意思。这幅画也很好啊。哦，原来熊二画了两张呢。妈妈比较喜欢这一张。快收拾好，等熊大回来呀，咱们一起吃饭。
9: 妈妈也觉得凯特的画好。
4: 明天就和凯特学习一下他的画法。
11: 同学们，这节美术课继续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哦，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7: 好，
4: 凯特。你的画昨天落在俺这儿的，给你。
7: 谢谢熊二，昨天我找了好久，原来在你这儿呀。
4: 对了，凯特，你的点点画真棒，大家都喜欢你。
7: 谢谢。
9: 那你能不能教俺画点点画呀？
4: 俺觉得这样画很好看。
7: 可是我觉得你的画很有自己的特点呀，不用跟我一样，我们一起加油啊。
9: 好吧。
4: 凯特，凯特，你看看我这幅画。
11: 俺可以偷偷学习一下。同学们，明天啊，在鲜花山坡有一个室外绘画展览，大家可以带上自己的画来参加。这个展览在最后还会有神秘大奖哦。
4: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
7: 我也要，
12: 我也要参加。
8: 俺也参加。

0: 好了，今天的美术课就上到这儿，放学了，
1: 老师再见。
2: 俺用哪张参展呢？
3: 熊二，熊二，明天一起去鲜花山坡吧，我去找你。
4: 好呀。
3: 啊，你要用这幅画去参展吗？
4: 这个俺还没想好，
3: 这幅风景画就可以了。我先走了，明天见。
4: 这张行吗？你们不是都觉得凯特的画很好吗？用哪一幅呢？
5: 昨天画的那幅吧，森林小鹿。
4: 嘿嘿，那俺就选这张。
5: 不过今天画的
6: 比昨天画的好看一点。
5: 嗯，还是用今天这幅。
7: 妈妈，妈妈，妈妈，这幅画好看吗？
8: 嗯，好看。熊二可真棒。
7: 太好了，妈妈，明天你跟俺一起去好不好？
8: 好。熊二啊，
7: 哎，
8: 时间还早，不用那么着急。
7: 俺想早点去占个好位置。
3: 等一下到鲜花山坡找俺。
8: 好，路上小心点儿。
3: 熊二，熊二该走了
8: 呀。是蹦蹦呀，熊二已经走了
3: 啊。我们约好一起去的呀。
8: 哎，等我一下，我们一起去。
3: 啊，这不是我说的那幅画吗？怎么能忘了带呢？
8: 蹦蹦，我们走吧。
3: 好。
9: 妈妈，本王子决定就在这儿了。
5: 那我选吉吉王子旁边。
7: 早。
10: 早。熊二，我来帮你把画贴好吧。
7: 好呀，一会儿贴好俺先看看你的画。
10: 没问题。
5: 妈妈。
9: 没事吧凯特？
5: 没事，谢谢。吉吉王子，你的画。
4: 毛毛，对不起，刚才想逗你一下。
7: 没事没事，我去贴画了。
5: 啊，我的画呢？啊，我的画怎么在这里？哎，我的画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7: 哎，俺的画咋不见了？
3: 熊二，熊二，你的画我帮你带过来了。
4: 不是这张。
7: 凯特，这是俺的画。
5: 啊，你的画？
4: 是呀。
9: 嗯，这不是我的画，
7: 这真是俺的。
5: 吉吉王子，你看那边。啊，可是幼儿园里只有我画的点点画呀。
9: 那这幅是谁的画呢？
5: 怎么有两幅点点画？
4: 这幅
5: 是我的。怪不得我觉得那幅不太像。
4: 这幅画是俺模仿凯特的画画的。
3: 对不起。
8: 熊二啊，你是因为妈妈跟大家都说更喜欢凯特的画才会去模仿他的吗？
3: 嗯。
8: 妈妈当时以为那两张都是你画的。
3: 俺知道，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俺画的。
8: 可大家有说过不喜欢吗？对嘛，其实你的画啊很特别。
3: 特别？
8: 就是有你自己的特点呀，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啊，每个人看东西的角度都不一样，不要因为别人的评论而改变自己，知道吗？
11: 绘画展览正式开始，
8: 走，去参加展览吧。
5: 我觉得 用点点画大自然很漂亮呀。
9: 本王子的自画像可都是来源于生活呀。嗯，
4: 这是你画的吗？
7: 是呀。
4: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7: 哎，真的吗？
4: 不过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画的呢？
7: 画画的时候俺就想着，要是看到的东西变成正方形、长方形还有圆形，会不会更有意思。就这样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你们看很不错吧。
5: 是啊是啊，
1: 这个很有想法。嗯，
9: 你再给我们多讲讲。
7: 好呀，俺画画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要因为别人喜欢或者不喜欢就轻易地改变自己。小朋友们再见。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5: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 演技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0: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2: 高标准高品质，
23: 吃番茄一颗大，
2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7: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28: 蓝色绣球花。放假了，山羊爷爷的孙子小福来陪他了。咦，小福在看什么呢？
29: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还有七天就是爷爷的生日了，送爷爷什么生日礼物呢？哎，
30: 我知道了。哎，嘿嘿嘿
31: 嘿，小福，你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吗？
30: 没事儿，我出去玩了，爷爷。啊，爷爷再见。
31: 慢点儿，小福。哎，
30: 小月亮，小月亮，不在吗？
32: 呀，小玫瑰，你怎么能扎我呢？
30: 小月亮，小月亮。
32: 是小福呀，
30: 小月亮，你妈妈在吗？我有事儿想找她帮忙。
32: 妈妈出远门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30: 啊，那怎么办呀？七天后是爷爷生日，我想找束蓝色绣球花送她做生日礼物。
32: 是这样。绣球花，随便你挑。
30: 哇，谢谢小月亮。哎，可是它们都是白色的呀。
3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绣球花呀，是会变色的。你看，这朵粉色的，就是白色变的。
30: 啊，哇，那我可以留在花园照顾它吗？这样，等花开了，我就可以把它送给爷爷了。
32: 当然可以啦。
30: 耶，
3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小福，

0: 你来得真早呀，绣球花就交给你了。
1: 嗯。啊，这几盆绣球花都是粉色的。
2: 啊，怎么会这样？
1: 嗯，对了，你不是说绣球花可以变色吗？要怎么做呢？
2: 这我也不知道。
3: 小波，小月亮，
4: 你们俩在干嘛呢？哇，这绣球花好漂亮啊！
0: 光头强，你的脸和绣球花一样粉粉的呢。
4: 啊，这是太阳晒的啦。
1: 嗯，小月亮，绣球花会不会也是晒红的呢？
0: 妈妈以前给花做过防晒帐篷。
1: 嘿嘿，那我们也试试吧。
4: 嗯。好了，我们明天再来看吧。
0: 嗯。
5: 哎，都没变色。嗯。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啊
5: 啊！
1: 小月亮，这是什么花呀？怎么这么蓝？
0: 这是勿忘我，平时啊只是松土浇水施肥就……啊，对了，我有办法啦！哈哈，这是营养水，妈妈平常都会加这个去给勿忘我洒水，我们也学着给绣球花试试吧。
1: 哇，太好了！
4: 营养水，有了。
3: 我也有办法让花变蓝哦。
1: 什么办法呀？
3: 我先去试试，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没问题。
3: 那我先走了，再见。
0: 再见。那我们就试试用营养水吧。
1: 好。也没有啊，
2: 还是没有蓝色绣球花。
1: 哎，这可怎么办呀？
3: 当当当！嘿嘿，怎么样，我厉害吧？
1: 哇，紫色绣球花，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3: 拿，给你。我呢，把花插在了爸爸的蓝色墨水里，等绣球花吸收了蓝墨水，自然就变色了。不过好像染过头了，有点偏紫。
1: 啊，谢谢你光头强。不过这不是蓝色绣球花。
3: 啊，
1: 谢谢你。
5: 小福，为什么一定要是蓝色的绣球花呢？
1: 因为每年爷爷过生日，奶奶都会送给爷爷一束大大的蓝色绣球花。爷爷说奶奶去了很远的地方，她很想念奶奶。我想替奶奶送给爷爷一束蓝色绣球花。
5: 原来是这样啊，小福，我们一定有办法种出蓝色绣球花的。
0: 没错。
1: 嗯，加油。
0: 小福，要不我们再试试其他营养水，说不定有用呢。
1: 嗯。
0: 不同的营养水会给花的生长带来不同影响，
1: 所以绣球花也能用一些东西刺激它哦。我们先试试辣椒水。
3: 另外，蜂蜜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哟。
0: 我们还可以试试淘米水。哎
1: 啊，都收集好了，
0: 我们拿去浇花吧。
3: 嗯，这边浇过淘米水，
0: 这是蜂蜜水，
1: 这是辣椒水。
0: 浇过营养水的都放这边，我们明天再来看吧。
1: 嗯。
0: 你们看，那有蓝色绣球花。
1: 嗯。

0: 哇，太棒了，耶！哎，为什么只有这几株是蓝色的呢？
1: 他浇过淘米水。
2: 小月亮，我回来了。好好，
3: 小月亮妈妈，我们种出了蓝色的绣球花呢，
2: 真漂亮。
0: 那为什么它会变成蓝色呢？
2: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1: 我们浇了好多种营养水，有辣椒水，
3: 有蜂蜜水，
0: 还有放了一段时间的淘米水。
2: 哦，我知道了，应该是淘米水哦。等它放了一段时间，经过发酵，变成了酸性水。就可以帮助绣球花变蓝了。
1: 哇，原来是这样。
0: 那柠檬汁也是酸酸的，也能让绣球花变蓝吗？
2: 你们可以多找几株绣球花幼苗，多试试。
0: 谢谢小月亮妈妈，太好了。
2: 你们自己学着做出了营养水，还种出了蓝色绣球花，真棒！
4: 生日快乐，小羊爷爷！
0: 生日快乐，爷爷！
5: 谢谢孩子们，
3: 爷爷生日快乐！
5: 谢谢光头强，
1: 还有我的，我的！
5: 也谢谢你，小月亮。
0: 爷爷，你可以先闭上眼睛吗？
5: 闭上眼睛，
1: 闭上吧，爷爷。
5: 好，好，
0: 可以睁眼了。爷爷，你看，
5: 蓝色绣球花，真漂亮啊，和你奶奶以前送给我的一样。谢谢，我的乖孙子。
4: 爷爷生日快乐，爷爷生日快乐。
5: 这真是最棒的生日会。
6: 小朋友们，山羊爷爷收到蓝色绣球花多感动呀，以后俺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多尝试不放弃，你们说好不好呀？再见。
7: 丢失的足球。惬意的秋天，吉吉和毛毛吹着小风欣赏新画册。嘿
3: 嘿，毛毛你看，
1: 哈，哇，
3: 耶，进球啦！嘿嘿，本王子好想要个足球啊。
8: 什么声音呀？
1: 金王子，你没事吧？
8: 什么东西？
1: 足球？
3: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神仙知道本王子想要足球，特意赐给我的？
1: 可是，金王子，也许是别人丢的，我觉得不该拿。
8: 别人的？
3: 是谁丢的足球啊？有没有人要啊？你看，根本就没有人要，那就是我的了。
1: 可是，
3: 哎呀，别可是了，毛毛，快传过来。嘿，嘿嘿嘿嘿，哎，这个足球跑得可真快，
1: 吉吉王子快闪开。
3: 足球给我站住。
1: 这么好的足球不像是没人要的呀。
8: 吉王子，你的王冠呢？
3: 那可是本王子最 到底掉哪儿了呀？
8: 吉吉王子，
3: 足球！
8: 啊，在那儿呢！
3: 原来在这儿呢！不是我的王冠！
8: 吉吉王子，别伤心，咱们再想想办法。
9: 毛毛，你这是咋了？毛毛，他是谁呀？
8: 他是吉吉王子呀。
9: 啥？吉吉？
3: 对呀。
9: 真的是吉吉？
3: 不是吉吉王子的是谁呀？你看清楚。
8: 这样认出来了吧？
9: 真是吉吉呀。没有帽子俺都认不出来了。
3: 没有了王冠我就不是王子了。
9: 毛毛，吉吉的帽子哪去了？
8: 我们玩的时候弄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你的风筝怎么啦？
9: 这个呀，风太大把线给吹断了。多亏龙猫警长帮助俺。对了，你们也可以找找他呀。他应该还在那边巡逻呢。
3: 毛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8: 谢谢小爱，吉吉王子。
3: 我怎么把龙猫警长给忘了呢？有他帮忙，肯定能找到我的帽子。足球，
8: 吉吉王子。
3: 龙猫警长，
2: 为什么要在这儿踢足球呢？太危险了。会砸到行人的。
3: 不是的，龙猫警长，刚才是意外，我们是来求助的。我把王冠弄丢了，来找你的时候足球也不小心。
2: 啊，那你也太不小心了。
3: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2: 先想想你们今天都去过哪些地方。
8: 我们在那边的小树下看过画册。
2: 走，先过去瞧瞧。没有。

0: 找到了，在那边的草丛里。
1: 哎，熊二，我的帽子怎么会在你这儿？
2: 俺捡到的，知道你着急，所以这不是到处找你呢吗？
1: 哎，终于找到了！哇哦，谢谢你，熊二。
2: 那俺走了。
1: 龙猫警长也谢谢您。
0: 找到了就好，我去巡逻了，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吉吉王子，这个足球怎么办呀？
5: 我是真的很想留下这个足球，可是，
2: 俺捡到的，知道你着急，所以这不是到处找你的吗？
1: 龙猫警长，龙猫警长，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其实这足球是我捡的，你能帮我找到失主吗？
0: 当然可以了。原来足球是你们捡到的，你们能做到拾金不昧啊，真的很好。
3: 拾？那是什么意思啊？
0: 拾金不昧啊，就是捡到东西没有自己留着，而是想办法归还。
1: 龙猫警长，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失主啊？
0: 方法当然有了，不过需要你们帮助我。
6: 龙猫警长啊，你要的东西我做完了。
0: 完成了。接住。
1: 这是什么？
0: 只要把印有足球的告示贴出去，就能帮助我们找到失主了。出发。
7: 出发喽。
0: 这样失主看到告示

0: 钥匙就回来认领足球了。嘿嘿，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贴一些。
1: 这个地方可以吗？
0: 就这儿吧。

0: 点都吹跑了。
1: 告示，我的告示！
0: 别慌，我们先捡地上的。只剩这些了，
1: 龙猫警长，很多告示都被吹走了，那我们怎么通知失主呢？失主丢了足球肯定非常着急，现在我们怎么办呀？
2: 龙猫警长，龙猫警长，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足球？刚才一阵风吹过来一张告示，
1: 上面的足球和我们丢的一模一样。
0: 是我们贴的告示，那你们能证明吗？
2: 我记得球上有萝卜的记号。
1: 对呀，等我一下啊。我回来啦，龙猫警长，你看。来，
0: 那应该没错了，
1: 那就把足球还给他们吧。谢谢龙猫警长、琪琪、毛毛。
3: 那个，我也很喜欢足球，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2: 当然可以呀，我们明天有一场比赛，欢迎你们来参加。
1: 真的，我一定去。
4: 小朋友们，捡到的东西应该想办法归还失主，俺们要做拾金不昧的好孩子，你们记住了吗？
2: 再见。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

0: 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0: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2: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南瓜惊喜。山羊爷爷的南瓜地大丰收，小朋友们都来帮他收南瓜。
13: 嘿呀，搬得真快，谢谢你们的帮忙。爷爷呀，送你们每人一个大南瓜。
14: 太好了，谢谢爷爷。
15: 对爷爷，
16: 要是能办个南瓜大会该多好呀。
17: 什么是南瓜大会啊？
16: 就是和朋友们把南瓜做好的东西，到了晚上点上南瓜灯，一起吃南瓜饼，喝南瓜汤，还可以戴南瓜面具，太好玩啦！
17: 那咱们也办一个呀。
16: 真的？那太好了，好期待呀。就在我家办吧，我布置一下，再邀请几个小伙伴，今晚怎么样？
17: 没问题。嗯，
13: 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挑吧。
17: 璇儿，过来，咱俩一起挑个大南瓜做南瓜灯，给大家个惊喜怎么样？
16: 你们在说什么呀？
17: 那个好像那边的南瓜好一点。这边也不错。
16: 对，就是那边。那你们慢慢挑吧。我挑好了，山羊爷爷。
13: 你的南瓜真漂亮。
16: 谢谢山羊爷爷，相信我们的南瓜大会一定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喂，你们好好准备，我先回去啦，晚上见。山羊爷爷再见。
18: 再见。
8: 那俺们快去挑大南瓜吧。俺这个够大吧？
17: 啊，你这个也太小了吧。
19: 哎，
13: 你们两个小家伙能搬动吗？
17: 没问题，这样就行了。
13: 这是个好办法，路上小心啊。
14: 谢谢山羊爷爷。
17: 咱们得快点，这可是个大工程。
8: 这么大的南瓜灯大家肯定没见过。
17: 熊二，我发明的滚动搬运法不错吧？
8: 比抬着走轻松多了。当然俺选择的路线也很好。
9: 咋回事呀？
17: 嗯，哦，是个小石子。
9: 咋了咋了？这下惨了。
15: 一二，用力呀、啊！
9: 使劲啊，光头强！
18: 求求爷爷用完小车俺去拿回来了。
17: 那用你的小车拉南瓜就更轻松了、
8: 哎哦、真好玩。
9: 还好没掉下去。

0: 一定是最棒的惊喜。
1: 你们在说什么南瓜灯？什么惊喜啊？
0: 晚上在凯特家举办南瓜大会，到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巨大的大南瓜灯。
1: 哇，这么棒啊！
0: 我们先用小车把南瓜拉到熊洞去。
2: 嗯，太好了，又可以做南瓜灯了。
0: 都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吧。记得要小心哦，不要再弄坏其他地方了。
3: 嗯。
1: 南瓜肚子里还真宽敞，
2: 凯特看见肯定是，哇，太漂亮啦！
0: 熊啊，你学的还挺像的嘛。
1: 嗯，时间不早了，俺们赶紧出发吧。
0: 你们慢点，我看不见。
1: 嗯，好的。
2: 先带熊二哥的钱。这是今晚南瓜宴会的邀请函，我还要去送下一家，我们晚上见哦。
3: 再见。
2: 嗯，啊，
1: 南瓜摔成这样了，怎么办呀？
0: 一会儿有办法的，别泄气，来帮俺掰一下。
1: 俺们可以坐一辆车嘛？
0: 这是什么办法？
1: 俺记得是在这本书里的，在哪儿呢？
0: 找到了！你们看，这次俺们做个更好的。

0: 爽，快把这个戴好，别露馅了。
1: 嗯，俺知道了。凯特，我们来啦！
2: 小月亮，吉豆豆，
1: 你看，这是我们准备的南瓜条和南瓜丸子。
2: 哇，你们做的好棒啊！
3: 小朋友们好啊，
4: 凯特妈妈好。
1: 需要我们来帮忙吗？
3: 好啊，谢谢你们。
5: 强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6: 孩子们，香喷喷的南瓜汤来喽！
3: 刚做好的南瓜饼也很香的。
5: 啊，快看！
7: 大家晚上好，凯特，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
2: 南瓜灯车，真的是南瓜灯车。
3: 光头强，你做的南瓜灯车真的很漂亮。
7: 谢谢凯特妈妈。
6: 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正好可以尝一尝啊。
7: 哇，好香啊！谢谢凯特爸爸、凯特妈妈。
1: 俺也要吃。哎，
0: 熊儿，俺们不是说好的吗？
1: 啥说好的？俺饿了，俺想吃南瓜饼。
2: 原来是熊大和熊二呀！
1: 露馅了。
7: 请，
1: 凯特，你先上去。
2: 我吗？
1: 朋友们，没想到南瓜既好吃又好玩，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好玩的物品，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小朋友们，再见！哇哇！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 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蟾龙放开玩。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想要清爽的味道，
1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6: 甜的味道，
1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8: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6: 占座位。大树幼儿园下课了，凯特有好消息要宣布。
3: 孩子们，下课前凯特有件事情向大家宣布。
19: 明天下午我会在表演室为大家表演手偶戏，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哇，要演啥呀？
20: 要演什么呀？好期待呀。
19: 嘿嘿，本王子明天一定会去看，
21: 凯特的表演一定很精彩。
22: 这么多人会去，我们明天一定要早点过去。
21: 报告吉吉王子，表演室没发现情况。
23: 本王子就知道没人会来的这么早。
22: 哎，原来是道具箱啊。
23: 妈妈，我们就坐这儿吧，这里离舞台最近，看得最清楚。
22: 哎呀，好无聊啊，什么时候表演才能开始啊？
24: 吉吉王子，怎么才来2分钟？
23: 有了，妈妈，你去找2片大树叶。
21: 是，吉吉王子。

0: 放在这儿，这个座位就是属于本王子的了。
1: 这个是我的。
0: 那我们出去玩吧，走喽。教你一招更厉害的，把球扔过来，咦，就像这样，嘿，
1: 哇，金鸡王子你真棒！
2: 俺们肯定来得最早。
1: 金鸡王子，要不我们先进去吧？
0: 别担心，表演下午才开始呢，反正最好的座位已经被我们给占了。走，我们继续练球。
2: 俺就说早点出来没错吧？
1: 行的，快过来。等等，行的，这两个位置最好。
3: 这个是干啥用的？
2: 树叶。好，一定是表演用的道具。俺们快还回去吧。
1: 好呀。
2: 俺们开吃吧。
1: 好，吉吉王子，大家都到了。
0: 妈妈别担心，我们不是已经站好座位了吗？
1: 可是我们再不去就要迟到了呀。
0: 好吧。
1: 吉吉王子快点。
4: 凯特，道具给你送来了。
1: 谢谢老师。
4: 老师就在台后给你帮忙，不用紧张。
1: 嗯，好的。
4: 同学们，表演五分钟后开始，请大家尽快在座位上坐好哦。
1: 开始了，吉吉王子。
5: 哇哇，这么多人！
0: 什么情况？熊大熊二竟然坐了咱们的位置，毛毛。我们走。熊大，你坐了本王子站好的座位。
2: 啥？
0: 你们没发现本王子留下的标记吗？
2: 标记
1: 就是王冠和权杖。
3: 那熊大是不是那两片叶子呀？
2: 哦，原来那两片叶子是你帮的呀，姐姐。
0: 现在可以把座位还给本王子了吧？
2: 座位不是够用的吗？人又不在，咋能拿个东西占座呢？
0: 本王子占了座，当然就是本王子的。你快把座位还给我，还给我，熊大。
6: 表演快开始了，
1: 大家快坐下来看表演吧。
2: 算了，俺不和你争，下次你早点回来。雪儿，俺们走。
0: 哦，对对对对，妈妈，
4: 有了，
0: 快坐好，表演要开始了。哎，开始了，开始了。
1: 从前有一片大森林，
0: 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猴子。哎，哇，毛毛快看，这只小猴子像不像本王子啊？
1: 像。有一天，一只巫师熊来到森林里。
6: 我要把你变成石头。
0: 糟了，巫师熊带走了小猪，赶来的小猴子决定去救小猪。
1: 小猴子找到了巫师，趁他睡着拿走魔杖，
0: 对，把他变成石头。
1: 就这样，小猴子打败了森林里的坏巫师，拯救了森林。
7: 今天的表演真好看。
0: 凯特的表演真不错。
2: 是啊，
0: 刚刚那个小猴子特别像本王子吧。
4: 凯特，你真棒。来，凯特。
0: 真是太好看了。毛毛，我们也回去吧。
4: 小朋友们，接下来是一场特别的加演节目。
1: 还有表演？
8: 加演？
0: 是的。嘿，是那只勇敢的小猴子，
4: 原来是专门演给本王子的呀。
0: 切，有一只小猴子正在散步，突然，他发现路边有一只小凳子。
4: 哇，好漂亮的小凳子！
0: 小猴子很喜欢小凳子，所以不想让其他的小动物来坐。怎样才能独占小凳子呢？
4: 对了，这是本王子的王冠。
0: 哇，王冠！
4: 本王子宣布，这个凳子就是本王子的王座了。这个小猴子也很聪明嘛。
0: 又有一只小熊走来了，
9: 请问我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休息一下吗？
4: 不行不行，这可是本王子的王座。
9: 可是这个凳子不是大家都可以坐的吗？
10: 就是。
4: 可是这个凳子本王子已经提前占领了，所以你现在不能坐。
9: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坐呀？
4: 等本王子什么时候不想占领了，那时候你才可以坐。
0: 本王子
4: 才没有那么说呢。
9: 原来提前占了就可以。那么我要提前占领大地。
8: 大地？
9: 你快飞起来。大地是属于我小熊的，你的王座也不能放在我的大地上。不要碰我的地面。
0: 今天的特别表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4: 大家觉得凯特今天的表演怎么样啊？
8: 好棒呀，
11: 凯特表演的真好。
0: 谢谢吉吉，你觉得怎么样？
5: 本王子不是这样的。
10: 对不起，我不该占座。
12: 俺原谅你，以后还是好朋友。
1: 下次俺们可以一起坐嘛，对吧，毛毛？小朋友们，公共空间的座椅是属于大家的，俺们不能一直占用，更不要霸占哦。再见。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像闯祸了。
1: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0: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2: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0: 危险，快停下！
2: 我命令你停下。
1: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3: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4: 红色、
5: 黄色、
6: 绿色、
7: 蓝色、
8: 紫色。
3: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手了。
1: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2: 没错，
3: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我都急死了。
1: 说，
2: 别玩坏了啊！
1: 好
2: 了啊，
3: 看没看？哥，你再给我一个。不是，
0: 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蒙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4: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二十来杆枪，咋训练？
0: 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呀，哪儿去再搞些枪嘛？这，哎呀，
4: 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0: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五草叉子的。哎，要不再让你爹想想着？
4: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0: 逗你呢，逗你。
4: 说，
0: 哎，
4: 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
0: 啊。
4: 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着一个神秘人，
5: 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起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的枪可没数，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0: 哎，是啊，
4: 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
0: 啊？不，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4: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2: 啊？必须是你啊！
4: 那我升官了呀！
0: 哎呦，
2: 天小贵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哎，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们没长性啊。你要对他们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是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
4: 叔，
0: 啊，
4: 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6: 撒楞交代，
7: 谁是狗蛋？
6: 主动交代，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
8: 我问你们，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6: 你是抗联的不？
9: 不是，我真不是。
6: 那因为啥抓你啊？
9: 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这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6: 啊，去牡丹江找抗联呗？
9: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6: 走亲戚？
9: 啊，
6: 刚带走那看不看见？
8: 他就是走亲戚。
6: 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来，带走，不这也差不多味儿。
9: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啊，真的，我不，捎给您。
6: 等会儿，
9: 捎给您。
6: 谁？
9: 小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6: 哪个小铁林？
9: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
6: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是你亲戚？
9: 对。
6: 天王还
7: 我舅老爷呢，给我带上。
9: 哎，长官。
10: 好家伙，那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11: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10: 我 那个副官跟了我三年了，到了到了，啪，也给打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1: 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秃了他个屁的！
10: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
10: 我能干啥呢？
1: 东北这旮的肥差可多了去了。
11: 接来
12: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10: 不接，就说我死了。
6: 别别，把线接进来。
12: 是，
1: 万一是宪兵队呢？
6: 接

0: 哪个老四啊？
1: 哎，以前在你手底下干过，后来调新安来了嘛。
0: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啊，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2: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
1: 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0: 不认识。
2: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1: 这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0: 什么姓汤姓水的，没这亲戚。
3: 家的吧，姓汤。
0: 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3: 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着光杆司令吧？
0: 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2: 哎，
4: 徐老四啊。
2: 哎，哥，
0: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2: 汤德远。
0: 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2: 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0: 那别放。
1: 我们都动手了，那
5: 这瘪犊子的
0: 动手了，动得咋样啊？
4: 我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0: 别往死里打，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2: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结了个大伙。

0: 谁呀？
1: 这是柳八爷的家吧？
2: 敢问您是？
1: 老熟人。

0: 八爷在家呢？
1: 真不巧，啊，八爷不在家。
0: 哪儿去了？
1: 哈尔滨。
0: 啥时候回啊？
1: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
0: 哎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
1: 哦，那就没办法了。
0: 哎，那他在哈尔滨哪旮的呀？
1: 你这人咋这么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敲门，你先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撩撩，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俺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们家院子，咋就私闯民宅呢？
1: 哎，你可别下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烫了一块肉，你可别怪俺。
0: 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当。 等见面礼了，等会儿。哎呀，嘿！咱屋里聊聊呗，啊？行，哎。哎呀。
2: 匪，咋说话呢？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节儿。行，起来。
0: 实话告诉你，俺就是从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3: 啥买卖呀？
2: 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4: 哈尔滨。
5: 屋里有人吗？
2: 杨树庄张木家，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
0: 按照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4: 明白。俺不敢多嘴。
0: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我带你去见柳八爷。
1: 俺真没想到，柳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大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3: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4: 有的将领
3: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

0: 大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哎呦，这事儿，哎，
1: 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不是。
2: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秋老虎，他放不住。哎，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嗯，咱能别再演戏了吗？
3: 刘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柳八爷？哎呀，出门下馆子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 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来的这份清闲？哪来的这份做派呀？当按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 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 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俺一直寻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二路军。
2: 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您认识吗？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 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啊，
3: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
2: 啊，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

0: 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柳八爷。八爷，请用茶，您受累。 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1: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只是一部分。八爷，如果今天
1: 我
0: 就是刚才我让他见了亮，您咋整？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呢，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您能不能容我几天？
0: 咋了？
2: 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0: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1: 啥意思？
3: 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您慢走。
1: 八爷，俺第一天定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

1: 不怕也，哎，拿着。我满身是病，已无力亲赴战场。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 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拜托，
2: 安陆上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兄弟们，想杀来杀，要杀又杀，
1: 让他们打鬼子的心不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他们干跑，对不对？
2: 对。
3: 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0: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4: 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大家呱唧一下。
0: 叔，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我只是打死路过，行动方便行吗？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哎呀，赵排长，哎，老哥，这是兄弟是？
1: 赵有望。啊！陆长山！
0: 哎呦，赵有望！哎呦，哎呀，
1: 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0: 终于见到你们了。
2: 你们怎么才来啊？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袍子沟三个月了，刚突围出来。苦了你们了，苦了你们了。
0: 怎么这么多人啊？啊，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2: 这么多！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
3: 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反正也找不着打不对，闲着也是闲的，给咱记记家底儿啊！好，
4: 走，咱唠唠去，唠唠。哎呀，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
3: 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 说要把这卖身的钱用在大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沈帮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
4: 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
3: 是。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这大家伙都不要。 这钱没花出去啊！都在这儿呢，哎，对了，那个新拉来了这伙人啊，得吃得喝，用了一些。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2: 干啥呀？别，对啥对呀？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
3: 行。 那这，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啊，给。哎，俺是这么打算的哈，让小贵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5: 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还是那句话，
3: 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啊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2: 行，
3: 啊。

0: 闻到了，
1: 恭喜啊，高老板！
0: 干啥？有话说，有屁放！
2: 哼，哼！你老横啥呀？嗓子眼塞鸡毛了？
1: 三个字儿，你变了。
2: 我咋变了？
1: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
2: 那我是谁呀？
1: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2: 小子，天天没事找事儿。
1: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破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我。
2: 你要去哪儿？
1: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2: 你上哪儿找去？嗯，
1: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2: 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儿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队呢。
1: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我生是抗炎的，死是抗炎的鬼。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0: 我是松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1: 你别碰我！
2: 过来！
1: 别碰我！
2: 你看看。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吧？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1: 哦，所以叫鱼虎山货。你真是这么想的？
2: 那不然呢？
1: 那我错怪你，你别往心里去。
2: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1: 有时候不也闹两回吗？
2: 我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哎呀，我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你
3: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1: 这是干啥呀？哎，这儿，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4: 来一把，
1: 警戒，警戒！
4: 我也来一把。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来了，来了！
2: 我把大部队给招来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3: 我也说走就走啊！
4: 就你们几位吗？
5: 对，就仨。
6: 谁说的？还有我呢。
2: 完犊子！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南风暖，北风柔，冬屯居，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换床，
0: 吃饱了来年不换床。
2: 来，
3: 哎，咱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来，哟，
4: 行啊，
5: 来。
6: 哎，大爷。
7: 嗯。
6: 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7: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6: 那可不，师爷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7: 哎，这包子哪来的？
5: 那老总，
3: 好好看店啊。好，
7: 这是发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
3: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了。
8: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3: 让你去就去。
8: 哎，
3: 等会儿啊。
7: 谢谢啊，这么着怎么感谢您？
3: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7: 是。
9: 您去哪儿啊？
3: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9: 不，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了提了。
3: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9: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嘛。
3: 你这人还挺讲究。
9: 您就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3: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9: 不行了。我有把的力气，要不然您试试。
3: 拿。
9: 嗯。
3: 拿稳当了。
9: 哎。

0: 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
1: 哎。
0: 谢谢啊。
2: 喂，回来了。
0: 人都杵这儿了，还问呢？
2: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0: 稀罕你呗。
2: 这盒子不轻啊，你给我整几个菜啊？
0: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2: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你，啊？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2: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0: 我得给你好好补。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
2: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2: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呢，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3: 咋总问这个？留下，留下。
0: 行了，赶紧吃饭。
2: 我整完了。
0: 哎呀，回屋吃饭，回屋吃去。
3: 我还没整完呢。
0: 哎，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太冷啊，太冷，呛死我们了你啊。
1: 我也像你们，像你们。
0: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孩子。哦，
0: 快点！我特意夸的，还是你比我有心啊！行，我不生气了。
2: 求滚！
1: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2: 没有，闹着玩的，
0: 闹着玩的。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1: 这话说来长了，这
0: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2: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0: 啊，对，吃饭吃饭，
2: 对呀，
0: 先吃饭。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2: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0: 你等着。
3: 没想到啊，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
4: 儿。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
2: 嗯，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0: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2: 排长，你看你咋那么爱找茬？
1: 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儿，
3: 他我不跟你说。
4: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哎，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5: 真的？啊，太好了。
4: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5: 我也说走就走啊。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1: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2: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你说谁怂货呢？啊？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2: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4: 走，干啥呢？不急，啊，先喝酒。

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儿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阳了，我跟他爹也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非这炕头子，这里没得跳。打鬼子这事儿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溜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炕还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说吧。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
1: 我敬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

0: 你是不是在给山货铺擦伤口？
1: 山货铺你帮我对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别整这没用的。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0: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
1: 有，的确动摇过。
0: 为啥？
1: 为你。

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但是你要记住，宋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就给郎家回来。

0: 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杆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上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您好，客官坐下，坐下，请上船。
1: 得嘞，得嘞，来。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1: 好好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3: 谁说的？还有我呢。
4: 完犊子了。
5: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4: 别闹了，啊！
5: 切，没白出，糊弄不了你。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0: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国立。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
2: 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这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的？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4: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2: 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周，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5: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4: 记住要快。
0: 抗联各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
2: 这江庙要是没动石可咋整？
1: 那游也得游过去。
3: 可咱奔了这么久，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4: 别，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
2: 哎，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哦，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着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1: 但是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3: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4: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5: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6: 啊？
7: 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
5: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8: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5: 你看。

0: 可弄不出来啊。
1: 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0: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2: 我们家还有三匹马在里头呢。
0: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都气炸了。
3: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都逼不上眼儿。

0: 有不少的看守啊。
1: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
2: 你咋知道呢？
3: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2: 咋进去的？
3: 打车呀。
0: 哦，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4: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5: 不瞎寻思啥呢？啊，
6: 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7: 整啊，这事俺们熟。
6: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3: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6: 那你说咋整？
3: 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
2: 哎，
3: 没熟呢。
2: 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4: 我俩过命交情，
8: 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
4: 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0: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4: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0: 哎，是好，是好啊！
4: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9: 下来。
10: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4: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3: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哥，
7: 那都跟紧了，
3: 走。
7: 咱后面都跟紧了。
11: 对，可以。进一进。
7: 来，都拿证件了，来。
10: 这是我的黄金。
4: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扎不着我。
10: 可就怕万一呀，哥。
4: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赖是吧？

0: 你得起。
1: 来来来，都走了，走。

0: 我天哪！哎，黄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库，
0: 嗨，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呢，放心吧，没事儿。
1: 你咋知道没事儿？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伙子能那么消停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是吗？是，去，通知排长，可以行动了。
1: 好。

0: 干啥？哎呀，小驴子，咋样了？
1: 我该来消息了。
0: 太好了，一班二班出发，其他人留下。走。
1: 哎，
0: 去啊！
1: 嫂子，
0: 愣
1: 啥呢？去。
0: 哎，走，哎，大哥。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温森，温森可呢？
2: 顾二和小白马他们呢？
3: 我散了。
2: 见着小顾没？
3: 没见。
4: 有火不降，你们先带大伙过江，让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画上来。
5: 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3: 哥，谢谢。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

0: 含蓄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心是果子。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排走。

0: 二三。
1: 手咋冻成这样了？
2: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扩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2: 哎，别找了，
3: 那也别管了，快快去快去。
2: 走走。
3: 花。嗯。
2: 哎，
3: 等会儿。
2: 把孩子给我来。
3: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多抱。
2: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3: 睡着了。
2: 一眼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了。来，来会儿。
0: 叔，
4: 嗯，
0: 这油马跑的就是快，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4: 想家了是吧？
0: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4: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跟你爹赔不是钱啊。
0: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肉不成？
5: 一边！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
0: 你给我看看去。
5: 回来。

0: 你俩闭嘴！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见着爹他不得给我劈了呀！
1: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2: 知道。
1: 干！
0: 你这是在找死呢！想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林就走，快，快，走了，走了，
1: 走走。
0: 是不是？是能咋的？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还抗联，早大没了。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啊？
3: 打着你好玩吧，啊！来人，带回去。

哎，福庆，有火。嗯，哎，这个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0: 老三了，见着小顾没？没见。哎，你哥呢？啊，这样，咱们再会合地点，等他们走。
1: 我的水信号，我去抬下路。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你个傻狍子，你去！
2: 排长，你来看看小凳子。啊啊！
1: 血都流干了。 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0: 排长，
1: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3: 是。

0: 用口服气，
1: 走。你们现在大伙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2: 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 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3: 明白。
4: 明白。
0: 走，赶紧说。

0: 叔
1: 啊，你说花、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2: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呢。对了，二驴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0: 说你来了
1: 没有？该走了吧。

0: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1: はい。

受不了了。

0: 跟着他来，没亏着你的忙。好好活下去，小燕子，还记着白马来找你。行不？
1: 说，
0: 给玉的。

歇会儿。

0: 走。
1: 哎。

0: 那是不是个房子啊？
1: 有可能是他们的岗楼子。大家奔那儿去，走走走。
2: 你们是谁？
1: 我们中国人，东北抗日联军呐。
3: а не китайцы перешли через реку。
4: Опустить оружие。Пусть они тоже опустят оружие。
2: 请把你们的枪放下。
0: 啊？咋一见面就缴械啊？
1: 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放在地上。
4: 怎么了？
2: 跟我们来。
4: 好，走。

0: 我想起来这景儿在哪儿见过了。啊，地主家杀猪就这么整。啊，
1: 那我也知道，退猪毛嘛。
2: 前金秋两个人，
3: 你们都见过是吧？那你们俩先进去吧。去。
1: 去。

0: 走吧。啊。
1: 哎，不得不得，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
2: 哎，
0: 干啥呀？不是，哎，脱，哎，
2: 脱衣服干啥呀？
3: 你动，
2: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3: 裤裆啊！
2: 他不好意思，
3: 自己来。
2: 哎哎哎，不能扒！哎
4: 哎，小林子，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康莱丢人。
2: 哎
3: 哎哎！我咋说？哎哎，你别动我裤裆啊！哎呀，
5: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哥，慢点啊！来，开门，开门。那个里边人。哎呀，这是有点味儿哈。

0: 快死了！哎呀哎呀！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哎哎哎，来！哎哎，哥别生气，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那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2: 哥，谢谢。
1: 你还会说谢谢啊？嗯？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啊，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
1: 排长，于虎，嗯，
2: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0: 没有。
3: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这，那我咋是被扒的呀？
4: 瞅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3: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1: 行了，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4: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嗯。排长，嗯，我们啥呢？
3: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来，来，哎，哎，来。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们就是天天搬石头、挖坑、盖营房啥的，里边重要的地方不让我们去，但里边修的老大了，
2: 这事儿得上报。
3: 都不许做啊！我还回来呢。
4: 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今上午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及时反悔。
5: 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
6: 机上探火门了，
7: 小顾回来了。
6: 我没有啊。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家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2: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0: 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剧场。田螺姑娘，
1: 马上好啊，爸。
2: 爸爸呀！啊？没事吧您？
3: 没事没事没事，你一会儿喝口水压一压就好。哦，哎呦，把啤酒买回来了
2: 啊！要不您喝口啤酒压压咳嗽？
3: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帮小维做菜去，我把大头找回来啊。哦，
2: 哎，大头不在家，
3: 刚才还在这呢，这么会儿功夫不见了。
2: 哦，那您慢点啊。哎哎哎。哟，炸黄米，
1: 对对，
2: 够香的啊！
1: 哎哎，别光这是站着呀！啊，那锅里有田螺，帮我捞去。
2: 还有田螺呢？
1: 嗯，
2: 我最爱吃了。
1: 哎，你看那里面的泥土干净了没有？这田螺的泥土不干净啊，可牙碜。

0: 这泥还真是挺多的，整个一盆泥汤啊，这个不对呀、啊、嗯，怎么竟是泥呀、啊、没田螺呀、
1: 啊、不能够啊，
0: 你看啊，你看，你确定田螺跟这里边泡着呢？
1: 那肯定的呀，不然这泥哪来的？
0: 也是，我知道了，嗯，肯定是没盖盖爬出来了，赶紧找找吧。
1: 这田螺跟蜗牛又不一样，还能爬出来呀？再说了，就算爬出来，那也不能一个都不剩吧？这爬的，
0: 说的也是啊。
1: 哎，哪儿去了这是？
0: 这什么味儿？这是？啊？
1: 哎呦，哎呦，坏了！哎呦，坏是你！哎呦，哎呦，哎呦！
2: 你这是什么呀？
1: 炸花生米，我炸糊了。
2: 我还以为是袖珍小蚕蛹呢。哎，不是有炒田螺吗？
0: 那个都没了，
2: 全让你给吃了。
0: 不是，我一个都没吃着。搁厨房里莫名其妙都不见了。
2: 俗话说煮熟了的鸭子飞了，我还没听说过炒熟了的田螺也能飞了。
1: 没办法，没炒熟，活的。
2: 活田螺它也不能飞了。我
1: 你笑什么呀？你看你脏的。

0: 我不脏，我一进门就洗手了。
1: 我没说你的手，你看你这身上脏的，赶紧吃，吃完了脱下来泡上，我给你洗洗啊。
0: 哦，
2: 吃蚕蛹。
1: 这点事儿看不出来，嗯，咱家几口人呢？不是你，不是我，不是爷爷，那还能有谁呀？
2: 大头儿子，嘿，不是，他要田螺干嘛呀？
1: 我哪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怪怪的，衣服上弄了一身的脏水，泡在盆里，不让我洗，说啊，说有人替他洗。
2: 嘿，那我去看看去。
1: 哎。

0: 哎，你等我干什么呀？哎，怎么是您啊？我还以为是田螺呢。
1: 田螺？我还水牛呢。
2: 大头儿子，喝了这杯奶，漱漱口，去睡觉啊。
1: 我不想睡觉，我想等田螺姑娘。
0: 什么姑娘？
1: 田螺姑娘啊，今天在幼儿园，花群老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田螺姑娘》，那个田螺姑娘啊，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叫做什么？大家认识这四个字吗？田姑娘。好好好，田字大家基本上都认识，姑和娘也有人认识，可是这个叫。
0: 田什么姑娘呢？
3: 田鼠姑娘，
0: 比田鼠要可爱。
4: 甜瓜姑娘，
5: 错了，甜瓜不是这个甜，田螺姑娘。
1: 对，田螺姑娘。
0: 小萌说对了，小萌你怎么知道是田螺姑娘啊？
1: 我猜的。
0: 好了好了，不要笑。老师啊，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就叫田螺姑娘。嗯。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村庄里有一个聪明、勤劳又善良的小伙子，他每天勤勤恳恳地种田、工作，来赡养孝敬他的父母。有一天，他在种地的时候，种呀种呀，咦，他突然发现邻居叔叔拿出了一个特别大的田螺，他就问。 哎，叔叔，田螺，你从哪拿的这么大的一个田螺呀？叔叔就说：“哦，我今天种地的时候啊，在我田里抓来的。我准备今天中午把它给炒了，做午饭吃。”
1: 啊！
0: 哦，小伙子听了，看着那个大大的田螺，觉得它太可怜了，于是他就对叔叔说：“叔叔，这个是我的午饭。” 里面有馒头和咸菜，您拿去吧。您可不可以把那个田螺给放了呀？叔叔想了想，嗯，好吧。于是啊，他就把那个田螺给放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1: 什么事？
0: 第二天醒来，小伙子发现水缸里的水都添满了，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 整整齐齐地放在了床上，哎，怎么回事呢？于是啊，他又走到客厅里，哎，饭自己熟了。小伙子觉得很奇怪，因为啊，第二天晚上还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嗯，于是小伙子决定半夜不睡觉了，他呀，偷偷地躲在了窗户外面。 结果他发现了什么呢？哇！哎呀，是一个美丽的大姑娘。小伙子走出来问：“哎，你是谁呀？”姑娘说：“我就是你救的那个田螺，你救了我，所以我要报答你，给你做家务。” 从此以后啊，小伙子和他的爸爸妈妈同田螺。

0: 姑娘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白天呢，小伙子就出去工作，田螺姑娘就在家里洗衣服做饭，等着小伙子回来。他们每天生活得幸福快乐又充实。
1: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具体我也不知道。那个小伙，小头爸爸。

0: 是不是你给放跑的？
1: 对啊，不过我是想救他们。嘿，
0: 还真是你放的。你把他们放哪儿去了？
1: 小区旁边的池塘里。
0: 哦，这还行。不过大的儿子，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估计等不到田螺姑娘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那个故事里边是放完田螺之后第二天，这个田螺姑娘才来给这个小伙子洗衣服的，对不对？
1: 哎，对呀。
0: 哎，所以啊，你先去睡觉吧，相信爸爸啊。明天爸爸再陪你一起等田螺姑娘，好不好？
1: 好，其实我早就想睡觉了。小的爸爸晚安。
0: 晚安。不行，这件事儿还得找他负责。

0: 你们幼儿园做这个干什么呀？嘿，我们给小孩拍人偶剧呀，我们要参加社区汇演呢。我像不像田螺姑娘？
1: 像，
0: 像一个大号的草莓冰激凌。哎，你这没有触角啊？我给你找找啊。这个，这不是恶魔发卡吗？
2: 哎呦，就行了，哪那么多事儿啊？哎呦，
0: 你没化妆吧？
2: 嗯。
0: 哎呦，那大头得认出来了。
3: 等会儿啊，
0: 来喽！来来，好，哎呦，好，哦，嗯，
3: 这样像了吗？
0: 像，特别像，连话都听不清了。这样，大头他觉得，
3: 恶放妖孽，
0: 不是我，哎呦，这孩子，
3: 这也太吓人了吧？不是。
0: 我瞅着这个怎么像个大号的草莓冰激凌啊？我也说像，像不像？哎，维珍，啊，把你那个太阳花的墨镜拿过来，给他戴上。
2: 哦，嗯，哎，这，等会儿，哦，
0: 嘿，
2: 嗯，
0: 你看怎么样？
2: 太像了。
0: 大头在楼下等着呢。
2: 哦，
0: 咱们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2: 哎，我下去等你啊。嗯，好好，我看一眼。OK。
4: 田螺姑娘来了吗？没有。哦哦，估计差不多了。你可以再心灵默念：“田螺姑娘，快来吧！田螺姑娘，快来吧！田螺姑娘，快来吧！”嘘嘘嘘嘘嘘嘘！田螺姑娘快来了。
3: 啊，她怎么从楼上下来？
4: 啊，田螺姑娘会飞呀。
3: 它可能落在咱们家阳台上，然后爬下来的。哎呦，小头爸爸，田螺姑娘怎么长得像草莓味的冰激凌啊？我刚才也说像来着。
4: 什么时候？
3: 我刚才心里这么说来着。
4: 什么东西？
5: 小头爸爸让小姨扮的这个田螺姑娘，大头儿子没认出来吧？
6: 当然认出来了，大头儿子都上大班了，还能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童话故事？所以啊，他。

0: 能准备得这么辛苦，就陪着玩呗。
1: 啊，原来是陪着玩啊。
2: 大头儿子救了我，我要报答他，帮他洗衣服。爱护小动物是会得到回报的。
0: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他开始洗衣服了，你快看呀、啊！
3: 你看，你看，是小姨给你讲的故事，没骗人吧？爱护小动物，就等于是爱护我们自己呀、啊。
0: 对呀，对呀，
2: 我是秘密听见。
0: 小头爸爸、啊，咱们出去把田螺姑娘拉住吧。
3: 哎，别别别别别，还是等他把衣服洗完的吧。啊。
2: 洗完了，我要去投一投。
0: 小头爸爸、啊，咱们再不出去，他洗完衣服就要走了。
3: 回来，你忘了？那故事里那个小伙子也是过了好几天才跟田螺姑娘说话的，现在出去不行的。
0: 那明天田螺姑娘还会来吗？
3: 那肯定会。会吧，
0: 说也是吧，应该跟故事里说的一样。
3: 行了，今天赶紧睡觉了，时间很晚了啊。
0: 好的。
3: 走走走走。给大头赶紧吃，吃完去上幼儿园去。
4: 哎呦，好嘞。
0: 文俊妈妈，你有没来得及洗的脏衣服吗？
4: 有啊，干嘛？
0: 都交给我，今晚田螺姑娘会来洗的。
5: 不是，你们这是干嘛呀？
4: 没事
3: 没
4: 事
3: 没事
4: 没事没事。
3: 大头，
4: 没事，
3: 吃完没有？
0: 吃完了，
3: 赶紧上幼儿园，走走走走。一会儿把你的脏衣服都洗了，包括我的，还有咱妈的，一件不能给大头留。
4: 坚决完成任务，快走走。都晾好了？
3: 都晾好了。
4: 啊，
3: 全家上下连一双臭袜子、一条脏手绢都没有给大头留下。
4: 刚才花群可给我发微信了，
3: 啊，
4: 说昨天晚上，哎呦，摸着黑给大头洗了一堆衣服，手都酸了。咱们今天可不能让你再来了啊！
3: 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跟大头说，咱们家一件脏衣服都没有了，所以田螺姑娘可能就不会来了。哎，再过两天再有脏衣服，没准大头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4: 也是，哎，那你这几天穿衣服可得注意点啊。
3: 那我光着。
0: 文娟妈妈，小头爸爸，我回来了。
4: 哎，大头儿子，这衣服怎么了？
0: 今天幼儿园赛跑，我跑了个第一名。
3: 好好好，
0: 说了个大跟头。哎，
3: 你这个衣服，
0: 没事，有田螺姑娘。

0: 我怎么觉得衣服那么多呢？
1: 我趁着爷爷洗澡，把他脱下来的衣服全都放在盆里了。啊？
0: 那花花，花葛姑娘给爷爷洗衣服不合适吧？
1: 是田螺。
0: 哦，爸爸搞错了。总算完事了，赶紧睡觉。
1: 又一天任务完成，耶！
0: 哎呀，走走走走。

0: 小花老师，小花老师，
1: 姐夫，
2: 小东爸爸。
1: 哎，小朋友们，我们去玩滑梯好不好啊？
3: 好，
1: 注意安全啊！
0: 你也去，
1: 大头去叫小朋友们吧。
0: 去吧。
2: 给我。
1: 姐夫，你怎么还不放过我啊？我昨天吭哧吭哧给你洗那么多衣服，要光是大头的就算了，那小豪你给我下来。
0: 小豪，你给我下来。
1: 怎么还有爷爷的大背心啊？我真怀疑您给我挖坑下套，替您省洗衣机呢。
0: 注意安全。你千万别这么想，我就是怕你误会，我才过来看你的。你姐也说了，你辛苦了，让你今天晚上务必上家里吃饭去。
1: 这还差不多。是不是吃完晚饭之后又要我洗衣服？
0: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1: 我可不敢相信，万一你们要是……我姐做的什么吃的呀？
0: 爸，你要饿就先吃。
4: 没事，不着急。
0: 还不着急？都饿得直流口水。
4: 我这是口水，我这是鼻涕。哎，昨天晚上我泡个澡的功夫，我脱下来的那些衣裳全都没了，连双袜子都没给我剩。阿姐，
0: 嗨，这不是您孙子对您的一片孝心吗？
4: 理解理解理解，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的啊。不过有一样啊，以后他再行孝的时候啊，告诉他，事先跟我打声招呼，我也好准备个浴袍什么。
0: 哎，行。
2: 爷爷，
5: 老头爷爷，小头爸爸，我去妈妈，我回来了。
4: 哎，小花来了，快快快，坐坐。
1: 不了，我先带大头洗手。
4: 好习惯。
5: 小姨，我先不洗手，一会儿棉花糖他们来找我。
1: 哎，都快吃饭了啊！不。

0: 要洗手，
1: 好习惯。
2: 小姨，我先不洗手，一会儿棉花糖他们来找我。
3: 哎，都快吃饭了啊，
2: 全都送到咱们家来，让天楼姑娘全都给洗了。
3: 什么什么？哎呦，我想起我一会儿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不是，小花，你放心，今天绝对不会让你受累了。都怪你，净出这馊主意。哎，
2: 怎么了？
4: 大头儿子，跟爸爸来，我带你看一样东西。来，大头儿子，你看，这是什么？
2: 田螺姑娘的螺壳，你们把田螺姑娘给吃了。哎，
4: 我吃它干嘛呀？你摸，你摸，这是海绵做的。
2: 还真是海绵做的。小头爸爸，我明白了。哎
4: 呀，你终于明白了。
2: 我救的是海螺姑娘。
4: 对，嗨，不是不是，你这两天看到的帮你洗衣服的那个田螺姑娘其实是花裙小姨假扮的。事情是这样的，花裙小姨呀，蒙上了脸。
3: 像不像田螺姑娘？
5: 像。
2: 田螺姑娘是不会回来报恩的。
4: 不，大头儿子，会回来报恩的。平时你帮助过的小动物啊，都会回来报恩的。
2: 真的吗？
4: 真的。来，儿子，我们的身边啊，有很多很多的动物，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份子。狗狗帮我们看家，小猫帮我们抓老鼠，小鸟唱着美妙的歌，小鱼在水里嘴一张一合的，好像一直在跟我们说话。我们人类啊，和大自然里面的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全都是不能分离的。如果没有了它们，地球上只剩下我们人类，多孤单多寂寞呀。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保护好这些不会说话的朋友，他们呢也跟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互相照顾，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爱护环境，爱护小动物，他们呢也会给我们快乐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给我们最大的报恩。你懂吗？
2: 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
4: 都是大人才能理解的道理，所以要让小朋友也理解，就必须编成童话讲给你们听。田螺姑娘变成人回来报恩，这是假的，但是你帮助的小动物回来帮助你，这才是真的呢。
2: 哦，我懂了。
4: 懂了就好，咱们吃饭去。对了，花裙小姨给你洗了那么多衣服，一会儿记着给他多加点好吃的。
2: 对，花裙小姨帮助了我，我也要帮助他。
4: 对对对对对对，吃饭喽，吃饭喽，吃饭喽，小动物。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

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红塔乐园下。
1: 皮皮鲁不在家，你们先等他一下吧。
2: 皮皮鲁这个大忽悠，自己不在还叫我们来，
0: 背后说人坏话可是不道德的。
2: 皮皮鲁，别吓唬人。
0: 那你们做好准备。准备好，我先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出发。准备起飞。
3: 你会开吗？
0: 哼，我可是全校航模冠军。大家不要慌。看看什么叫做技术。
3: 小心大树。
0: 这是特技驾驶，怎么样？是学校。上学没见你这么积极。
2: 你们看，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0: 难道是有小偷？
3: 偷什么？偷卷子吗？明天的考试我还一点都没复习。我们举报老师不按规定下班。
0: 不好好吃饭小心得阑尾炎啊。
3: 你听谁说的？
2: 乌鸦嘴啊。
0: 办公室没有座机是不科学的。
2: 手机，老师的手机。
0: 面容解锁。我一个人顶不住。算了，试试指纹。
3: 快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0: 要不用杠杆原理将眼皮撑开。
2: 胡扯，我建议试试脚趾头。
3: 我觉得可以打110，110不用解锁。
0: 对，紧急呼叫都不用解锁。要是助人为乐可以打分，我们绝对都是优等生。
3: 走吧，我都要饿死了。皮皮罗，能不能去你家吃那个好吃的饼干？
0: 简单，出发。准备降落。

0: 哪来的石子儿？三眼机器人！不好，大家抓稳，准备迫降！
1: 神奇喷雾器上！
0: 放心，只要机翼还在，飞机就可以安全降落。

0: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他没事吧？
1: 戏精又开始了。
2: 一鲁，快点跑！我要坚持不住了。
3: 作为一名冒险家，一定不能贸然走进森林。
2: 一鲁，我撑不住了，
3: 不然就会永远消失在这片密林里。终于逃离了巨人的领地。
1: 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有些像……
3: 像什么？
1: 咱们这是掉到什么地方了？
0: 我建议不……
3: 怕什么？咱们小区难道还有怪物？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东西？救命啊！大黄，是大黄，我经常喂它，我们关系好得很。对了，我们可以叫大黄带我们回去。
0: 我还是建议
3: 不要质疑一个冒险家的忽略与动物相处的能力。准备出发。
4: 快快下去，怎么怎么的？是啊，小猫咪，是他们，快追！快追，抓住他，国王一定会奖励我们。
2: 皮皮鲁，我抓不住了！
3: 作为一名冒险家，
5: 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样，我厉害不厉害？哦，是小狗狗，是大狗狗啊。
1: 谢谢你大王，明天我给你带小鱼干。
2: 终于回来了，
3: 我也等你们半天了。
2: 放开我，我不是虫子。
1: 我建议报警。你们在我家干什么？
0: 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当年我们跟着奇奇大王走了你家，找麻烦。
3: 闭嘴，不许你们提那个名字。至于本国王为什么屈尊来找你，因为这里有我感兴趣的东西。
1: 神奇喷雾器下。
3: 教主，
2: 快回家，我要吃饭。
3: 吵死了，让他们闭嘴。
1: 滚！
3: 你在干什么？
0: 报告国王，我在让他闭嘴。
3: 交出！又在干什么？
0: 报告国王，我在审问他。
3: 你也想被挠痒痒吗？立刻把东西给我！
1: 我也没说过不给你啊，就在那里。啊！
0: 过来，这我先拿到的。
3: 谁都行，快拿过来！
1: 小心点儿，万一摔坏了。
3: 啊！要轻视本国王的身手。

0: 我是潘，我是潘。我是说把我变大，不是把你们变小。追，他们一定知道怎么变大。冲上去，把皮皮鲁和军舰都给我弄回来。国王陛下，那可是军舰啊！
1: 这种玩具都是不可能发射的。这不是巧了？我的航母都是精心设计的，不仅能发射。
0: 不仅外形做到了等比例还原，重量也做到了业界良心。你为什么不设计成自动装填炮弹？冲啊！为了国王的荣誉，
1: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 胜利属于冒险者联盟。发射！没炮弹了！
0: 我建议
1: 撤退。哈哈，伟大的国王取得了胜利，我命令你们靠岸，立刻靠岸！
2: 报告国王，我们早就靠岸了。
1: 给我追！
3: 投降吧！冒什么什么联盟？是冒险者联盟。随便吧，
1: 现在没有人能救你们了。
0: 我建议报警。
1: 建议无效，抓住他们！
0: 告诉我了，皮皮鲁到底跑哪儿去了？
3: 现在怎么办？大不了就一直这样，又省布料又省粮食。团团，你怎么来了？果然在这里啊！是这东西让你变小的吧？没关系，神奇能量用水洗掉就好了。再见。就是这样，我跟着三眼国王来到了地球，这次又需要我们拯救地球了。这次你别再把地球弄睡着了就好。<笑>
2: 现在怎么办？我看他还挺开心。
1: 以后你就是本王的专属坐骑了。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

0: 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9: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

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牙兵上。鲁西西，这周末你可别去学校。
1: 为什么？
0: 学校要清理白蚁。
1: 白蚁？清理白蚁？
0: 没错，因为他们会搞破坏，是害虫，咻咻咻，必须消灭。
1: 对于人类来说，白蚁是害虫，实际上白蚁的行为只是物种演化的结果。
0: 是吗？好难受啊，周末不能去学校踢球了。鲁西西，你怎么看着比我还难受啊？
1: 我在想白蚁的事。白蚁啃木头是出于本能，他们只是碰巧生活在学校。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要是能帮帮他们就好了。
0: 总不能让他们把学校啃光光吧。快看，我拿到了这个。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我看看，这不就是一个沙包吗？里面全是黄豆，什么用也没有。
2: 还给我。它里面蕴含着地球之中的力量。
1: 皮皮罗，
0: 还你们。
1: 怎么没声了？
0: 水陆两用装甲车，
1: 他们过来了，小心！
3: 立定！报告指挥官，豆芽兵团集结完毕。
1: 指挥官，我吗？
3: 就是您，豆芽兵将听从您的一切命令。
1: 太好了，也许你们能帮我救白蚁。
0: 啊，为什么不是我是指挥官？
3: 他看起来有正义感，不拿偏价，客观公正。
1: 哼，豆芽兵听令，准备出发，营救白蚁。
3: 遵命。
0: 等一下，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
4: 人家可是指挥官，你去干嘛？
0: 这可是我的车。
1: 好，行了行了，我封你为副指挥官。
0: 好的，长官。

0: 公司的人来了，队长，尽快找到白以长。
1: 遵命，全速前进。
0: 对不起，差点撞到你们。
2: 没有关系，你们至少还让我们呢，其他人从来不让，经常从我们头上踩过去，我们早就习惯了。
0: 那请问你们知道白蚁巢在哪儿吗？我想救他们。
2: 白蚁，你们说的是吃木头的白蚁？
1: 毁坏建筑的白蚁？就是因为他们，我们才被迫搬家的。
2: 对，我们跟他们不熟，
1: 他们名声不好。
3: 看清楚了，我们可是黑的，不是白的。
0: 这不全是白蚁的错？你们也被人粗暴对待过，很不好受吧？
2: 救命啊！
0: 建筑中，我来了。
4: 停，先是白蚁又是黑蚁，我们可救不过来。
0: 我要试试。
4: 就你一个人在乎他们？
0: 不对，都是生命，蚂蚁们自己也在乎。
4: 我懂了，看我的。
2: 救命，
4: 水陆两用装甲车，太帅了。

0: 我也发现了，奇怪。
1: 太感谢你们了，我知道白蚁巢在哪儿，就在体育馆的器材室，沿着木屑就能找到他们。但是你们要快，夜蚁行动马上就开始了。
0: 要不你们就别跟我去了，也许会有危险。
2: 我怎么可能比你胆子还小？算我一个。
3: 还有我，
4: 我们绝不能抛弃指挥官。

0: 大元帅说了，今天要把这个洞口堵上。
1: 啊，堵上？堵上人类就伤害不了我们吗？人类太厉害了。
2: 嘿，你们好，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来。
3: 冷静，冷静。
1: 灰灰，动手吗？
2: 我们来不是为了挑起争端的。豆芽兵，放下武器，你们守在这里，带我们去见白衣女王。
4: 欢迎你们，你们是缩小的人类。
2: 女王您好，我是鲁西西，她是皮皮鲁，我和她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学校今天要展开灭蚁行动，我们无法阻止。白蚁王国危在旦夕，我在想你们是不是可以搬家，我能为你们提供帮助。
5: 不要答应他们。女王陛下，这一定是人类的阴谋。无数年来，人类对我们用烟熏、用火烧，对我们的巢穴灌水，使用化学药品。现在他们还把自己的孩子变小来蛊惑我们。陛下一定要和人类争斗到底呀。
3: 你是谁？说什么呢？
4: 这位可是我国的大元帅，
5: 长得也很帅，
3: 真自恋。
2: 女王陛下，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了解白蚁的建筑智慧，你们可是天生的建筑大师。我认为人和白蚁应该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我还可以帮你们找到一个更适合你们的地方，找到一条人类和白蚁的共存之路。
4: 鲁西西，你说的很有道理。大元帅，你觉得呢？
5: 女王陛下，我们有最强大的白蚁士兵，经过我的训练后，人类绝不是我们的对手。
3: 骗人，你训练的士兵还不如豆芽兵呢。
5: 你凭什么这么说？
3: 要不比一比？
5: 比就比。你们让开，我来。
4: 你去和他们商量商量搬家计划。
5: 遵命，女王陛下，您是如此的英明神武，我一定会听从您的命令的。走吧，各位跟我去会议室，我会和你们好好商量的。商量搬家，你们学校怎么不搬？
3: 大元帅，你出尔反尔，阳奉阴违。
5: 会的成语还挺多嘛。
3: 都啥时候了还追？
0: 大元帅，我们怎么办？
5: 放心，本元帅还有妙计，供你们听我口令，挖坑放水。
2: 你不管这些白蚁了吗？
5: 不管，只要能赶走你们，我还是大元帅。小的们，给我挖。
1: 不，指挥官。
2: 队长，让豆芽兵不要过来。
1: 指挥官，
2: 不就是水吗？我们一起面对。
0: 元帅，我们的士兵还在战斗，不能挖坑放水。
5: 我是元帅，听我的，继续挖。冲冲冲，给我使劲冲。嘿嘿，看来他们都被水冲没了。
2: 皮皮鲁，原来豆芽兵遇到水真的会变大呀。
5: 护卫，护卫们救我。
0: 我们敢不敢上？
5: 怕什么，不就是一个大号豆芽兵吗？难道我们真的要搬家吗？不行不行，我可不想干这种苦差事。
3: 大元帅，你竟然暗藏私心。
4: 我宣布你被革

0: 职了。
1: 哼！
2: 陛下，听我解释。
3: 鲁西西，你值得我的信任，我请求你一定要拯救我的臣民。
4: 那你呢？
3: 你看，我走不了很远。
5: 报告，城堡外出现大量的绿色烟雾。
0: 是灭虫公司，快逃！
3: 可是我们要从哪里逃呢？
4: 我们可以从宫里挖出的水道逃出去。
3: 不行，我怕水。
0: 别忘了我的装甲车，水陆两用。

0: 的童话。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6: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

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俺老孙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宁可空缺绝不降格，国家最高科技荣誉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小主播说非遗带你认识行走的头顶花园寻谱簪花围。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于昨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项最高科技荣誉于2000年设立，每届最多2名，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20多年里，这份荣誉授予的科学家每一位都以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托举国家命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
1: 2001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领奖台上站着那位家喻户晓的老人袁隆平。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数千亿公斤粮食，一年就能多养活7000-8000万人。而在袁隆平之后，另一位大嫡之子也站上了这个领奖台，他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扎根陕西杨林31年的李振声。他盯上了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条锈病，跨越物种壁垒培育出小眼6号。南辕北辙共同守住了中国人万万里的稻香和麦香，还有那份沉甸甸的踏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未忘记那些隐姓埋名铸造国之重器的人。于敏隐姓埋名28载，在茫茫戈壁点亮清淡的曙光。黄旭华埋名30年，一头扎进核潜艇的研制。他说：“
2: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1: 如果说他们是御敌于外的长矛，那钱其虎倾尽一生打造的防护工程就是护佑千城万家的后盾。他曾这样向国家保证，
2: 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而且呢，防的手段不是一套。
1: 这句话的底气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砌进了共和国的地下长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却足以扭转乾坤。52岁的徐光宪临危